0: 张平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我是李欣。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没错，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微信的全名是刘佳的全拼加上 1005846， 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 LIUJIA 1005846啊。今天呢已经有两位新的家人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了，对，我有问他们是哪里的听众，
1: 但是呢他们可能在开车并没有回我，而且关键是我们群里的信息太多了，
0: 对，所以我就没有了。然后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等三省哥讲小助理的故事，然后他说没有人想听了吗，大家都在讲你讲啊，然后幸福的满满说瓜子花生矿泉水都准备好了，有需要的吗？然后晴空万里小姐就说我这可以提供咖啡，总之有故事听啊，你要啥有啥，快说快说，我也想知道。前程似锦说真不是张学友的情书，怎么不是张学友，这首歌不是张学友的情书吗？是，
1: 对啊，绝对是如假包换。
0: 嗯，好，三省哥来了说，助理那天在南通说想要二胎的时候老公不想要，你们猜助理是怎么操作的？怎么操作的，
1: 我忘记了，
0: 因为那天我实话实说我也没有<笑>
1: 就听三省哥揭晓答案，或者是小助理本人说，
0: 对，因为当天结束之后，其实结束的还蛮早，八点多钟，三省哥非常的好客，他就说我们要不要再去吃点什么烧烤啊之类的，我说实在抱歉，我说实在太累了，结果我就和司机大哥两个人我们就回酒店就睡觉了，就是回去休息了，也没有睡觉，小助理依然一天了，依然，而且他你知道他是已经去跟我们是先到了泰州台，他已经跟泰州台的台长在那侃侃而谈，谈了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本来泰州台说要不然我们一起吃个晚饭，他说不行，我马上要赶回南通，因为我是南通人，我的闺蜜在等我。好，然后我们就直接赶回了南港到了南通，然后南通之后呢，他就一直在联络各种订饭店呀什么各种跟他的闺蜜联系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吃饭的时间三省哥不是来了吗，然后我们大概
1: 怎么会有一个人有精力这么的旺盛呢？我是真的做不到。
0: 她是常年呢晚上十点钟被她老公催着早睡。哎，对吧？所以刘佳老师，可能我们缺的是有人催你睡觉。
1: 我催我睡觉也没有用，也是睡不着的。真的。W90 说让小助理露下脸，哦，他没有看过，张欣没有看过小助理。
0: 对对对，
1: 啊，改天请小助理露下脸啊。三省哥表扬了一下我们的 APP， 说 APP 好像比以前好了，谢谢，跟他们反映终于有点用了。
0: 谢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每天大蓝鲸不出点问题，好像不是大蓝鲸。
1: 那是个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来给我们留言啊，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告诉我们。
0: 对，可以发点数字也行，比如说520，
1: 比如说1314。
0: 对，一个字一个字吧。
1: 我又想起了一天
0: ，
1: 播出什么？伸出我的心。
0: 你开心，
1: 我爱心。
0: 我那个你开心真的很像，我觉得。
1: 不过最近他唱那个我会等，他唱的还蛮好的。
0: 他说了嘛，他说其实这个歌曲播出之后，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是很难受的，他哭了两个晚上。
1: 对，所以他二公的时候不唱了，就是我会等，我可以什么哭出生出芽，开出新的花。他当时在练习的时候，把那个老师都唱哭了嘛。
0: 走心了。
1: 赵赵老师好像是赵赵，把赵赵给唱哭了。W90 张欣说有在南京有活动喊上我，好，我们搞活动真的很难，就全省各地的，我们很难搞活动。
0: 对，然后现在呢又没有说哪一个地方就是人数特别突出。
1: 对，
0: 对吧？
1: 你比如说告诉我盐城有100个，南通有100个，那我们就盐城南通各跑一场。
0: 对，我们专门去一趟。
1: 对，问题现在也没有那么多。
0: 对，
1: 你说那我们去呢？你比如说盐城，我们就很难做。 难坐在哪里呢？卢浮是2+1的航空。

0: 空座椅，
1: 嗯，
0: 团人也不多，我们20个人左右，所以还是非常舒服的啊。4008771800，4008771800。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来问我，我可以回答大家啊。
1: 没错，
0: 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哎呀 ，W90 说6月份的云南活动不能参加，要等女儿放假。这个我能够知道，有孩子都比较难啊。
1: 嗯，
0: 他是南通海安本地人，现在在南京定居。
1: 啊，我有个姐妹就是海安人。
0: 海安很多吧，我们好多同事都海安人。
1: 对，
0: 小月老师是海安人，申琦是海安人。
1: 对对，
0: 好多都是海安人。
1: 哎呦，真的，我觉得南通海安应该是一个很宜居而且很养人的地方。
0: 对。
1: 哎，他们都好美哦。
0: 都是美人儿，
1: 嗯，
0: 又是帅哥又是美女，南通就是出帅哥美女的地方。
1: 南通的帅哥，
0: 你说特指艾特某人吗？
1: 南通的帅哥，不是，我意思是说南通的帅哥们。
0: 哎，盐城的美女们，
1: 嗯，
0: 盐城也有帅哥啊，大橙子啊，大汤勺，大汤勺今天没来吗？
1: 对，
0: 大汤勺要吃处分了，大汤勺，
1: 大汤勺
0: 你怎么没有出现？
1: 是不是又夜班？有可能
0: 哦，也有可能赚外快去了。南京黎明这两天也是因为上夜班啊，然后我们下节目他才下班，
1: 挺不容易的。其实大家如果说上夜班的话，真的还蛮辛苦的，
0: 蛮不容易的啊。好好保重身体。

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

0: 还干的厉害，还很痒的话，推荐好视力，明显用完之后就会感觉好很多。好视力蒸汽眼贴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铁皮石斛、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渗透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干涩酸胀也明显减轻了，看东西清晰又明亮。而且它还是今年世界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护眼产品，品质特别靠谱。
1: 没错，想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啊！每个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不用您额外花钱，专门让您感受的。好用了呢，您就留下来；不好用呢，是包退包换。这个呢，就是对于产品够自信啊。所以说，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的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
0: 那而且好视力还特别为妈妈们精心准备了母亲节礼盒，现在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的，每人都可以带走礼盒，里面有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仪，全家老小都能用，然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份母亲节专属高档丝巾，拍照打卡特别出片，活动仅限母亲节这几天，大家一定要尽早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莫怕大雨匆匆。好，时间来到了8:23，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近啊，有好多叔叔阿姨都给我念叨说这眼睛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想看会报纸，把那小字模模糊糊的眯着眼睛都看不清楚，想给孙子缝个扣子，穿针线半天也对不准针口。平时呢，想看会电视剧，刷会手机，没看多久就开始眼酸、干涩、发胀、难受。还有的叔叔阿姨呀，说得了白内障了，需要做手术，不光自己遭罪，连儿女也跟着担心。其实啊，人的眼睛衰老是自然规律，视力慢慢变模糊，眼底机能不断的退化，这些都是不可逆的。人上了年纪，身体很难再合成叶黄素，眼底的黄斑营养会一天天的流失，晶状体也会慢慢的氧化变浑浊，造成视物模糊，眼干畏光，老花眼越来越严重。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彻底逆转眼睛老化，但是可以提前养护，及时补充叶黄素，及时补够眼底缺失的营养，这样就可以大大延缓眼睛衰老的速度，让自己的晚年也可以一直看得清看得亮，不给自己留遗憾，也不给儿女添负担。这也是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营养乌叶黄素的初衷。我们买东西呢，首先第一位就是安全。这款叶黄素胶囊是国家蓝帽保健食品，经过严格的质检，没有任何的香精防腐剂，就算血糖偏高、肠胃敏感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安心长期吃。其次就是它的效果好，营养全面。市面上普通的叶黄素产品只含有叶黄素，且一般含量还非常的低，而这款营养乌的叶黄素胶囊采用五合一的黄金配方，除了核心营养叶黄素外，还添加了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不是单一的补充叶黄素，而是针对眼部问题有一个完整的营养方案。小分子专利叶黄素不用肝脏转化，也不用肠胃费劲的吸收，直接送到眼底的黄斑区来补充流失的营养。

0: 延缓晶状体浑浊，从根源预防白内障，守护黄斑。添加的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六倍，可以强效的抗氧化，快速缓解眼底的疲劳、红血丝，来改善眼睛干涩。高含量的牛磺酸可以放松眼部的肌肉，让我们看东西久了眼睛也不再酸胀。再加上胡萝卜素可以滋养眼角膜，来改善夜盲怕光的问题。五大核心营养齐发力，可以全方位守护咱们的双眼，预防眼睛老化。平时官网零售价一瓶是198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您仅需花198元就可以直接到手两瓶，共120粒，一天两粒，就可以从根源呵护双眼，预防眼部疾病。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匠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苏州的王阿姨今年65岁了，老花眼6年多了，平时看药和说明书、手机短信都看不清楚，还总是怕光、迎风流泪。听到广播下单了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坚持吃了2个多月，就反馈说他现在看手机短信上的小字都可以看清楚了，眼部的疲劳感也减轻了非常多，现在出门遛弯也不怕风吹了。王阿姨总是眼睛干看不清，其实就是眼底的黄斑营养不足，坚持服用营养屋叶黄素胶囊补足营养之后，眼睛干涩模糊的问题自然全都改善了。很多叔叔阿姨省吃俭用一辈子，对自己总是不舍得，眼睛酸胀难受也总是说忍一忍，但是只有眼睛好了生活才能好，千万别等视力变差模糊不清，得了白内障再做手术，再想养护啊就晚了。营养屋叶黄素胶囊科学五合一黄金配方，一天两粒，不光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吃，送给爸妈都是最实在的健康礼物。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放价，198元买一送一。特别提醒，买一送一的活动只在节目播出期间，活动结束就要恢复198元一瓶的原价了。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希望每一位长辈都可以拥有一双清亮的眼睛，看清生活的美好，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度过晚年好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

0: 8:33，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立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全拼的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你那个 O 的很到位，
1: 是吧？对，因为我们现在加进去太壮大了，想要就开心。
0: 然后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啊，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1: 嗯，
0: 哎，我怎么发现上早班的人这嗓子都会这样子？
1: 就是因为我的早饭吃的比较迟。
0: 不是，那天我在电梯里碰到那个娜娜，娜姐也是这样子，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本来我们睡的就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嗓子可能就受影响，然后你说话然后就这样了。
0: 对，
1: 我刚刚一直在吃那个龙角散。
0: 你已经吃了好多了吧？你每天发现都吃好多龙角散，
1: 不然的话大家听不到动人的声音，
0: 布谷鸟的声音大家听不到了，小百灵儿，
1: 哎，然后听到的就是乌鸦叫的声音，
0: 不是，听到的是安陵容的声音。
1: 安陵容，
0: 宝娟，宝娟，
1: 哎呦我的妈，
0: 那是叫宝娟还是叫宝雀啊？
1: 宝娟
0: 啊，宝娟，宝娟，
1: 宝娟。然后那个时候不是那个刀片嗓嘛，刀片嗓的时候呢，我还唱了一首《铿锵玫瑰》
0: 啊，
1: 可有感觉了。
0: 你说的是那个田震的那个《铿锵玫瑰》吗？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 对，
0: 天哪，不得了！
1: 哎，风雨彩虹。
0: 哎，我要把一巴掌这首歌放给大家听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啊、哦？
1: 看看有没有这首歌，真的就是让人觉得
0: 啊，有，
1: 真的有啊！
0: 我倒进去的。哎，不过你别说，田震还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1: 嗯，
0: 他不是有很长时间一段时间没有出来吗？后来一下子唱那个时光音乐会又出来，
1: 嗯，
0: 唱了那个《红尘客栈》啊，还有他以前的《执着》啊，那些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1: 就是他的声音辨识度太高了，
0: 对
1: 对，然后你听了你就觉得浑身是劲儿，
0: 就是有那种感觉，
1: 对
0: ，power，
1: 大女人。
0: 大我听成了打女人，你说大女人是不是？
1: 大女人。然后我刚刚想到小助理说那个生二胎的那个事儿，哎，他就是符合大女人这三个字。
0: 对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说，大家就在群里面看一下三星哥是怎么说的吧。然后李欣看完之后说，嗯，那个就是。真实的小助理，他就是这样的人。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凡抗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 Formin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呢，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没错啊，当然啦，还是要关注眼睛健康的问题啊。接下来这个特别的礼物呢，也是为我们的妈妈们准备的啊，好视力。啊，母亲节的感恩回馈呢，是为妈妈们提供了一次无忧体验的机会。其实我们的妈妈们呢，为家庭操劳了大半辈子，却是经常忽视自己的啊。像很多妈妈们呢，眼睛的机能已经开始衰退了，不仅看东西模糊不清，连手机上面的字儿啊，现在看着都费劲了，还经常的干涩酸胀。不过今天好视力是开启了母亲节的专场补贴，现在来拨打400-632-0707。就能够直接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妈妈们呢实实在在的去改善眼睛的问题，手速快的话呢还能够。

0: 领取母亲节的专属大礼包啊，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呢，先来占个名额。
1: 嗯，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特别模糊，看啥都是雾蒙蒙一片，电视手机也看不了，出门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特别难受。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呢，用上好视力真气眼贴，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加快渗透吸收，只要一小会儿，贴完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清亮，看手机电视通通都没有问题。
0: 没错啊，今天拨打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呢，每个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还能够领取母亲节的专属大礼包，还有一台呢是专业的智能按摩仪，然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呢节日专属的高档丝巾啊，看好时间，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大家，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哇，又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1: 对，这两天曹猛组合在香港开演唱会，张学友是第三场的嘉宾。
0: 嗯，
1: 但张学友每次出现，我说实话。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炙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

0: 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壳聚糖、富源帮、海参安糖均享受买六盒赠三盒、买九盒赠五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2: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健康管理的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到左红左老师。左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它交给左红左老师。
3: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知识哈，我们的东平养乐会。那么今天的这个时间里呢，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你看我们在上周的时间里哈，一直在跟大家讲到了这个肠胃知识。这周的时间呢，我还是要继续讲肠胃知识哈，因为肠胃呢，真的是人体健康的根本啊，根本就是基础。无论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去分析，还是从现在的营养学、免疫学，这些方面分析呢，也都证明了这个肠胃的重要性啊。那么咱们在上周的时间里呢，也结合这个肠胃的方面哈，关于壳聚糖它的一个作用优势，也给大家呢送出了我们一个小周期的活动。这个小周期的活动呢是非常适合于啊新朋友来体验的，也就是说我没用过啊，但是我想尝试一下啊，我呢还有顾虑啊，我不知道到底好与不好。那我们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小周期，即使是这个小周期，也会让大家呢在很短的时间里感受到肠胃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作用，可以说是很快的、很明显的啊。那么老朋友们呢也等待了很久了，我们的老朋友等待很久了啊，就说我们是老用户啊，最近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在这里呢也给老朋友们讲一下。咱们的壳聚糖啊，一般的老用户只要用的好，基本上都是年量的购买啊，基本上都是年量的购买。这样的话呢，我们给老朋友们也提供了我们壳聚糖的优惠活动，也是一直以来哈最大力度的优惠。这个优惠力度呢就是直接买赠啊，壳聚糖呢九盒送五盒，九送五啊，六盒送三盒，好吧，九盒送五盒，六盒送三盒，这是我们老用户老朋友们的优惠。这个呢就很实惠了，你看九送五是十四盒，我们可以吃十四个月，一年多啊。如果一个家里面有两位朋友一起吃的话，每个人都能用一个周期以上啊，大半年，对吧。说为什么说这个壳聚糖一旦用得好，大家就要坚持用，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年量的用呢？其实朋友们，我们说保健哈，保健并不是说我们把身体的问题调理好了之后咱们就可以不用了。你看我们的用户朋友基本上都是老年朋友啊，年龄比较大，而且呢身体呢还在逐步的衰老。你看啊，我们把问题解决之后，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的到来，就是

有一些健康问题还会继续的发生。所以我们的保健目的，或者坚持保健的目的，就是为了第一个叫延缓衰老的速度，啊，延缓衰老的速度。第二个呢，就是预防疾病的发生，就是我既可以让寿命延长，我又可以让这个疾病啊能够预防住，不再形成，不再发生，这叫保健。其实这种持续性保健哈，就好比像对机械的保养是一样的啊，我时刻进行着保养，或者我定期的进行着保养。那么这个机器的性能啊，它就会保持稳定，啊，它的功能呢也保持持久，对吧？所以这个科巨堂哈，这种养生啊，我们甚至是可以把它作为哈一辈子的啊这种这种一辈子的这种行动哈，一辈子的这种方式，对吧？别说是老年人养生，说年轻人都知道养生。知道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知道多吃点什么对身体有好处，啊，日常生活中是吧，我们都会刻意的去这个增加一些，啊，你比如说哈，举例子讲，甚至哈，我有时候在刷一些视频的时候，看到卖那个红豆包，就是那个豆沙包啊，红豆豆沙包，我都要买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吃红豆好，是吧？吃红豆好，有利湿的效果，哎，所以就买了一些这个红豆的豆沙包，哎，冻在冰箱里边，想吃的时候蒸一蒸，挺好的哈。你看，这就是一种健康的意识，对吧？所以老年朋友们更加注重养生保健，啊，这种保健如果能持续，那么我们的身体，啊，无论是从寿命上，还是从身体的机能上，啊，都会有很强的、很大的一个这个帮助，尤其是抗衰老。朋友们，长生物它是修复细胞的物质，当它保护细胞不受到损伤，以及延长细胞寿命的时候，啊，它就是年轻态，这个身体就是年轻态，所以老用户是深有体会的，啊，只要坚持用上半年以上的科聚糖，我们的身体状况就会由内而外的发挥整体的这个改变，就是内在的脏腑功能改善了吧，这个外在的气质啊气色都会有很大的改善，都会有很大的改善啊，因为呢，我们的衰老，说人家衰老是从哪里衰啊？从细胞开始衰老，是吧？细胞老化才是人体老化，人体是细胞构成的，所以你抑制细胞的衰老，就是抑制整个身体的衰老。现在的人们哈，谁不想长寿，是吧？谁不想长寿？当然，说到长寿呢，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健康，啊，叫健康长寿，啊，如果说我们躺在床上，全靠人去照顾，啊，生活没有自理能力，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其实大家都不想活，是吧？哎呀，活受罪了，都不想活了。所以长寿的前提是健康。所以说，我们的终极追求目标是什么呢？叫健康长寿。如何健康呢？保护细胞不受到损伤，就不生病，就健康。保护细胞不受损伤。细胞的寿命就长，细胞的寿命长呢，我们的生命就长，对不对？这个道理是不是很简单？啊，我们的生命就长，所以说呢，健康和长寿是从细胞入手的，所以保健养生啊，哈，大家可以持续。当然了，我们很多朋友哈，选择科聚堂起初的这个出发点呢，还是针对现有的一些疾病情况，啊，现有的一些疾病问题，进行这个调理的，尤其是肠胃方面，所以左老师还是要继续给大家讲肠胃，好吧？继续讲肠胃。我在想哈，就是

0: 让这个唐生物知识、细胞理论的知识，像左老师啊，是从 1999年 开始讲的， 1999年就开始讲 唐生物，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可以说是27个年头了。 有时候回想一下啊，真的也挺自豪的。 你看你一项工作哈，能持续27年的时间，
1: 在这一个行业中，在这一个领域中，能够持续27年，大家想一想，是吧？除了我们的一些铁饭碗哈，就是这个正式的工作，就是那种正式工作哈，包括体制内之类的那种工作，它可以稳定哈，一辈子就做这个职业，你包括当老师可能当一辈子是吧？当教师会当一辈子，退休也是，因为就教师退休，哎，这就是一种事业哈，从始至终。 那你像我们的这个健康教育，是吧？唐生物、细胞理论，你像这种工作哈，能够持续27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对吧？从99年，我就开始从事唐生物的讲解，啊，唐生物物质的推广和服务。你看啊，到现在为止27年。 我觉得哈，这一大家要通过这个数据的背后哈，要看到一些什么？能看到什么？大家首先能看到，哎，这个物质，对吧？它的发展过程，唐生物、壳聚糖、寡糖、氨糖都叫唐生物，对吧？它的发展过程，几十年以来，是吧？这个物质还在这里持续的给大家做推荐，是因为
0: 它的生物价值，它的生物价值，它的科技含量，以及这个大众对这个物质的认可度。啊，如果说哈，它没有那个它的生物价值不高，是吧？它的作用不理想，我们广大的听众用户朋友对这个物质没有很这个强烈的一个认可。 它的生命力，啊，它是很短的，啊，它会活一下，但是也很快就消声匿迹，是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是吧？叫销声匿迹，彻底的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些经常听节目呀，接触过很多产品的朋友啊，大家也经历了很多，啊，多少年前，哎，你听过什么，用过什么，但后期你再找不到了。 但是唐生物至今为止是吧？咱不说其他，就左老师从99年开始讲甲壳素，那个时候叫甲壳素啊，但是它是一种唐生物，在后来呢，我们把它叫唐生物。那到现在为止还在讲，说为什么你还在讲，朋友们？21世纪是唐生物的世纪。21世纪指的什么时候？21世纪指的是2000年。 到2100年，这100年的时间是一个世纪，啊，这100年的时间是一个世纪，是2000年到2100年，我们这个世纪才过了20几年，今年是26年，是吧？再过了26年，所以这过完这个世纪还得70多年，对吧？这个世纪，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是唐生物科学的这个世纪。 这可不是我讲的哈，大家可以查资料。因为生物科学发展，它是有三个里程碑，经历了三个里程碑，就和这个社会变化一样，啊，从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朝代到什么朝代，是不是它也有个过度哈，有个时期？像生物学的研究，生物科学的发展，它也有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上个世纪的。 啊，上个世纪的八七八十年代，是什么时期啊？是基因组学的研究时期，叫基因学。啊，叫基因组学。所以你看，基因组学到现在为止哈，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基因组学是吧？这个在很多的方面哈都能用上基因，是吧？甚至包括在刑侦啊，做这个基因鉴定啊。 就这方面。

里哈，在亲子鉴定，在这个试管儿，是吧？试管儿各个方面哈，它都用到基因，基因组学包括克隆技术，是吧？都是基因。哎，基因发展呢，到现在为止哈，这个科学研究成果非常之大。这第一个学科哈，就是生物学的这个学科。第二个时期呢，是八九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研究什么？研究蛋白质组学，研究营养，研究营养。你看八九十年代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1980几年、九几年这时候，我们的生活呢才刚刚好起来。啊，就是以前有容易得一种病哈，叫什么病呢？叫营养不良。为什么营养不良？因为以前吃不好，吃不饱，对吧？后来生活好了，什么能让自己身体健康呢？吃好，营养充沛。啊，那么核心营养物质是什么呢？是蛋白质。所以呢，就研究蛋白质。啊，但是90年代以后，这个风向就转了。开始研究什么？研究糖组学，叫糖组学，就是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可寡糖、可聚糖、氨糖这些糖生物，叫糖组学。所以糖组学呢，被誉为21世纪的科学。就整个21世纪都是研究糖，而且呢，这个糖组学被誉为在生物化学领域中被誉为什么？被誉为叫最前沿科学。前沿科学的前边还加了个最，也就是说，除此之外没有超越它的，没有比它在前的了，啊，没有比它在前的了，而且还被誉为什么呢？就是生物化学领域中的最后一个科研领域，就是继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之后的第三个科研领域，也是最后一个科研领域，还没有新的生物科学的这个新的一个方向。除了基因蛋白质之外，第三个就是糖组学。除糖组学之外，还没出现第四个。你看哈，这是不是前沿科学？所以有朋友会说，这个产品会过时吗？这个物质会过时吗？反正100年之内是不会过时的。啊，现在没有100年了哈，就是21世纪的话，还有70多年，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它不会过时。在没有新的。就生物科学的方向的时候，它不会过时啊。所以说呢，作为糖生物为什么能够持续？我觉得这个哈也让大家要知道，因为在我跟大家讲知识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朋友哈是比较微观的去观察、去了解这个物质啊，只是说啊，糖生物只是一个产品啊，它对肠胃好，是吧？对关节好。对心脑血管方面都好，哎，我们只是片面的、局限性的啊去了解它，但是你要从宏观角度，从宏观角度真正的了解糖生物这个科学，它为什么如此持续啊？你像左老师哈，从99年有幸接触到这个项目啊，这个产品、这个物质，到今日为止还在。啊，讲解这个物质，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是吧？它的生命力是多么的强，它的价值有多么的高。所以，当我们有缘有幸接触到这个物质，应用上这个物质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有福气的，对不对？我们前边两个有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因为有的朋友，你看，在上个世纪，就是2000年之前啊。就是那个时候，什么是风靡啊？核酸，啊，核酸比较风靡。后来呢，就是蛋白质啊，吃这个蛋白质，吃那个蛋白质。到现在为止，蛋白质粉啊还有很多销售，但是呢，它不像以前那么风靡了，不像那么狂热了啊。那么糖组学呢，它是比较抽象的，它不像蛋白质啊，一听就是营养，是吧？这个糖组学呢是需要教育的。也就是说，需要把这些知识讲透、讲明白，大家才能够充分的理解。啊，所以说，对于这个糖生物这个物质，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就是说这个任重而道远，这个事情哈，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它并不是它的尾声，而是才是它的起点，甚至还没有到那个比较高涨的那个时期。如果哈，咱们中国的14亿家这个人口哈，14亿家的人民都了解唐生物，都从中受益的情况下，那真的是实现全民健康了，对吧？因为它是可以保护细胞、修复细胞、预防疾病、促进疾病痊愈的。其实呢，健康的方法不用太多，你把握住一种核心的方法，对吧？把握住一种核心的方法，就能够获得健康。你就是把握住一种核心的方法，就能够把握健康，并不是说我什么保健我都用，这方我也用，那方我也用，不是这样的。对吧？你把握住一种的健康方法都是可以的，啊，这个修复细胞的威力哈，真的是，不得了。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哈，我说我等我退休啊，我的任务哈，我就把我的这个一生中这近30年，我觉得我干30年是没问题的。你像27年的工作过程，再过3年不就30年了吗？啊，工作能干30年就不错哈，就挺好呀。如果哈这个还有精力，还或者是呢，还有热情的话，我觉得我干到35年也没问题，是不是？啊，只是想呢，哎，是不是现在就想到退休的生活了？只是想到了退休的生活了，但是呢，完全。

0: 啊，这个故事会，我要录健康故事会。什么叫健康故事会？就是我只许给大家讲故事，我都不需要讲原理，我只需要把我这27年所经历的这种健康的这种各种不同情况的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的他们的健康收获，我只要讲讲这些故事就可以了，对吧？健康故事会。
1: 只讲健康故事就可以了，就不需要你照本宣科的去讲这些原理啊，这些东西了哈，就纯纯讲故事，啊，也算是一种纪念，对吧？也算是一种纪念，真的哈，朋友们，就是细胞的修复哈，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大家能做到坚持，只要能好好用，可以说，哈。 这个奇迹时刻都会发生的，对吧？说到这里哈，我不得不还要给大家再讲个故事，好吧？前年的春节，不是今年的春节，就是今年不是刚过完年嘛？过完这个年哈，叫不叫前年？叫去年的春节，不是这个年哈，是前面那个年。说我到我朋友家去串门，就是经常去，但是呢没有深交过。 可是呢，就是春节后过这个去串门，串门之后呢，哈，在那个客厅里边，他们男同志在那吸烟，哎，那个味道咱是真受不了哈，我们就躲到卧室里去聊天去了。躲到卧室聊天呢，那个他家的那个嫂子，哎，我们都在屋里聊天，就说起拉吸管来了，喝着水就聊聊天嘛，客厅的那个烟味咱受不了，就躲起来了，哎，就聊。 那个嫂子的身体哈，我一看哈，就是虚胖，一看就是个激素脸，而且脸上呢有那个红斑，我就问了一嘴，我说嫂子，你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她说我是红斑狼疮，而且是十几年的红斑狼疮。啊，因为你要这个朋友的嫂子吧，我按说来讲的话，就是我就顺着朋友的那个称呼来讲哈。 但是呢，他的年龄实际上比我小很多，小十来四多岁吧，小十多岁，啊，就是朋友的嫂子。我说这个大嫂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我说你看你这个脸的情况就像虚胖虚肿的感觉。他说我吃激素，激素量很大，吃中药，吃激素，红斑狼疮十几年了。他在生他女儿的，他的第一个女儿，就是因病。 不在了，他又生了第二个女儿，啊，他在生第二个女儿之前就查出来了红斑狼疮，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也是冒着风险生的，那么后期就不敢再要孩子了，本身呢还想还可以再生个孩子嘛哈，就不敢再生孩子了，为什么呢？因为红斑狼疮它很凶险，而且呢，你吃药啊、中药啊、激素呀。 是吧？对妊娠呢，他都有伤害，所以就一直以来哈，这十来年的时间，他女儿，他这个女儿哈，他第一个女儿不是不在了吗？他第二个女儿哈，就是已经十来岁了，然后就一直不敢要第再要孩子。可是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讲的话呢，是真的是非常希望再生个孩子的。这些年呢，就一直在为这个病做斗争啊，一直在做斗争。 所以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说嫂子，我给你聊点事儿，我说你呢，听一听，你要直接讲，哎呀，你这个情况啊，适合吃可聚糖，适合吃复原帮，坏了，他肯定会反感，说你看你做推销都做到家里来了，对吧？你这谁的钱你也想赚啊？朋友们，有时候熟人之间，反而说还不如陌生人，对吧？大家想的有点多。 而且这个社会哈，确确实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们也搞不清楚。那我的切入点呢，我并不是给他直接推荐，我说我是做健康行业，我是做了你也知道哈，我是做健康行业，我都做了20多年了。我说像你这个病哈，我经历过好多例，你看哈，我就讲经历过好多例。我首先给他讲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当时我在山东的青岛工作了3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全国各地哈都有监管中心，啊，山东、那个江苏是我们的重点的，这个是左老师重点的一个服务的。

这个区域。当时在青岛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哈这个红斑狼疮的老人，当时他的年龄已经近80岁的年龄，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得他的名字叫陆从敏。他那个陆啊是就是梅花鹿的鹿，他姓这个陆啊，不是道路的路，也不是那个达尔的那个陆啊，不是那个大陆的陆，是梅花鹿的鹿，他姓这个陆，叫陆从敏。老人家住在崂山区啊，他那个住的那个小区啊，真的是依山傍海，就是后边就是山，前面就是海，那个环境真的很好。人家哈孩子哈都很优秀啊，有一个做那个就是对外贸易，就是做出口贸易的，还有一个孩子呢是在国外，有一个在国内做贸易的，非常有条件，非常有条件。陆从敏的妹妹呢就定居在国外，也定居在国外，就他们家这个条件是没得说。我为什么对如此了解哈？因为我专门跑到他家里做了个家访。为什么去做家访呢？就因为他说他的红斑狼疮好了，老人家也是几十年的红斑狼疮，脸上那个斑，那个红斑啊，身体的这个素质非常糟糕。虽然条件很好，幸亏条件好，要条件不好就是活不大这么年，活不到这么大年纪啊。然后呢他主动来电话讲，他说我今年复查发现红斑狼疮一切指标都恢复正常。他的妹妹啊就是从国外回来，从国外回来之后呢哈，就看到他姐姐来看望，不是经常回来哈，隔个一两年回来一趟。他说姐，我发现你的身体状况今年怎么这么好，脸色也好看，斑也没了。他说我的红斑狼疮就是从检查的数据上来看，检查报告来看，大夫说已经完全好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我就在想哈、啊、我说老人家我想去看看你。他说好啊，你来吧，欢迎啊。然后他那个小区呢，老爷子哈早早的就在小区门口等着我们啊，等着我们，我去了。去了以后哈印象多深刻哈。老两口呢做爱心救助工作。下边不有一道嘛，中间有个洞，那个猫都住在天花板那个洞里边。一人一去这个猫胆小，嗖嗖嗖都上天花板了，呀呼噜呼噜都上去了。啊，老爷子怀里还抱着一只狗，啊，然后呢，打开窗户一看，后边哈好多狗窝，然后专门有一个这个储物间，就是他腾出一间房间来哈，就是和卧室那么大一个房间，里边装的什么，除了狗粮就是猫粮，除了狗粮就猫，一屋子的全都是狗粮和猫粮，还有我们的产品，全在里边垒得满满的，就聊起来他们的救助，啊，其中呢。老太太就是陆阿姨给我们讲了，说你看这只小猫了吗，�刚刚得了前列腺病，花了3000多块钱刚给他做完手术，是尿闭还是什么毛病，反正是花了3000多刚救完救回来，就说哪只猫怎么怎么样，哪只狗怎么怎么样，给我们讲了半天，又聊到自己的病啊，说你看我这个病多少年了，孩子就条件很好，就是我没看病不考虑钱的问题，也不考虑专家的问题，但是这个病它就是个疑难病，没有办法，我也是靠激素维持，实在不行就去住院，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想到你看我通过吃产品，哎，慢慢的这些问题消失了，完全消失了。他说我从国外的妹妹回来见看我都说，姐你今年的身体状况那么好，就看她的脸色呀斑啊全都没有了，检查指标一切都是正常指标，你看啊就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就给这个朋友这个嫂啊，我说他大嫂哈，我说他大嫂我应该喊你弟妹才对，因为他年龄小。所以说我说你看这就是这个健康故事，这就是健康故事，我说你看你要相信我，我就说句话，你要相信我，你可以这个用我给你推荐这个方法，你坚持用上一年，我说你坚持用上一年，你能坚持用上一年，你会收获你想不到的作用。所以在就是今年这个过年春节之前啊，我就听到好消息了，他大嫂就是我朋友这个大嫂怀孕了，现在可能是4个来月了，而且呢他的中药和激素早就停掉了，激素去年就停掉了，这个中药停的晚一点也停掉了，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然后呢大嫂过了年之后给我联系哈，她说我怀孕能不能吃，我说怀孕照样能吃啊，怀孕照样能吃，她继续到现在还在吃着啊，定期复查，我说你

一定要该把做的检查都做。说你放心，他现在哈就是只要怀孕，这个你建档之后啊，就建了这个怀孕这个叫档案嘛，建了档之后啊哈，人跟踪服务该查的你一项都落都落不下，尤其是我这个大龄，他已经四十来岁了哈，尤其这个高龄的孕妇，人家就该查的这些项目，人家一个都不给你落下，你不查都不行。对，我说你就做好检查就行，咱万无一失。 你看哈，朋友们，这是不是奇迹？这是不是奇迹，朋友们？所以你只要做到坚持，他就可以。那么这个大嫂，就是这个朋友的大嫂，他为什么他认可？我只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而已。我就给他讲，我说这个老太太，你看几十年的红斑狼疮，幸亏条件好，要条件不好啊，恐怕也不在了。啊，真的这样哈。 其实，在我身边还有一个哈，这是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工作地点呢，是在一个这个挨着一个茶叶市场非常的近。我们全就是在山东啊，在咱们江苏呢，就一个固定的点，但是呢，在山东呢，它有好多监管中心。那么其中呢，有一个点哈。 正好在哪里呢？在一个茶叶市场的一个附近，我是比较喜欢喝茶的，我经常到茶叶市场去买茶，就跟那个老板啊，就很熟悉。这个这一片这一个市场的这个房子哈，这个产权呢都是这个老板的，很有钱。他的妹妹在那帮忙啊，就是红斑狼疮，哎呀，很漂亮，皮肤真白呀。他那个姐姐不是妹妹，他大姐，他喊大姐，我也跟着喊大姐。 他大姐就是在那儿给他帮忙啊，然后呢，就是有时候经常聊天嘛。那个大姐长得很白很白，据周围熟悉的人都讲，他说他没生病之前超级漂亮，非常漂亮，皮肤又白，长得又好看，真漂亮。就是因为红斑狼疮吃激素吃的非常典型的满月脸水牛背，大圆脸，大后背，就是皮肤还是那么白，但是呢，这个满月脸水牛背一看就是激素体征。 这个大姐一直吃中药治红斑狼疮，她弟弟很有钱的，是吧？她弟弟像那个茶叶市场的那个产权那个房子都是他家的，这么有钱。最后，啊，我离开这个工作地点之后，后来我打听听到了，这个姐姐不在了，十几年前的事儿了，不在了，在北京去世的，在北京医院里去世的，啊，所以你看哈，就是就这个大姐，我给大家讲哈，就是残酷到什么程度，因为她家条件好。 所以找了个这个大姐，因为不能生孩子，因为红斑狼疮不能生孩子，所以呢找了个入赘的女婿，找了个入赘的女婿，为了不让她怀孕，女婿做的结扎，就女婿家条件不好，就她的丈夫条件家不好，家里条件不好，农村的，然后找了个入赘的女婿，抱养了一个闺女，啊，这是我了解的哈，抱养了个闺女。后来这个大姐不在了之后，人家这个男士哈，就她那个丈夫。 条件也好了，因为干大姐沾大姐的光，她毕竟她家底子起来了呀。这个女婿哈又复杂，叫复杂，就重新把那个输精管给她接通了，人又找了个年轻媳妇儿，又生了个儿子。然后他那个领养的闺女呢，现在跟他舅舅，就是跟这个老板茶叶市场那个老板，啊，这个女孩子现在都已经应该是结婚了，二十好几好几的了，应该是哈。你看哈，这就是我了解到的。 你再有钱怎么样，对吧？你再有条件怎么样？他的弟弟对他这个姐姐是很好，就是在北京，我听说哈是在北京去世的，就直接在医院里就没下来手术台，就不在了。所以说红斑狼疮，我就讲这个例子哈，他并不是说你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啊，有可能早早的生命就不在了。这个大姐走的时候才三十几岁，就才三十几岁就不在了。所以说，朋友们，就是。 找对方法，给他时间。有些问题哈，他并不难，就怕是找不对方法，好吧？所以你看，我如果给大家只讲讲我这些经历，对吧？讲这二十七年啊，这些经历是不是就足可以让我们大家充分的了解这样一种物质，了解这个唐生物了，对不对？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啊。 咱不说咱的用户怎么样了，咱广大的用户怎么样了，就说身边的事情，是不是能帮一个也是一个。

0: 如果这个大姐哈，当时这个有的时候哈，你不好讲，为什么呢？一讲哈，大家总认为哎呀，你是不是想赚我钱？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对吧？就大家想的太多，所以有的时候吧，你说还不如不说，但是有的时候你说，他能听，啊，这就是有缘分的人哈，有缘分的人。 他如果他内心也比较善良，他想的不多，他不是说想的啊，你是有什么想法的啊，对我有什么目的的。如果哈，大家也都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可能呢，我们帮助的人还会更多，是不是？所以我给大家呢分析一下哈，就为什么我总有一种想法哈，在我退休之后，我一定要录左老师健康故事会，我要把我这一生哈所经历的事情留下来，啊，也算是对这个 几十年的工作哈，做一个留一个纪念吧，是不是？也留一个纪念吧。啊，这是给大家做的分享哈。好了，那么今天啊，咱们这个中间哈稍微的休息一下，放段片花吧哈。咱们一会儿再回来。好的，主持人。
1: 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 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可聚糖、富源帮、海参安糖均享受买六盒赠三盒，买九盒赠五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好的，感谢继续回到节目中，一起关注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继续有请左红老师，左老师。好的，那么继续跟大家呢，这个分享，就是讲解咱们这个唐生物的健康知识。本来呢，今天还是想给大家继续讲肠胃，啊，那这样咱们剩下后边的这个时间啊，左老师继续再给大家讲肠胃哈。 朋友们，为什么如此讲肠胃？因为你看好多事情哈，咱们一定要有章法。什么叫章法呢？就是你要有这些叫什么叫套路啊？不叫套路哈，叫章法，是吧？章法啊，你就是你比如说你做什么事情也得先，对吧？你不用补，你只要把脾胃调好了，你气血自然就足了。说补中土，中土中土是吧？就是补脾土。 啊，中就是中焦脾胃为中焦嘛，中土嘛，对吧？那么气血就自然上来了。所以很多病啊，哈，是因为你的脾胃好了，气血足了，而身体健康了。啊，这就是说作为这个，就是中医理论哈，我们的这个脾胃的重要性。那么现代科学呢，更加证实了肠胃的重要性。 你看啊，它是人体是能量的加油站，生命的加油站。人生下来就得吃，不但是人，小动物，你生下来，它也第一件事情先找奶吃，它得活着，是吧？如果我们吃不好了，吸收不好了，排泄不好了，那么你用什么来支撑这个生命？所以脾胃后天之本，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它决定了我们营养的吸收，决定了垃圾的代谢。
2: 是吧？那么它同时还参与了免疫力，还参与了我们神经的调控。所以现在理论呢，不像中医的说法叫脾胃论哈，咱们现在叫什么叫肠胃中心论。肠胃中心论就是肠和胃为人体健康的中心，以它为中心，啊，以它为核心，所以有问题先解决肠胃问题。 而如果出现问题，也是几乎先出现肠胃问题，然后继而发生免疫问题、呼吸问题、内分泌问题、心脑血管问题，啊，骨关节问题，各种问题都与肠胃有关系。所以说呢，调脾胃，啊，也就是说健肠胃，肠胃中心论啊，把肠胃健好，免疫力也提高了，炎症也消失了。 啊，神经功能也正常了，代谢也正常了，垃圾也能出去了。

0: 对不对？所以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三高四高都是与这个肠道有关系，神经系统的功能紊乱也与肠道有关系，免疫功能低下也与肠道有关系，营养吸收不好也与肠道有关系，就胃肠道有关系，垃圾代谢不出去，身体堆积过多的代谢产物也是与消化系统有关系。为什么不从消化入手呢？再者说， 我们讲肠胃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壳聚糖对肠胃效果好，啊，对肠胃效果好。所以这个肠胃的效果哈，肠胃呀，可以说它是非常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壳聚糖在肠胃这个方面呢，它是非常有优势的，叫核心优势，或者叫根本优势。
1: 啊，根本优势。所以我们的壳聚糖在肠胃方面，它的优势是作为我们如虹，但是昨天量价齐升的背后，我在昨天的复盘时候也跟大家提到了啊，其中的些许隐忧，隐忧在哪里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昨天市场一片 大涨，确实昨天涨得很好，但是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代表某对抑制的，一个是 YHETF， 一个是我们说的沪深300，你就打开啊，这个比较典型的，大家应该知道有哪些代表国家队抑制的沪深300 ETF， 你可以发现盘中其实是有砸盘的， 对吧？盘中是有下跌的时候放量的，各位应该看到了啊，比如说沪深300 ETF， 华泰柏瑞啊，包括华夏啊，对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些代表某对抑制的一些大的宽基 ETF， 盘中是有下跌的，而且是在往下按的时候是有放量的，说明什么？说明其实某对的抑制很明确，我们要的是一个长牛慢牛，不是一个疯牛。但是各位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局部性的热点，对不对？你可以发现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牛。昨天我们说的代表国产链的啊，这个国产链的 科创50 ETF，最高时候8、9个点，最终也有5、6个点啊，对吧？最终也有5、6个点啊。而上证指数盘中几次某对通过调控银行 ETF， 通过调控沪深300 ETF 有一些暗盘的动作，各位看到了啊。我想昨天我看了一下，能说到这一点上的这个媒体不多。 不多，但是这一点我们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财经媒体要带给大家，盘中有暗盘的行为，各位应该看到，我们就以沪深300 ETF 华泰柏瑞为例的话，昨天盘中有四次明显的国家队的暗盘，再往下按，下跌的时候在放量，说明什么？所以这一点我在昨天复盘的时候跟大家很明确的提到了。当然昨天是一个全面上涨的一个市场，大家体感都非常不错啊，我们大家都很开心，而且我们在节前非常确定的，或者说是结合我们的推演 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观点看好的最看好的啊，即出口链之后我最看好的就是国产链，我们的国产算力，即出口算力之后我们更看好的最看好的，或者是进入五月份我们最看好的国产算力排第一位啊。我也跟大家说没错，包括昨天也有一些嘉宾，包括也有一些投资者会说，哎，国产算力的这个业绩好像没有那么好。 OK， 没有问题，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四月份业绩月的时候，我们看到涨得最多的是出口链， 是这个给英伟达做配套的，为什么是易中天，对吧？但是进入四月份这个业绩月结束之后，我们认为五月份市场会从业绩月切到啊，就资金会从更多的关注业绩，可能会更多的切入到一些半业绩半题材线，甚至是题材线，因为五月到七月大家知道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真空期，下个星期大概率啊，对大洋彼岸还是会来的啊，所以总体上五月份我们认为是一个小的蜜月期，小的黄金期，所以在四月底的时候啊，就跟大家对于五月份的行情啊，我们是比较乐观的。 而且也跟大家重点谈到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国产链啊，就是国产算力，不是说昨天晚上我还挺有印象，我在给大家录这个收盘音频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不是说出口链不好，他们的业绩还是非常好，但是可能这个时候啊，不是说出口链不香，只是这个时候国产链可能更有性价比，对吧？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谈到的一点啊，而且这一波 很明确就是AI科技变革，就是资金抱团就抱在那些科技线上，抱完了出口链，抱国产链，对吧？就大家可以明显看到资金关注的这个重点始终没有离开。这一波如果传统意义上，我觉得这一波严格意义上，我一直认为不是一个全面的牛，甚至不能用牛市来形容，但是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市场，以 AI 科技变革带来的这波结构性的牛市，资金就是主线，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阶段性的一些漂移，但是这一波毫无疑问的主线就是 AI 科技变革，人类的第四次科技

0: 革命所给我们带来的投资机会，而且豆包也已经开始收费了啊！大家也看到，就是目前来看，咱们的国产的这样一条 AI 链已经开始跑通了，它开始有盈利模式了，对吧？开始收费了，它开始可以付费了啊！开始来赚钱了，不是说以前只是拼流量，你要赚钱啊！大家知道对吧？这个。你如果只是不停的有流量产生，但是如果你没有赚钱的话，这个商业模式最后是没有办法持续的，那最终还是要赚钱，要获利。所以我觉得豆包付费了，很多人会觉得啊，豆包付费了又是割韭菜了。 No， 各位不要这样狭隘的去理解，这是说明我们国产 AI 的一个链路的跑通啊，不要简单的去理解为它是一个什么割韭菜的行为。那其实大部分，我昨天这个还比较仔细的看了这个豆包的一个收费啊，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像咱们这样日常的工作，你根本用不着，你根本就用不着。最可能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白领用那个68块钱就可以了，要非常非常的专业的人士啊，专业的领域企业可能才需要用到那个500块一个月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简单的一说收费，哎呀又开始割韭菜了，不要这么简单的去理解，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模式。永远的免费怎么可能呢？永远的免费到最后是跑不通的，这是一定是一个多输的一个局面。最终商业模式要跑通，对吧？就给消费者带来实惠，然后企业又能赚钱，这样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这个链路才能跑通，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一个商业模式啊。好，这么就是给大家跳开去啊，跟大家说了一下昨天我的这个音频，就特别跟大家讲了这两点啊，一个就是关于昨天盘中其实是有某队通过银行 ETF， 通过沪深300 ETF 有一些调控的动作，大家还记得吧？在这个十几连阳，对吧？在去年12月17号到跨完年之后那十几连阳，也是涨得头晕目眩啊，但是随后开始摁，对吧？开始调控，就这波其实大量的资金通过 ETF 入市啊，那么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啊，某队调控市场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和手段，而且它会也会调控的越来越有效。所以各位啊，我觉得市场这么涨是个好事儿啊，是个好事，大家都能赚钱。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了解到，或者大家要些许的体会到某队的意图，要的是一个长牛慢牛，大家都能赚钱的，我们的科技企业都能融到资的，然后能够大力的发展的，我们可以自主可控的，我们可以科技自立自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意志。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啊，你应该就知道在这一波的牛市会是什么牛，我们要紧紧围绕的就是 AI 科技变革的这样一条主线，特别是在这个出口链啊，出口算力这个大放异彩之后，我们接下来国产的自主可控，而且这次重要会议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把这个安全我们的韧性啊，是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度。所以我觉得就两条，第一就是我们要抓住这个科技自立自强啊，还有一条就是安全的一些我们的能源安全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主线来进行操作啊。好，那么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一上来啊，稍微给大家提了一点。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设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大家觉得本周上证能不能够创新高，4197能不能够过，我觉得这个地方有难度，连续冲高昨天又留下了一个缺口，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会迎来一定的啊，特别是面临4197前期高点这个位置的地方，可能会迎来一定的震荡盘整的这样一个走势啊。所以呢，今天我的互动话题，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本周大家觉得上证能创新高吗？我个人是选择了二，我觉得4197这个地方有难度，会冲过去啊。五月份我觉得大概率会冲过去，但是我觉得当下这个口上可能会稍微控一控节奏，可能啊会稍微控一控节奏，这里稍微压一下。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A 股能不能啊，这个大家在哪里去把握更多的机会？我觉得还是可能要看我们的自主可控啊，这个国产算力这样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好，所以欢迎大家啊，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讨论当中来。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上证本周能新高吗？认为能新高的朋友来扣一个一，认为不能的朋友来扣一个二，欢迎大家参与进来。另外我们的股指竞猜黑马竞选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哦。所有进来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儿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大南京上，让我们知道大家和我们一起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当然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的热爱投资的朋友啊。好，来10:12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张成，上午好。
2: 上午好，主持人。
0: 嗯，你好，张成。我们看到，应该说昨天整个市场量价齐升啊，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国产算力啊，国产链是表现是非常的强势，包括科创50 ETF 昨天最高都冲了89个点哈。那

0: 怎么来看待现在应该说整个市场还是一个偏暖的氛围？昨天晚上美股啊，包括我们看到纳斯达克，包括韩国啊，其实一些半导体都是全线的大涨。那么您对于接下来咱们五月份 A 股市场，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的乐观一点啊？那么现在其实只剩上证没有新高了，你觉得上证是不是新高也是指日可待？还是
1: 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联动？那么这个联动里头很典型的特征就是依然是沿着景气度最高的这个算力啊的硬件软件的产业链在进行发酵啊。我们看到美股那边呢，这个除了前两年大涨的英伟达之外啊，我们看到高通、博通啊、AMD 啊，包括这个英特尔啊，都出现了大涨。应该说整个市场是呈现出一个这个轮动的特征。那么回到国内呢，其实也是呈现出一个轮动的特点。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传统的一些光模块的一些品种啊，依然还是在呈现了一个上行的趋势。另外呢，跟光模块做配套的，包括光纤啊、液冷，包括这个光芯片啊，这个高速连接等等的一些，也包括像隔离器啊等等的一些细分的一些品种啊，都出现了一个这个接力式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局面。另外呢，就是整个国产算力啊，就是以这个寒武纪海光信息为代表，那么这一块呢，也呈现出一个接力轮动的特征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可以说现在是形成了一个这个海内外啊，这个整个算力产业链这个携手齐飞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目前来看呢，这种就是这个全球资本市场抱团这个炒算力，或者是抱团炒整个产业链的这个趋势啊，依然没有结束。整个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包括我们的深成指啊，实际上我们看到连十大权重的贡献基本上都占到了35%以上啊。那么包括创业板和科创50前十大权重的这个贡献占比更是基本上是占到了80%以上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整个市场现在啊还是依然要看啊，就是包括指数突破还是要看整个科技方向。那么至于说上证指数呢，我觉得可能现在更多的啊是成为了一个市场的偏配角的一个角色啊，可能上证指数会在整个市场啊信心不足或者是恐高出现一定的这个筹码松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资金轮动表现的机会啊。包括昨天我们看到盘中的券商股啊一度也有一个异动表现啊，但是很显然就是目前整个市场啊还是呈现出一个基本上大家都是围绕着光心理这三条赛道啊，在进行了一个这个密切的一个关注和抱团的这么一个趋势啊。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我们在整个市场呈现出这种高度抱团其实炒作的功能呢，已经上车投资者其实也没有必要说去恐高，轻易去切换赛道。那么市场的头部一定会出现包括放量滞涨啊，或者说是这个放量杀跌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叫做龙头股在创新高等等一些迹象，它会给出一些这个头部迹象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对于没上证投资者呢，想去追高呢，还是建议啊，尽量不要以一些个股作为标的啊，相关的一些行业的 ETF 那是一个破选择。
0: 好嘞，好，非常感谢今天张晨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那我们在下周四的节目再见。好，非常同意刚才张晨的观点。确实今天早上啊，我在办公室啊，今天这个还跟同事正好一大早嘛，办公室人不多啊，隔壁办公室的同事来跟我聊了一下，讲了他的某一只个股的经历之后啊，我就跟他说，我说确实，我说真的不建议去买个股，我说5000多只个股，哪怕昨天大家知道一片大涨，对吧，听了就是昨天，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体感应该非常好，跟我一样，因为我们坚定的就看对了，我们看的就是国产链这个方向，所以昨天大家的咱们听众啊，如果认可我们这个方向和思路去拿的朋友啊，那昨天5-6个点、6-7个点很正常，就体感很好。但是其实我昨天复盘一看，哎呦喂，昨天其实还有2000多只股票没有涨啊，各位，其实昨天也就3000多只涨，2000只也还没有涨。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就是极致的分化呀，对吧？你就站在了科技这条线上，你站在了 AI 科技变革的这条线上，那昨天你的体感就会很好，对吧？但是为什么昨天又冲高回落了？那人嘛就是这样，看见才相信嘛。之前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可能很多人还犹豫，哎，昨天为什么市场冲高回落了？因为在整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关于这个国产链的所有的消息啊，都在发酵啊，在一些自媒体上在传播，所以昨天啊上午冲高啊，大家都看到了才相信，很多可能很有些资金进去了啊，那么就前期有一些埋伏的资金就倒给你了。 就出来了嘛，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做这个股市啊，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我真的建议大家去买点 ETF 啊。对于我。

0: 今天早上也给我那个同事，我也建议他去看几个 ETF 就好了。我说你不要去做个股，个股对于普通散户来说其实难度非常大。你想5000多只，凭什么你买到的就是上涨的呢？各位，对吧？这个是专，这对于投研专业能力要求非常高的。但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一点，模糊的正确就 OK 了。我们知道这一轮是 AI 科技变革，我们知道接下来走的是这个国产线。那你如果认为你认可走的是国产线，买科创50就好了。对不对？就 OK 了嘛。然后前一波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是出口链和新能源，那你就买创业板就好了嘛。那现在还有一些除了宽基之外啊，如果你自己还有一些投研能力，那你去买一些细分的啊。现在关于什么芯片啊、半导体啊，对吧？连芯片设计啊，都有 ETF 去看嘛。它里面十大重仓股是哪些？自己去看嘛，不就 OK 了嘛，对吧？这样我觉得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是比较友好的啊。不要整天去纠结一些个股的选择，个股是可以做，我觉得我也喜欢做，但是我觉得个股不要就是全部你的持仓都铺满个股，做一些配置啊，做一些配置。哪怕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强调，现在可以在 A 股合理合法的买全球啊，各位可以买全球，买韩国、买日本、买美国都可以买，合理合法的去买，为什么不呢？对吧？这是一次全球的 AI 科技变革，这是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好吧？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啊。所以刚才张成的观点，因为他们在券商研究所第一线，他们太了解普通投资者了。真的，我们是希望给大家带来能够实实在在赚钱的这个方法，那就是去适当的配一些 ETF， 而不只是死求着你的个股，死求着你的 A 股的个股啊。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些全球化的视野，然后有一些多元化的配置的思路。
1: 好，我们来看到此刻盘面上的情况。上证指数现在上涨 0.12%， 报4165.08点，成交金额是5927亿。深证成指下跌 0.04%， 报15453.71点，成交金额是7658亿。创业板指下跌 0.35%， 科创50下跌 0.41%。 那么今天涨得最好的板块北证50、涨超过 3%， 来到了 3.55%， 权益等权上涨 0.61%。 再来看到板块方面哈，今天呢体育板块啊继续延续着强势。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看到啊，像光通信啊、通信工程、自动化设备啊、电子商务、光学光电、元器件这些板块涨幅居前。那么概念板块上，我们看到工业母机今天异动拉升啊，华中数控上涨 17.53%， 恒丰工具上涨 15%， 纽威数控啊，还有环宇数控、南星股份涨停或涨超 10%。 PCB 板块今天也是表现亮眼啊，合力泰涨停啊，晋拓股份上涨超过 10%。 那么光通信、BC 电池还有 CPU 概念、玻璃基板概念今天涨幅居前。那么继续来看到亚太股市，那么受到利好消息的刺激啊，那么今天亚太股市整体来说还是涨势不错的。恒生指数上涨 1.35%， 国企指数上涨 1.31%， 台湾加权指数上涨 2.1%， 日经225上涨 5.65%， 韩国 COSPAY 指数上涨 0.29%， 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 0.4%。
0: 好，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互动讨论当中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本周啊，各位觉得上证能不能够创新高呢？啊，上证认为本周能创新高的朋友来给我们扣一个一啊，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一个二，都欢迎各位啊，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在梳理啊，本轮科技 AI 科技牛啊，本轮的这样一些投资的热点和机会。那么大家有没有在车上？包括啊，其实除了这个 AI 科技之外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昨天我也提了，在我昨天收盘的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了，还有就是一个能源安全啊，就是一个泛能源的概念，对吧？一个能源

0: 一轻轻就出现眼疲劳、视力下滑，长辈们老花眼也越来越早、越来越严重。据眼科最新的临床数据统计，咱们国家已经有超过70%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视疲劳，并且数字还在不停的上涨。护眼早就成了每个人都不能忽视的大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它是专门针对现代人高强度用眼问题研发，采用科学五合一营养组合，富含足量的叶黄素、花青素、胡萝卜素、牛磺酸，还有越橘提取物，每一种都是眼睛急需的营养成分。花青素搭配越橘提取物，可以直达眼底视网膜，有效抵挡电子蓝光对眼睛的伤害。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既能预防夜盲症，又能深层滋润眼球，让眼睛告别干涩，视物更加的清晰。再加上叶黄素和牛磺酸相互配合，强力呵护视神经，从根源上缓解眼部的深层疲劳。一天两粒就可以帮你由内而外的滋养双眼，守护视力健康。官网零售价一瓶是198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仅需花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了。共120粒，每天两粒就可以从根源呵护双眼，预防眼部疾病。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科学五合一黄金配方，一天两粒，不光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吃、送爸妈，都是最实在的健康礼物。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云掌门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5: 好，这10:30，半点回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啊。好，半点回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来跟大家继续看盘面的表现啊。我们今天11点以后呢，为大家连线的两位嘉宾呢啊，也就是跟我们同屏电脑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每天和大家见面的啊，中泰证券江苏分公司的首席投资顾问孙继东。另外一位呢，今天给大家请到的是，也是咱们的节目常驻嘉宾了啊，大家也是好几次啊，特别从深圳飞过来和大家做一些线下交流啊，来自于中泰证券总部的啊，不是中泰证券，是这个银泰证券总部的啊，首席投资顾问刘世清刘总。所以今天两位嘉宾啊，我们11点半以后的两位嘉宾都是很有含金量的两位大咖啊，一位是江苏首席，一位是全国的首席投顾。所以呢，各位啊，大家还没有下我们大南京的朋友，那就抓紧时间吧，下一个我们的大南京客户端啊，因为在11点到11点半后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是只有通过大南京上啊，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到我们的
6: 6期。今天算力租赁 概念也是较为活跃啊。朗科科技涨超 10% 再创新高，中嘉博创、东阳光连续两日涨停，那么润建股份近三个交易日

0: 展获两百，星云科技，中国展，预示着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高峰还没有见顶啊，看好全 AI 产业链，尤其是 AI 算力产业链。
1: 嗯，好，我们继续啊，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昨天啊，昨天市场大家已经看到了，昨天 A 股的一个开门红，而且主要是一个科技的叙事，对吧？昨天的芯片股啊，芯片股像蓝启科技啊，海光信息啊，百威存储等等，都是涨幅超过10%的，包括寒武纪啊，曾经上市的时候还在亏钱的一家企业啊，现在已经首次股价突破1900，创出历史新高了。此外呢，昨天上证科创板芯片指数成分股合计成交了2303亿，创出指数的一个新高。 其中真的，我昨天晚上还跟朋友在聊啊，我说真的，这个现在这些票看看，这当时都几十块钱啊，现在已经是高攀不起了啊，像寒武纪、蓝启科技、海光信息、百威存储、中芯国际、星源股份啊，都是这个都挺贵啊，单价都挺贵，而且成交额昨天也是超过100亿啊。此番 A 半导体和芯片股进一步大涨啊，其实大家也要看到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这是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对吧？这是一个全球的浪潮，这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叙事，对吧？一方面是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大潮的助推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国产替代啊，国产自主可控，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要有自己的这个能力、自己的算力、自己的芯片，可能目前我们跟这个英伟达的最高端的这个芯片有差距，但是我们要慢慢的赶上，我们要去做，这也是这次国家的意志顶层的意志，各位应该能够看得很明白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接下来是我们国产替代、国产线自主可控，我们认为它的性价比更高，更有机会。相关公司的营收业绩确实呢，也在跟上，构成了股价大涨背后的基本面支撑。万德的数据显示，上证科创板芯片指数成分股的50家样本股当中，有48家在2025年的营收实现了同比的增长，其 特威等多家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速都是超过50%了。同时呢，这个上述50家公司当样本股当中呢，有41家公司在今年的一季度业绩也是实现了营收的同比增长，占比也是超过了80%啊。前海开源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就指出，节后 A 股出现上涨，尤其是双创板块指数大涨，市场赚钱效应明显提高，存储芯片等板块领涨，带动整个市场的回升。五月 A 股迎来开门红，积极信号啊，也是投资者信心逐步恢复的体现。那么在人工智能大潮之下呢，目前市场各方比较关心美股科技股和芯片股后续走势的外溢影响。杨德龙先生认为，如果美股泡沫破裂，对 A 股和港股短期走势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投资者一旦看到美股大跌，可以选择调整仓位来避险。不过呢，他也表示，考虑到咱们的 A 股和港股目前位置比较低，政策支持叠加居民储蓄转移带来的慢牛长牛行情有望延续，短期调整之后有望走出独立行情。目前市场稳步站稳4100点的整数关口，向上趋势逐步形成，投资者可以保持信心和耐心啊。就美股目前来看，其实我个人觉得，目前来看美股，大家只要盯着啊，这个美联储接下来沃什上台之后，确定啊，确定肯定是沃什上来了，接替这个鲍威尔。沃什上来之后，他的这个缩表和降息啊，这个可能会同时进行啊，这个接下来对于全球的这个货币政策，全球的水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就目前来看啊，就目前来看的话，美股这些大型头部公司的盈利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啊，还是非常高的，对吧？英伟达一年的时间翻了1倍啊。而且像英伟达呀，谷歌现在基本上美股的七巨头，就这两个是特别牛的，美股和这个英伟达和谷歌为什么这么强？因为确实扎扎实实的是有基本面的支撑，对吧？是有基本面的支撑的啊。好，这是我们跟大家看好的这个看好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和方向啊，一些科技的叙事。那另外呢，就针对啊这个当下一些市场的包括机构啊，其实机构现在对于五月份的观点表达也是越来越明确啊，认为电子行业啊未来可能会有一些超额的收益啊，也是看好像电子啊一些行业未来的一个投资表现收益的潜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看一下啊，中信证券认为2026年1季度公募基金的季报已经披露完毕了，电子行业配置比例从2025年4季度历史高位环比略降，但是仍处在高位的区间。
0: 那么对于子行业来说啊，半导体在电子行业内部占比提升，消费电子元器件在

0: 电子行业内部占比略降，看好电子行业未来半年的超额收益潜力。一季报业绩在这个存储及其他涨价 AI 及算力方向仍然乐观。基本面角度，半导体设备国产算力上行趋势明确，同时全球 AI 趋势下的 PCB 及存储板块也持续基本面强劲。国金证券认为，在电子行业2025年及2026年一季度业绩持续向好， AI 云端硬算力硬件需求持续强劲，那么产业链的业绩高速增长，国产半导体自主可控进程加速，设备板块业绩亮眼。全球半导体芯片受到算力芯片及存储芯片强劲增长带动，稳步向上。二，受益 AI 强劲需求及高端产能紧缺， PCB 板块业绩亮眼。三，半导体设备国产替代加速，重点关注核心产线自主可控。四，存储涨价红利兑现，国产算力的需求旺盛。
1: 确实啊，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说的机构的观点，其实待会儿我们有时间再跟大家讲吧。这个私募啊，现在也是在密集的调研，给投资者挖掘投资机会。那么挖掘的这个投资机会在哪？还是在以电子行业为首的相关板块啊，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在待会儿有时间再跟大家去详细的讲啊。好，这位时间上午的10:43的时候啊，马上呢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吧。再就今天上午的盘面啊，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业内人士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2: 整点看盘，
1: 来整点看盘，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华孚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孙悦凡，孙老师，上午好。
3: 哎，上午好，上午好，主持人，上午好。
1: 你好，孙老师，我们看到这两天市场表现应该还是不错啊，从昨天的一个大涨，其实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整体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其实，同样还是聚焦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元器件啊、半导体啊这样的一些，特别是这两天我们跟大家强调的这个国产链啊，似乎这两天的表现会比之前的这个出口链更耀眼一些。那么，孙老师，首先我们昨天五月份开门红啊，然后呢，接下来你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市场怎么看？五月份市场咱们是不是可以更看高一些，更乐观一点？那接下来的市场的热点可能会在哪些方向去演绎？这两天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就是电子啊、半导体，你觉得会不会外溢啊？或者说这条线上怎么去把握机会、赚钱的机会？咱们听听您的策略吧。
3: 好了，那么经过昨天的整体一个五月份的一个超级的开门红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事实上，资金的话，在经历的整个一个五一假期以来，对于整个的一个延续四月份一个半导体设备，包括像整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继续的一个炒作吧，可以说是资金的热情还是非常的高涨的。虽然说今天可能有一些些许板块会稍微有带一些就是在高潮过后带一些小的偏回调吧，但是就是今天的回调我们可以看到明显也是带有承接的回调，也可以说是相当算是比较很良性的回调了。那么其实上从到进入到整个的五月份以来，其实上我在这边还是希望跟大家说，就是大家不要轻易的去看空整个一个还是对 AI 产业链的整个一个预期的一个上涨的这个不要轻易去太看空它。因为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股的那些巨头的科技公司，还是说我们国内的整体的一个国产替代，包括像一些 AI 的一些，就我们说的最近一些偏核心的板块，像存储也好，光模块也好，都是在一季度的时候放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业绩。尤其像整个的一个那个存储板块，已经是可以说是不仅仅是国外的那些巨头，那些就是业绩非常好的，包括映射到A 股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 A 股的一些偏龙头的企业，像江波龙也好，包括像百威存储，也是在一季度走出了一个历史级别的业绩。也就是说，他们这些票的话，如果说大家用当年去投资光模块的眼光去看的话，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阶段的话，实际上整个存储的估值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虽然说可能说他们的一些股价可能说是经历了一些去年的炒作之后，已经是翻了很多倍，到达的这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了。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是说，整个的一个 AI 的产业链的一个传导的话，会导致这些非常优秀的一些 AI 的做这些配套的公司，他们会越涨越便宜啊。这是我们就是说，在当下的这个阶段的话，还是要聚焦在这些业绩非常不错的一个 AI 的产业链中的企业是。可以说是整个五月份的话会让大家会有一个非常 一个不错的一个持股体验嘛，可以这样说。嗯，没错，就是刚才孙老师讲的，就是如果你业绩跟上的话，就是越涨越便宜啊。如果你业绩就是往这个不好的话，可能有些票就是我们之前。

0: 那所以的话，那孙老师结合我们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咱们在五月份第一，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的看好这个科技芯片半导体这样一条科技链？那么在具体的一些细分行业上呢，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投资思路给到大家怎么去抓他们的一些这个机会呢？嗯，
1: 行，那么我们第一呢，就是还是我那个刚才说，就是整个的一个存储的一个产业链条，大家还是说是要更多的去关注，因为我们第一呢，第一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 像世界上的一些存储巨头，像三星这样的企业，这种万亿级别的企业，在今年也是在韩国的话，股价也是完成了一个快翻倍的这么一个态势，也就是说，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传导是非常的优秀的，可以说是包括在这个在整个的那个业绩方面，这第一。然后第二的话呢，大家呢，其实上从四月份以来，大家可以去更多的呢，其实上去关注一下整个的一个 PCB 链条的整个一个盈利的一个传导，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体的话，虽然说是在四月份的整个一个 AI 的上涨中，PCB 虽然说是不如像中芯、世创这样像做 CPU 的这些企业这么亮眼，但是说 PCB 企业的盈利预期还是非常的稳定的，就是说他们还是在处在一个持续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放量中，所以说大家呢也是可以用一个中长线的 眼光呢去关注整个的一个 PCB 的板块，因为 PCB 的话，从目前它来看，相对而言还是在 AI 产业链中算是走的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的一个细分行业，可以说是。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大家呢，另外的话呢，可以去多关注一下，尤其是进入到马上进入到夏天之后，关注一下整个的一个算力系统的里面的一个电力链条，大家也是可以去多多的去关注一些，尤其像这两天我们看到像那个大唐。
0: 对大唐发电的话，它也是有了一个那个资金的话，也是非常认可这个算电协同的逻辑吧，可以说是。所以确实啊，非常认可刚才孙老师说的这个算电协同这条线啊。其实我们觉得，包括之前我也跟朋友讲过，今年就是现在机构也在预测，很有可能是个厄尔尼诺的大年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可能又会加一个助燃剂了啊。
1: 是的。
0: 且不说它，但就从这个 AI 科技趋势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未来的算电协同也是有机会的哈。那另外孙老师还想聊一下啊，昨天我也有一些机构朋友在跟我聊，就是你对于这个锂电板块以及相关的这个储能新能源方向，您怎么看？
1: 好的，那么的话，整个的一个锂电板块的话，也是我之前也是在节目分享过，就是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大的逻辑，其实上已经从我们最开始的一个新能源，包括像新能源车这些，做电池、新能源车电池的方向，已经是慢慢的在像我们说的这种绿色电力，像储能这些地方去发展，因为说，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的话，储能开始放量之后，实际上整个的一个 锂电板块它的基本逻辑实际上已经是在往储能上面去靠去走了，就尤其像我们今年看到一个宁德时代的一个超预期的一个业绩，主要还是由储能电池所带来的。所以说，在未来的话，尤其像现在的话，国家新建的数据中心大量的要使用到绿电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能看到，实际上整个的一个储能板块 是带动着整个的一个锂电时代在走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如果说是想，就是说在关注整个的一个锂电，或者说是一个储能板块的话，大家呢可以慢慢的从上游的一些涨价中去看，包括我们像看到最近的一个磷酸铁锂的这个涨价还是幅度还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大家可以去多关注一些，比如说像赣锋锂业啊，像天齐锂业这样一个就是偏上游的一些
0: 一些企业吧，对，好嘞，好，非常感谢今天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孙老师，那我们在下周四的节目再见。
2: 好，谢谢，
0: 拜拜。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好视力啊。那么俗话说四十七八，两眼花花。那么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但是眼睛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越来越严重。有的是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不停流泪；有的眼睛早早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三无迷缘，丑不清人。都已经影响生活了。如果您也有以上的问题，快打4000-623-2077。我们联合 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啊，启动立夏护眼补贴计划，发放500份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所有的江苏听众不

0: 限年龄，不限区域，通通都能享受。电话是400-632-0707，订购直接多给每人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尽管放心试贴，无忧效果的体验。电话是400-632-0707，400-632-0707。当然了，今天还有惊喜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个人多补贴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加赠一大瓶来自大兴安岭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套安神助眠草本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可拆洗。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草本清香，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众，限量是500份，电话是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那么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啊，这个除了券商之外呢，其实现在私募啊对于电子行业也是非常的关注，他们通过调研的方式啊也是给出了他们的判断。来看一下啊，这个四月份作为上市公司一季报的集中披露阶段，为投资者挖掘一季报当中的投资机会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进而也激发了私募机构们的调研热情。来自于私募排排网的数据，截至到4月30号，四月份共有1093家私募机构参与到 A 股调研活动中，覆盖到26个申万一级行业中的533只个股，合计调研次数达到了5349次啊。具体来看呢，是有172只个股受到机构私募机构调研次数不小于10次啊，其中更有13只个股获得了不少于50次的高频调研。我们来看一些重点的吧。中矿资源四月份获得了89家私募机构的扎堆调研，是私募调研机构热情最多的啊。其中有一些明星私募，包括新石投资啊、海南西瓦投资等等。另外呢，水晶光电在四月份也是获得了巨明投资、上海大普资产、博润银泰投资、巨明投资等私募机构调研达到了75次啊。这个水晶光电主要是关注 AI 光学领域的。还有从总体啊行业调研的角度来看呢，电子行业个股是备受私募们的关注。数据显示，电子行业四月份有82只个股获得了私募机构的调研关注，合计调研次数达到1052次。其中，水晶光电，各位听好了，立讯精密、安克创新、新元威、中威公司成为该行业中备受私募调研关注的个股。调研。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的眼睛累吗？根据调查显示，现在不只是中老年朋友才会视力下降，而是全年龄段的人眼睛视力都在早早衰退。现在呀，很多朋友清晨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白天工作学习大家需要紧盯屏幕、紧盯书本，晚上休闲娱乐还要刷视频追剧，可以说我们的双眼啊一整天都在连轴转。那有很多朋友说，我明明每天都在护眼啊，眼睛累了就闭目休息做眼保健操，眼睛干了呢就常备眼药水，平时也会多吃胡萝卜、蓝莓泡枸杞茶，各种护眼方法都试了，可为什么红血丝就是消不掉呢？眼睛还是动不动就发酸、发涩、发胀。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日常使用眼药水呢，只能湿润眼角的表层，休息闭目只能暂时的放松眼肌，但是我们长期的电子屏照射、熬夜透支，会一点点消耗眼底的核心营养叶黄素，抗氧成分不断的流失，眼底微循环变慢，这才是眼部疲劳、反复浑浊、干涩、红血丝不散的根本原因。如果你经常眼部干涩不适，看一会儿屏幕眼睛就疲劳难受，说明啊，你的眼睛该补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和市面上普通单一的叶黄素产品不一样，它是经过科学营养5合1配比，搭配了叶黄素、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5种营养，针对眼部健康有一套完整的营养修护方案。叶黄素守住黄斑区，抵挡蓝光，花青素负责抗氧化，减轻红血丝和疲劳，贝塔胡萝卜素负责让眼球水润，不发涩不模糊，牛磺酸则负责舒缓视神经，让眼睛不容易累。简单理解就是眼睛每天消耗掉的营养啊，它可以一次性帮你补回来，不用每天吃一堆水果蔬菜，也不用费心搭配，一天2粒就可以轻松内源养目，随餐吃下去即可。对上班族、学生、经常开车和高度用眼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又省时又省心。日常官网零售价一瓶是198元，目前电台限时特惠福利，你现在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可以直接到手整整2瓶。 想要给眼睛长期资

0: 补或者全家一起护眼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杭州的上班族小吴说，每天长时间对着电脑做报表对账，眼睛常年的酸涩干胀，红血丝也久久消不掉，滴眼药水也只能缓解一时，后来听到广播下单了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坚持吃了2个月的时间，就发现眼部的疲劳感明显的减轻了，红血丝也在慢慢的淡化，现在一整天对着电脑工作，眼睛也可以保持水润舒服的效果，不再发酸发涩发胀了，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准备再多囤2组，让爸妈也跟着养护养护眼睛。而且现在平台限时福利下，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2瓶了，真的是超级的划算，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还有尾号3304的张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因为常年开车，白天眼睛受强光的暴晒，夜晚又经常被车灯炫光刺激，现在眼睛视物越来越模糊了，开车的时候啊，眼睛特别容易累，服用了一段时间营养物叶黄素胶囊后就反馈说啊，现在眼睛不再这么容易疲劳了，看路也更加的清晰了，现在出门开车家人也更加的放心了。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反馈说，自己年龄大了，视力退化，看书看电视都昏花不清，坚持服用了这款叶黄素胶囊之后，视物模糊情况明显的改善了，这款叶黄素胶囊效果是真的不错。没错，叶黄素胶囊呢是科学5合1的护眼配方，1天2粒就可以从根源补充眼底的能量，轻松的呵护双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护眼真的特别的重要。听到广播的朋友，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可享受电台的专属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2瓶了，活动结束就要恢复198元一瓶的原价了，抓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您此刻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我们节目呢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来到您的身边，欢迎锁定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手机上的大蓝鲸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我是南燕。那么打开大蓝鲸 APP 呢，在首页中间啊，各位可以看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今天的话题是，各位是否了解互助养老，也是最近的热点啊，欢迎一起加入讨论。当然对于节目的建议您可以发送上来，那么到各大应用市场的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那么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音

0: 微信上还可以搜索去往绿洲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哎，我们渠道太多，最近视频号呢发了不少新的内容，尤其是和老年的一些服务，又像法律啊，像这个健康服务，包括很多朋友希望有那种文化敬老的内容，我们都在持续的发布，所以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嗯，是的，是的，咱们今天节目内容也很丰富啊，有很多很实际的贴近的有服务性的内容要及时分享给大家。嗯，首先呢是说到 看到热搜上一个话题，它其实是针对二三十岁的人。那我觉得针对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二十多岁的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年轻这件事儿，咱们要来说一说。对，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啊，可能还处在一个模糊的一个边界上，你对自己不一定是真正了解的哦。是的，这个微博炙搜，你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年轻，引发了全网共鸣，背后呢是科学依据与群体焦虑的一个碰撞。实际上 多数人是严重低估了身心潜能的黄金期，很多人是到了三四十岁才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人的一个理性决策能力啊，包括逻辑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到三十多岁才会达到一个最佳的时期。所以如果现在听节目的你是三十多岁的话，你专注于某个领域，你的学习效率反而是远超年轻的时候。嗯，人类的这个 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啊，也就是负责理性决策的那部分啊，直到人的32岁左右才能够完成结构性重组认知功能，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一个高效稳定期。中国人群脑白质发育高峰更可以持续到38岁。
1: 体能的恢复力与逻辑思维呢形成了最佳协同，那么这段时间内呢学习效率是反超年轻时期的。30岁之后代谢率还是优于20多岁的。剑桥大学的研究就证实，这是身体和心智协同能力的一个上升拐点，而不是传统认知叫初老的这么一个门槛。
0: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三十岁前后，其实是人生这个人生最黄金的这个时机。我激动的，而且这个黄金期可以一直延续。就为什么我们会在老年节目里谈这个话题，各位一会儿就明白了。对，为什么我们自己感受不到那种年轻呢？首先是社会
1: 标签的误导啊，就很多人常态以为是怎么样，就刻板印象是把30岁就标注为中年，
0: 制造一种无端的焦虑。之前90年的人说，90年的人说，天哪，我已经30岁了，在2020年的时候我已经步入中年了。但在我们眼中觉得，哎呀，90后还是特别年轻的。对，我真的是这样认为，30岁正是最好的年纪嘛，对吧，各方面都是最好的。这种就无端的焦虑也是可能看到各种就是没有特别科学定论的一些文章啊，鸡汤啊等等，导致你产生了一些误解。是的，而社会上也在渲染这个少年得志的种种案例，也就导致很多人普遍低估了这种大器晚成才是常态的现象。
1: 比如说任正非他44岁才创业，楚时健74岁他又再起了。还有人们会过度关注一些细微的身体上的变化，我个人其实也会，比如白头发会看一看，对吧？皱纹出来了会有点焦虑，却忽视了30岁之后我们独有的优势，比如说决策力的提升、情绪稳定性的增强、抗压能力的飞跃。也看到网上有博主说，32岁的我有自己挣来的底气，有想做的事儿，
0: 有还在长的力气。挺正面的感觉。那怎么样去激活年轻态呢？不要总想着我已经不再年轻，就是你自己就已经给自己先贴上一个标签。对，你要确信自己拥有大脑黄金配置，并且将自己的人生要拉长来看待。如果 把那个80年啊，就是人生的，如果是按80年来算的话，把它压缩为一天的这个时间，30岁呢，仅仅是在上午9点钟。
1: 而50岁才是午后一天中最好的时光。你看，
0: 这样一算你就明白了啊。
1: 是的，还很年轻。另外各位都可以去加强身体能量的管理，比如说每个星期做个2次的力量训练，这个节目里之前也提醒过，像深蹲之类的，它可以让大脑认知年龄啊，年轻2岁多，要严格来说叫2.3岁，那每天保持7个小时的睡眠，清除到脑代谢的废物，而睡眠质量达标的状态会更加的年轻。
0: 对，这也是研究得来的啊。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74岁老人日均运动45分钟，

0: 29岁的歌剧爱好者保持每天16小时的练习。 这个时间也蛮长的，真是不得了，那身体得有多好。对，真正这个年轻其实与数字无关。 比如说很简单，我们这个关注的这个明星伊能静啊， 她都57岁了哟。
1: 是呀，然后林心如50岁了。
0: 他们凭借自律与好奇活出了一种无灵感， 也就印证了青春是心灵的一种状况。
1: 所以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叫未来取决于你此刻在做什么。就像我们节目最近采访到很多的退休的朋友们，他们是用行动在证明岁月沉淀的勇气，敢于前行的勇气是比年轻的皮囊更珍贵的财富。所以接下来听三段采访，分别来自于退休之后在学唱歌的刘素琴老师，退休之后在学舞蹈的龚一鸣老师，还有来自连云港的同样是退休之后开始学朗诵的
2: 朱孔颖老师，我们来听一听对他们的采访。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舞蹈，都喜欢的，心情开朗。我经常跟我那个朋友都讲，我说我们现在是艺术养老，就是说整天唱唱啊跳跳啊很开心。
3: 我总觉得是年轻少年时候的那个梦啊，就是 自己时间有时间了以后，然后就继续来完成一下。实际上呢，就是在没有退休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医院的那些活动啊，说实话呢，我也算是比较那个积极分子的一样的，所有的这种公益，不是公益活动，就是这种活动，我特别喜欢参加。那么退休以后呢，来专门的有这个时间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对吧？尽管我们都是零基础，都是老白，但是呢，就是喜爱。 我喜欢唱歌跳舞朗诵这些东西都很喜欢，所以到现在人家说我不会掼蛋，哪有人不会掼蛋的？哎，我就不会。而且呢，就是通过这个舞蹈呢，不断的来，就是我就感觉到自己这个不管是身心啊还是心灵啊，反正就是快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跳过经常跳舞活动的人啊，他这个就是关节的灵活性啊，这个身体的状态啊，这个气质啊，就是都还是挺不错的。
4: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我们一个舞蹈老师就匡老师就跟我们说过，跳舞的人老样子，不跳舞的人样子老。我是23年年底退休的，退休呢以后呢，老年大学正好有一个朗诵班，就朗诵呢可能有比以前有点进步，而且对身体啊，对唱歌，我以前喜欢唱歌，现在还在唱歌。
1: 唱歌跟那个朗诵呢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得呢自己的声音啊和身体啊都比以前好了许多。
5: 哦，那看看人家怎么过的哦。我觉得听的时候就感觉到他们这个语态语气当中啊，一种是透着很自信，一种是透着淡定，这是什么样带来的底气啊？就是他们退休生活很丰富，心灵很充实。而且呢，几位正好说到了应和我们节目目前从2月份改版到现在，我们自己总结的三句话，一个是文化敬老，一个是艺术养老，一个是服务助老。其实他们体现了其中很丰富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呼吁，就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你说哎我也希望被你们节目采访，我也希望来亮个相，我身边有非常好的一些团队，当然不一定是文艺类的，对吧？可能会有其他的团队。那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报名，在简短的广告过后会继续回到
1: 所推广的互助养老。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

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专属的高档丝巾，只有母亲节才有的大礼包，只有100份，抢完就没有了。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那很快要到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来说一说，有一个传了30年的谣言。

0: 情，人家为什么用，根本就不会被养殖户采纳。而这个养殖的黄鳝比野生粗大的真相也不复杂，就是养殖的黄鳝它吃得好住得好，养得久，所以它长得大。
1: 对，它有人为监管监控啊，就是可以随时关注它的生长的这个状况。
0: 而且呢，从某种程度上看，养殖黄鳝的营养价值甚至是比野生黄鳝要好的，因为黄鳝体内有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它随着生长周期会延长，就不断的积累，含量反而是更丰富的。
1: 是的，周文宗提醒消费者选购黄鳝时可以看看它的弹跳度。通俗来讲就是看看黄鳝的活力怎么样。
0: 这个就是买菜的朋友们平时都会关注这件事儿。我是属于不买菜爱吃的，就我特别爱吃黄鳝。
1: 其实很简单啊，你买这个蔬菜也是看它是否鲜活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是新鲜。
0: 一个道理。
1: 买鱼啊，买这些东西都是看它活力怎么样，就是它的生龙活虎啊，还是说没精神啊，那肯定挑活得更好的。
0: 对，就不管你买野生的还是养殖的，高品质的肯定就是身体舒展有力，活力足，离开水之后它弹跳度还比较高。那如果说属于那种养殖不善的，或者生活在被污染的水域，弹跳度就会差，甚至看起来就是哎呀好像萎靡不振啊。
1: 对对对。
0: 然后
2: 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

0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近啊，有好多叔叔阿姨都给我念叨说，这眼睛啊越来越不争气了，想看会报纸，把那小字模模糊糊的眯着眼睛都看不清楚，想给孙子缝个扣子，穿针线半天也对不准针口。平时呢，想看会电视剧，刷会手机，没看多久就开始眼酸、干涩、发胀、难受。还有的叔叔阿姨呀，说得了白内障了，需要做手术，不光自己遭罪，连儿女也跟着担心。其实啊，人的眼睛衰老是自然规律，视力慢慢变模糊，眼底机能不断的退化，这些都是不可逆的。人上了年纪，身体很难再合成叶黄素，眼底的黄斑营养会一天天的流失，晶状体也会慢慢的氧化变浑浊，造成视物模糊，眼干畏光，老花眼越来越严重。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彻底逆转眼睛老化，但是可以提前养护，及时补充叶黄素，及时补够眼底缺失的营养，这样就可以大大延缓眼睛衰老的速度，让自己的晚年也可以一直看得清看得亮，不给自己留遗憾，也不给儿女添负担。这也是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营养乌叶黄素的初衷。我们买东西呢，首先第一位就是安全。这款叶黄素胶囊是国家蓝帽保健食品，经过严格的质检，没有任何的香精防腐剂，就算血糖偏高、肠胃敏感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安心长期吃。其次就是它的效果好，营养全面。市面上普通的叶黄素产品只含有叶黄素，且一般含量还非常的低，而这款营养乌的叶黄素胶囊采用五合一的黄金配方，除了核心营养叶黄素外，还添加了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不是单一的补充叶黄素，而是针对眼部问题有一个完整的营养方案。小分子专利叶黄素不用肝脏转化，也不用肠胃费劲的吸收，直接送到眼底的黄斑区来补充流失的营养，延缓晶状体浑浊，从根源预防白内障，守护黄斑。添加的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6倍，可以强效的抗氧化，快速缓解眼底的疲劳、红血丝，来改善眼睛干涩。高含量的牛磺酸可以放松眼部的肌肉，让我们看东西久了眼睛也不再酸胀。再加上胡萝卜素可以滋养眼角膜，来改善夜盲怕光的问题。五大核心营养齐发力，可以全方位守护咱们的双眼，预防眼睛老化。平时官网零售价一瓶是198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您仅需花198元就可以直接到手2瓶，共120粒，一天2粒就可以从根源呵护双眼，预防眼部疾病。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电话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匠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苏州的王阿姨今年65岁了，老花眼6年多了，平时看药和说明书、手机短信都看不清楚，还总是怕光、迎风流泪。听到广播下单了营养乌的叶黄素胶囊，坚持吃了2个多月，就反馈说他现在看手机短信上的小字都可以看清楚了，眼部的疲劳感也减轻了非常多，现在出门遛弯也不怕。

0: 怕风吹了，王阿姨总是眼睛干看不清，其实就是眼底的黄斑营养不足。坚持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补足营养之后，眼睛干涩模糊的问题自然全都改善了。很多叔叔阿姨省吃俭用一辈子，对自己总是不舍得，眼睛酸胀难受也总是说忍一忍，但是只有眼睛好了，生活才能好，千万别等视力变差模糊不清，得了白内障再做手术，再想养护啊就晚了。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科学五合一黄金配方，一天两粒，不光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
1: 风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温度12到28度。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蛙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迷一座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3: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1: 那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来关注到一位女大学生啊。她为什么要关注她呢？因为我觉得她其实挺会安排自己的。她利用假期的时间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第一天做手术，第二天正常上课。这个手术为什么说她小呢？因为她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这个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同学有什么样的变化。那她是什么样的问题，做了什么样的手术？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孙海健主任医师做详细的了解。孙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孙主任，这个女大学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她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然后她这个手术，我刚才说了一个字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我说她做了一个小手术啊，然后她的同学可能都没有发现哈。
4: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它是一个甲状腺的结节。大家都知道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一个高发病的，现在也是非常常见。因为有的时候啊，它甲状腺结节比较小的时候，往往是体检的时候做 B 超才发现的。那么这个病人呢，女大学生，她是颈子上面发现一个包块鼓起来了，鼓起来还蛮明显的。然后她就到我们医院来看了，医院来当时也比较焦虑，因为这个结节比较大嘛，他也不知道是良性恶性的，也不知道这个治疗措施怎么样的。然后到了以后我给他
1: 孙主任，我不好意思，就他这
4: 个
1: 结，他这个结节有多大？
4: 将近4公分。
1: 4公分
4: 的一个结节。然后这个我们讲一般超过2公分，从外表上面颈子上面嘛，就基本上能看得出来了。如果超过4公分，就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他以前没有做过这个检查，然后到这儿来，我给他做个 B 超。那么还好呢，他这个结节呢，考虑是良性的。一个良性的结节。那照过去的这个这个诊断标准呢，这个4公分左右的这个结节啊，一般都是做手术了。那这个手术就是一个中等偏大一点的手术，要颈部拉一个口子，而且影响美观的，恢复也比较长。但是现在近年来呢，

0: 很多医院包括我们三甲医院都开展了叫效溶治疗，就假装这效溶治疗，它的效溶治疗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你如果不去处理，不管你是通过传统的手术还是我们讲的效溶治疗，它会进一步长大的，那么再进一步长大它就会压迫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压迫气管就会气喘不上来，压迫神经就会造成心悸啊，压迫血管就会头晕，那时候再处理就更困难，那么这时候呢，传统往往就是
1: 做个手术要把这甲状腺连同这个瘤子一起拿掉，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一个手术疤痕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手术也进步了，如果是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做颈部疤的腔镜手术，当然创伤是必免不了的，而且连甲状腺部分切除以后很多病人就需要长期服药谷甲状腺激素，那么今年来呢我讲开展这个射频效溶以后就很好的 这个规避了这些问题，那么效溶它的目的呢，就是我们用一个特制的一个针，在局麻局部麻醉的情况下，在 B 超定位下，把这个针插到这个腺体中间，然后这个腺这个瘤子中间，然后它针呢头部会产热，它会把这个里面这个瘤细胞啊给它杀死掉，杀死掉呢它就慢慢就吸收掉了，而且像这种迅速肿起来这个结节啊，大多数是一种伴有
0: 囊内积液，伴有这个结节伴有积液，把抽掉以后再消融，它效果就更好。那么基本上像这个四公分以内的这个良性的结节，消融以后能够做到，慢慢慢慢吸收以后，过一段时间复查，可能只有一公分两公分这么大结节，而且这个结节是死结节的，它不会再长了，它永远固缩在这样，外观是看不出来，那么它最大的好处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它是创伤极小，几乎没有风险，恢复也极快，一般在我们这儿住个一两天医院 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归就很快就回归正常生活，不需要再休息，饮食也不需要什么注意的，然后也不需要吃药，然后脖子上面就一个针眼，过个几天就看不到了，这效果非常好。但是一般是针对这个大的良性结节，但小的恶性结节也可以做，就比如一公分一公分左右的这个甲状腺癌，就在它比较早期的这个甲状腺癌也可以用这种效溶的方法，但是我们就是严格的指针的，比如说这结节实在太大，而且直径成分为主，超过四公分， 如果在用采用效溶的方法，有可能不能够完全的灭活，那可能还是建议病人手术的。如果说是这个恶性结节超过两公分，一公分左一公分以上，这个接近两公分，不过伴有淋巴结转移啊，这些都不太适合效溶的。我们是有严格的指针的，病人往往会有疑问，这个结节做完以后会不会再复发？那我们在严格掌握的指针情况下，它的效果是很好的，就是该做手术还是做手术。
1: 那么该做效溶的可以做效溶，而且现在效溶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大量的这个数据来跟这个一些选择手术的对比，就是有这个效溶指针的，也可以做手术的对比，它的
2: 效果是不亚于手术的，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什么情况下会建议做消融的手术，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您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可能有病人会有担心啊，这个消融手术之后它会不会复发？它会不会复发？是不是比如说他做消融的手术和做这个普通的手术，它这点是一样的吗？还是会有区别？对。
1: 就是说我们要严格掌握指针，比如说你这个结节它是实性成分的为主的，就是说什么叫实性成分，良性成分呢，里面有囊性，一部囊液，如果比较大的这个甲状腺良性结节啊，如果有囊性成分，它哪怕大一点，四公分五公分，我们仍然可以在手术当中啊，一次都把这个囊液抽掉，它就缩小了，它就从四公分或者五公分缩到三公分两公分，然后再进行效溶，它就能够覆盖掉，那个针效溶的范围就可以覆盖掉，如果纯实性的超过四公分，那你
0: 不能够手术当中不能让它当场缩小，那你烧的范围就比较大。但是那个效溶的范围比较大，消融范围比较大的话，就有可能怕损伤周围的组织。损伤周围组织的话，那我们就会略微保守一点，就是把大部分给效溶掉，或者说跟别人讲好就分次效溶，先消一部分，然后缩小以后再消一部分，是处于手术安全的考虑。所以我们都不希望病人这个结节长到非常大的时候再来，非常大的时候再来，可能只能选择手术或者分次效溶。那分次效溶的话，再来问题就是说这个费用就比较高了，因为这个现在新技术啊，这个费用它有一部分是不报销的，不走医保走的，是这样的。
2: 那
0: 当然，当然恶性结节呢是这样的，也要掌握指针。恶性结节我们讲的，你发现就比较晚了，就淋巴结转移了，多枚癌结节，那也不建议效溶，还是手术比较稳妥一点。当然，大部分病人 可以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现了，大部分病人 有的他比较小的良性结节是可以保守的，不需要经过多的干预，这个是观察。如果

0: 结节比较大，考虑良性的又想可以选择效。那么有一些个别人呢，发现就是恶性的了，那比较早期也可以选择消融。如果比较晚，还是选择手术。总的来说，反正发现这个结节不用太恐慌，可以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我们给他评估，采取合适的方法。那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那孙主任，是不是从病人这一头来讲的话，我们遇到的患者，可能他们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这种消融手术，是不是知晓度目前还不是很高？
0: 对对，不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因为这个效融手术就效融这个治疗，热效融啊，就是用微波或者射频效融针这种效融，用在这个甲状腺方面，也就是近10年的事情。然后在普遍在大的三甲医院开呢，也就近5、6年的事情。一方面这个宣传度不够，一方面呢这个技术它是有准入制的，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开展的，所以可能推广的不是太大家不是太普遍的知道。但是现在实际上很多病人他通过上网自己了解，慢慢慢慢有的病人他是还了解的，直接到你这来，我这个阶段见那么多效融，就会直接来问我。
1: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能够这个了解的更多哈。
0: 那您其实刚才讲到了，就是做完消融手术之后，您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新闻的或者说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啊，他是19岁的女大学生，利用假期头一天 手术，第二天正常上课。那么您刚才好像也讲到，就是做完消融手术之后，好像在生活上、饮食上啊，可能就是影响不是那么大。那我们还是不是会有一些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饮食上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做完这个消融手术，
2: 这个是啊，这个做完消融手术它是这样的，我们术前 在门诊啊，就会给他评估好的，这个一个是评估他适不适合做这个消融，就是2，一个呢就是他甲状腺的功能有没有伴有甲亢或者甲减的。如果这类病人呢，如果身体上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就是单纯颈部发现这个肿块，术后饮食啊，用药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饮食特别。如果伴有甲亢，那肯定要忌碘的，我们像含碘的盐，含里面海产品肯定是尽量少碰的。如果说是甲减的病人，那肯定是 多吃一点海产品，这是这样的，是通过这个一些碘，包括来判断。如果大多数病人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就不需要特别注意。这也是消融跟病人介绍了以后，这个消融病人非常接受一个点，就是说不像手术，手术以后由于甲状腺功能的损失，可能是需要补充甲状腺激素，需要长期服药，这个就不需要。病人的干预是极小的，创伤也极小，几乎没有风险。病人效果也很满意，这个做完以后特别是囊性那种结节，做完以后就不大看得出来了。有的病人这个实性的结节，可能他这个肿，这个消融完了以后，这个消肿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复查
0: 病人来一度都是非常高的。好的，那孙主任，我们最后想给大家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说，在咱们国家几乎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会有甲状腺结节，所以它是比较高发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预防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好，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但是呢不具有太恐慌，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文献报道就是将近20%人你去体检去查都能发现这个结节，但是绝大多数人可以说90%以上的病人都不需要去特别干预，因为很多良性的结节它有自限性的，它长到一两公分它不再长了。我刚才讲
2: 那个消融的不管是手术的，一般都超过2公分以上的这个结节，我们再去处理良性的。恶性的呢，它早期就有正向，一般早期发现，2到5毫米也不用去再在意它，长到5毫米以后可以到医院做个穿刺。那么这个确诊的话，可以早期像刚才讲的，早期可以做消融，对你影响也不大。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的产生呢，现在这个原因还是不是很明确，实际上它是个内环境和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 有的人他基因有这方面的缺陷，加上后天饮食啊、生活习惯的不规律、免疫失控、免疫功能下降，再加上环境因素啊、饮食啊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接射放射线接射多，
1: 可能会造成这个甲状结节的这个多发和癌变这些问题。
0: 嗯，
1: 那么作为我们平民老百姓所能注意的，就觉得注意两点，一个就是你吃得香，睡得好，要心情好，对吧？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不要。第二个呢，有这个经常去做这个体检，就是一年至少甲状腺方面，一年至少做一次 B 超看一下。
0: 嗯，
1: 那么有这个方面问题，有疑虑可以找专业医生去咨询啊，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0: 嗯
1: 啊，如果不需要治疗的，也放心大胆观察，不需要太恐慌。
0: 嗯。好的，我们说这个吃得好，睡得好，还有心情好，还有就是要去体检，要重视身体健康哈。嗯，谢谢您，孙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六上午吗？
1: 我的门诊时间是那个江省中医院那个普外科啊，
0: 嗯，
1: 是周五上午、周六上午和周一下午。现在增加了一个门诊，
0: 周五、周六的上午。
1: 周五、周六上午。啊，和周一的下午。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周一的下午，一共三个半天的门诊。
0: 好的，好的，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孙准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特别重点关注了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消融手术哈。谢谢您，孙准，感谢。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我们也再重复一下孙主任的门诊时间，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孙海健主任医师，他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五周六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如何判断自己的骨骼是否健康？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做骨骼健康检查？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鼓楼医院创伤骨科施鸿飞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创伤骨科施鸿飞主任医师。施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施主任，今天这个问题我自己就特别想知道哈，因为其实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常常大家会讨论啊，这个是不是缺钙，要不要补钙这个问题，我想跟这个骨头或者骨骼的健康就是密切相关的。那施主任先向您请教，就是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骨骼是否健康？
4: 其实呢，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最近几年的话呢，一个是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到这个骨骼健康，现在不是我们的老百姓的这个年龄越来越长寿了嘛，大家而且的活动量很大，所以说呢大家越来越发现呢，就是会有一些平时不太关注的腰疼啊、腿疼啊，或者是肌肉乏力啊等等等等，慢慢的呢大家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呢可能或多或少都跟我们这个骨骼健康有关系。
0: 嗯，
4: 那么包括最近我也是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前段时间我还看到网上有这个拍的视频，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蹲下去站起来就突然有头晕啊等等这情况，
0: 就是
4: 其实这个都是
0: 就讲到说你还觉得自己很年轻嘛，然后翻个身咔嚓。
4: 对，其实这个呢都是跟我们这个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健康是有关系的。
0: 嗯，
4: 那一般的话呢，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的骨骼是不是还是健康呢？有几个简单的方法。首先呢，一个就是从年龄角度，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的一般正常的成年人，青少年啊成年人来讲的话呢，大部分人的骨骼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
0: 嗯，
4: 但是的话呢，如果说出现平时比如说出现不明原因的，比如说骨骼的疼痛啊，
0: 嗯，
4: 或者是某些部位的疼痛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要去担心，就是去关注一下是否我们骨骼存在健康。
0: 嗯，
4: 这是健康的问题，这是一个。
0: 嗯，
4: 第二个话呢，就是当我们年龄达到一定的程度啊，比如说这个女同志到这个 50岁、55岁以上，
0: 嗯，
4: 就在这个围绝经期左右，或者是男同志呢，60岁以上，
0: 嗯，
4: 这时候的话呢，如

0: 脆啊，牙齿松动等等等等。
1: 嗯，
0: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去怀疑骨骼出现一个健康问题的一些提示的因素。
1: 嗯嗯
0: 啊，那么更科学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可能专门做这个骨骼健康评估的人呢，会知道有一个这个骨质疏松症的一个测试题，它大概有这个一分钟测试题，一般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到年龄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家族里面有没有过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病史啊？比如说父母啊一方啊有没有过曾经诊断过骨质疏松，或者是轻微的受伤之后呢就发生骨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父母上一辈人呢有没有过明显的这个驼背的表现？
1: 嗯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自己本身有没有过轻微的受伤就发生骨折的？
1: 嗯。
0: 或者是刚才提到了，就是40岁以上，超过40岁以后啊，如果自己的身高减少，跟年轻时候比，觉得身高减少超过3厘米以上的，
1: 嗯，
0: 啊，那这些都其实都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是一个可能存在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1: 嗯。
0: 啊，还有包括什么呢？对对对对，还有包括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减重嘛，
1: 嗯，
0: 那么其实体质过轻呢，也是质量过轻，也是我们这个骨骼健康的一个不利因素啊。
1: 嗯，
0: 一般我们建议这个我们通常长的这个 BMI 呀，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脂指数呢，它不要少于19千克每平方米，
1: 嗯，
0: 啊，如果说太低的话呢，太瘦的话呢，其实也是对骨骼健康不是特别有利的。
1: 哦，您讲的这几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特别好参考。您说的就是自己的长辈当中有没有驼背的，还有就是自己有没有那个感觉没有怎么太受力啊，这个轻微的就骨折了。还有40岁以上有没有明显变矮，比如说矮了3厘米。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体脂的那个指数，不要女孩子是吧？不要低于19。
0: 对对对。
1: 嗯。哦，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去对照了哈，想问您施主任，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或者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呢？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测试题，他提到的这是不是发生了这些？咱们对照哦，好像有这样的情形哎，我们去做一个骨骼的健康检查。
0: 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听众呢，我们是建议就是到达一个年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1: 嗯，
0: 比如男同志他。
1: 嗯，
0: 这个60岁以上，或者女同志呢，到围绝经期，或者是55岁以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都推荐去做一个这样的筛查，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其实在最近几年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社会层面，从骨骼健康角度来讲去推广的，就是大家可能不要等到真正的自己去发生了骨折，或者是出现了这个疼痛啊，或者是刚才提到的牙齿脱落啊这些情况之后再去关注，可能平时大家就要去关注这些情况。
1: 哦，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因为您刚才在讲说我们去参考自己有没有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说那个骨密度的检查，但是您说是测试题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是有个骨密度检查的。那为什么没有提到骨密度检查？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去关注骨骼健康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骨密度的检查？
0: 骨密度检查呢，它其实是一个更专业的一个评估方法。
1: 嗯，
0: 它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通过刚才讲的这个测试题啊，它实际上这种测试题是个自测，就自己去测试的。
1: 嗯，
0: 如果说发现已经是存在这个骨质疏松的风险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推荐进一步的做这个骨密度检查。
1: 嗯，啊，就是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要去做这个骨密度检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好，施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就是说，那骨质疏松症有哪些典型的情况，或者有哪些类型？
0: 我目前所熟知的这个骨疏松症啊，其实它的定义啊，大家从它的名字来看到，它是以症来命名的。
1: 嗯，
0: 大家留意的话呢，我们其实疾病有些病它是称为病，
1: 嗯，
0: 有些病是称为症，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就是称为病的病呢，绝大多数它是。就是病理机制相对研究比较清楚的。
1: 嗯，
0: 那骨疏松症呢，目前为止呢，实际上它是有很多种类型的。
1: 嗯，
0: 目前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
1: 嗯，
0: 一类呢叫原发性的骨疏松症。
1: 嗯，
0: 原发性骨疏松症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发病原因啊，主要和我们的年龄增长，或者是这个女同志到了围绝经期之后，她的这个雌激素缺乏，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特定原因造成的。这种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原发性的骨疏松症。
1: 嗯，
0: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叫继发性骨疏松症，继发性骨疏松症可能就不是单纯刚才讲的年龄和激素这两个原因，
1: 嗯，
0: 而是由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身体的疾病、基础疾病啊，或者用药的情况来造成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啊，或者是免疫。

0: 的，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
1: 嗯，
0: 这些疾病本身呢，它会影响到我们骨骼的健康，会导致我们骨骼流失的更快。那么这个情况，它造成的骨松症呢，就是一个继发性的骨松症，
1: 嗯，
0: 或者是有些患者他大量使用这个激素治疗，比如说，由于肺部的疾病啊，或者是免疫系统疾病，他需要长期的接受一个糖皮质激素的治疗，那这种情况下，它也会导致骨质量的下降。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继发性的骨松症。
1: 嗯，
0: 目前呢，大概可以分为这两个大的这个类别。
1: 嗯，好，我们本来是把所有的这个科普性的问题问完，再来关注听众的提问啊。但是我们有位听众的问题正好是说到骨质疏松症的，来先问一下听众的问题。八月桂花香他问，师准，这个骨质疏松啊，叫地疏单抗。要长期打吗？
0: 嗯，这个朋友他问这个问题，我估计他可能已经在接受这个地疏单抗治疗了。
1: 嗯，
0: 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一类抑制骨吸收的药物。
1: 嗯，
0: 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一个特异性的一个单克隆抗体，
1: 嗯，
0: 去抑制我们破骨细胞的活动。从目前我们的这个基础实验和临床观察的结果来看的话呢，我们推荐是要长期使用这个药物的。
1: 啊。要长期，我们这位听众问的就是要不要长期，您其实已经给了比较明确的说法了，就是要长期的去打哈。嗯，好，我们还有听众的提问，我们一会儿会来解答，不要着急啊，一定会问到的。好，那我们说到骨质疏松，讲到骨骼健康，我们想请师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哪些习惯是有利于骨骼健康的？
0: 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关注的。
1: 嗯。
0: 其实现在从健康整体健康的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这个平衡的膳食是对整个人体它是有帮助的。
1: 嗯，
0: 那么对骨骼特别，骨骼健康特别重要的话呢，其实我们侧重强调就是要摄入这个富含这个钙，
1: 嗯，
0: 以及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这样一个膳食。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其中呢，其实我们是有建议的，比如说我们富含钙的这个食物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牛奶啊、奶制品，
1: 嗯，
0: 包括蔬菜啊、水果啊、鱼类啊、坚果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就是含钙量比较丰富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呢，就是，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呢，我们一般推荐是1000到1200毫克，
1: 嗯，
0: 这个大家如果是就是比较关注自己健康的话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每日的这个就是每天吃的这个菜啊什么，可以把它算出来，
1: 嗯，
0: 就是大概的量。如果说一天的这个摄入它的量没有达到我们推荐的这个1000到1200毫克的话呢，可以再额外的去通过钙剂来补充。
1: 嗯，
0: 这是一个，这是饮食当中一个，就是补钙。另外的话呢，就是在饮食当中呢，还注意就是说要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讲的这个蛋白质、
1: 嗯，
0: 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因为这些的话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骨骼的钙吸收啊，都是非常帮助的。
1: 嗯。就是您讲到，就是我们要吃富含钙的食物，牛奶、蔬菜、水果，可能啊，我们自己如果是马上在脑子里自己换算，不一定那么准确。现在应该是，比如说网上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APP 啊什么的啊，我们可以尝试去对照，或者说去录入一下，可能能够算出每一餐的这种钙含量。然后如果说不足的话，可以去补充一些这个，比如说钙片啊什么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我们正常其实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话呢，其实并不是非常侧重补钙的。
1: 嗯，
0: 中国人饮食呢一般就是相对蔬菜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对于牛奶啊之类，其实很多的特别现在老人家可能对于这个牛奶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习惯。
1: 嗯，
0: 那我们其实现在对青少年来讲呢，他们牛奶的摄入已经比较充足了，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呢，就是国家层面它其实在推广这个嘛。
1: 嗯，
0: 就是特别是中老年人如果牛奶摄入不足的话呢，他需要去侧重去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一般常规的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话呢，大概每天就是饮食里面大概有400毫克的钙左右，400到600毫克，
1: 就
0: 是不太够的。
1: 这个您指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不大习惯喝牛奶的，可能有400毫克，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差的还挺多的，
0: 对对对对，
1: 因为要求的是要1000到1200毫克。
0: 对对对，
1: 嗯，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我们那个200毫升或者是250毫升的牛奶里面大概有多少克的钙？
0: 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是这个，因为牛乳它牛奶现在
1: 还不一样，
0: 嗯，
1: 它不一样，
0: 对，其实它会标注，对，有些甚至于牛奶里面它会侧重去增加这个钙的剂量。
1: 嗯， 可以看一下它每100毫克那个钙含量是多少，然后自己算一下。
0: 对对对，最科学的就是看一下，真的是看一下它说明书，因为好多的现在奶制品太多了，
1: 对，
0: 都是加工过的奶制品。
1: 我们可以去自己算一下。那是不是想问您一下，
0: 对对对，
1: 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晒太阳，就晒太阳好像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该怎么样去晒太阳？
0: 对，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强调的。
1: 嗯，
0: 饮食呢是把钙吃到我身体里面。
1: 嗯，
0: 但是怎么把这个钙去结合到我们骨骼上面呢？
1: 嗯，
0: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叫维生素 D。
1: 嗯，
0: 那维生素 D 呢，实际上对人体来讲最多的一个产生维生素 D 的一个来源呢，就是我们的皮肤在接受日光照射之后，它会合成维生素 D。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其实对我们中国人也是不是很就是重视啊，因为大家现在中国人传统都喜欢皮肤白嘛，
1: 嗯，
0: 不怎么晒太阳。其实这个是使得我们中国人群做科学普查的时候啊，做检查的时候发现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群他的维生素 D 含量就是偏低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每天推荐呢，就是每天要日晒30分钟以上，这是我们推荐的。
1: 嗯，
0: 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呢，就是一周的话呢至少2到3次啊，每次晒半小时到1小时以上的这个太阳。
1: 嗯，
0: 这个太阳的话呢是就是不能擦防晒霜嘛。
1: 嗯，
0: 我们是推荐就是裸露皮肤啊，在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去做一个日晒，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皮肤产生足量维生素 D， 这样呢帮助我们的骨骼去把这个钙剂给吸收到骨骼里面，去强化我们的骨骼。
1: 是，嗯，这个提醒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其实这些年大家看看啊，就是比如说到夏天了，这个防晒衣啊做的越来越长，保护的越来越好。如果说再加一个墨镜的话，很多女性朋友可能这个墨镜一戴，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皮肤是露在外面的，包括手都遮得严严实实的。哦，那当然防晒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别忘了这个骨骼健康。您刚才讲了，就是每天最好能够有30分钟晒太阳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没有这个时间的话，一周可能也要有2到3次30分钟的晒太阳。这个时候你是最好别抹防晒霜的，然后不要做过多的这个防护的，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嗯，然后那我们继续向师准请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饮食啊，包括晒太阳哈。那么运动它是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的吗？就是什么样的运动会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
0: 其实我们骨骼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啊，就是它是对，就人体当中对力学刺激是特别敏感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么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典型的现象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航空航天发展特别快，
1: 嗯，
0: 比如宇航员他如果到这个没有失重环境下，其实他的骨量流失是非常大的。
1: 哦，
0: 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到达这一年龄之后呢，
1: 嗯，
0: 人的运动量下降了，
1: 嗯，
0: 它导致骨骼受到这个力学刺激的量也下降了，这也是导致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而对于一般就是我们平时的怎么样叫健康的一个运动呢？一般来讲，我们推荐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啊，
1: 嗯，
0: 推荐进行一些包括有氧运动啊，
1: 嗯，
0: 抗阻运动啊，
1: 嗯，
0: 负重运动啊，以及传统的一些比较能够坚持的健身运动。
1: 嗯，
0: 因为我讲到，如果说让大家都去健身房，
1: 嗯，
0: 或者到康复医生那儿接受这个抗骨松的这个运动治疗啊，那个是最科学、最合适的。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能够坚持或者能够做到。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去挑选一些自己能够坚持的。
1: 嗯，
0: 一般推荐呢，每周大概要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左右啊，也就是3到5个小时左右的这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哪些比较容易坚持呢？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太极拳啊，
1: 嗯，
0: 八段锦啊，包括我们中医里面教的这个五禽戏啊等等啊，
1: 嗯，
0: 或者是女性朋友呢也有喜欢这个跳广场舞啊等等啊，
1: 嗯，
0: 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去推荐的，就是要把这个运动它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
1: 嗯，
0: 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让骨骼它不会说因为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运动量下降，它的力学刺激减少，它会导致骨流失。我们要去把这个运动啊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才能强化我们的骨骼。
1: 嗯，哦，这个很重要。您讲到一周要有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种锻炼，我留意到您举的几个例子当中都不包含，比方说散步，这样太轻松了是吧？可能强度达不到。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啊，
0: 其实散步的话呢，
1: 嗯，
0: 对，就是在骨松角度来讲呢，散步它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它去维持平衡力和协调力是有帮助的。
1: 嗯嗯，
0: 它可以去减少就是摔倒的这个风险。
1: 嗯，
0: 但是从 增加骨强度的角度来讲呢，可能普通的散步它并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那个就是中等强度这样一个效果。
1: 嗯，其实这个是让我有一点没想到的，因为其实说到就是健身啊运动啊，我们马上会想到的是比如说我要锻炼肌肉保持肌肉不流失，但是今天讲了哦，这个运动其实维护骨骼健康也是

0: 是非常的重要的哈。施准，最后想请您给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讲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担忧，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特别特别的会担心摔跤嘛。那如果说运动啊，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很担心摔跤之后可能会发生骨头的问题哈、啊，骨折啊等等。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日常的我们去预防跌倒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非常关注骨质疏松、嗯，但是呢，大家要知道骨质疏松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隐秘的疾病，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患者他是在自己发生了骨折之后，
0: 才发现，
1: 才意识到，
0: 对，
1: 才意识到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个跌倒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把跌倒预防掉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哪怕他是骨质疏松，他也不会发生骨折这种严重的效果，这样严重的结果。那么跌倒怎么预防呢？也是从几个方面去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就是自身的因素。首先就是要有这个预防跌倒的意识。那很多老年朋友的话呢，觉得哎，以前我这个活我能干的，对吧？比如年轻的时候去放个灯泡啊，或者是上楼梯去拿个东西啊，对吧？这个以前都能干，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大家要去评估一下，有哪些因素是跟我们这个跌倒相关的。目前科学研究呢，有跟跌倒相关的自己的这个自身因素有哪些呢？包括这个一个是高龄，比如说我们这个70岁80岁以上，80岁以上我们称之为高龄嘛，高龄，然后呢曾经有过跌倒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或者是呢就是处于一个老年衰弱的状态，这个衰弱呢就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肌肉力量下降，控制不了自己身体的这个平衡，这些情况呢都是自己的，就是从自身角度来讲，他是处于一个容易跌倒的人群，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关注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时间，有很多很多老年朋友啊，我们都发现他是经常是夜里面起来上厕所，或者是早上起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状态的话呢，一个是它是一个体位改变啊，从躺着或者坐的角度一下站起来，这时候的话呢，它可能有一个血压啊，或者是眩晕啊，或者是夜间这个灯光照明不够的情况下，它会发生这个跌倒的情况，第二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他有一些基础病，他在服用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等等等等，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血糖低或者是或者是血压低的时候，他也会容易跌倒，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要关注，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前后啊，可能就特别容易要担心，要去保护自己，不能随便跌倒，这是第二个，就是时间上面。第三个呢，就是大家要识别到一些容易发生跌倒这个事件的场所。包括我们在居家情况下呢，比较容易出现的卫生间啊，浴室啊，或者是有些那个老的这个就是设计的时候，它还有个门槛台阶，或者是有些我看有些这个房，就是现在的设计的，它的这个阳台和这个客厅啊，它中间可能有这个高度差等等啊，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都是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一个地点，那可能平时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一个是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可能自己要意识到这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家中有高龄的老人的话，家里面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这时候我们作为家属可能还要帮助他去把家里面这些容易跌倒的因素啊，给他识别出来，给他做一些改造啊，或者做一些标志啊，这样才能把这三个结合起来，自身因素对吧，时间点啊，环境等等，这些都把它重视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去减少我们平时这个摔倒的这样一个风险。
0: 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首先自己要有这个认识哦，就是可能像您说的，就是哪些时间啊、夜里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从床上包括夜里起来上厕所，包括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动作要放缓一点啊、慢一点。还有就是您说的，就是吃完药那个之后，或者说那个前后，也要特别的注意，可能你的血压会有改变，血糖会有改变，那可能那个状态，人的状态也会有一些变化。另外，如果家里有高低不平的地方啊，如果可以改善的，赶紧让家人给做一个改善。我想这个改善一方面是高低不平，还有一些您刚才讲到，比如说卫生间可能该装扶手的呀，得装上扶手等等哈，包括夜里起夜的时候家里是不是得有一个小夜灯，这个感应的等等，这个要考虑的稍微的周全一点。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那施准，我们接下来还要回答一下我们听众的提问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老早就把自己的一个在营养科检查的报告发到了大蓝鲸上面，这位听

0: 听众他说他是51岁女性朋友，他主要他的问题我先来说一下。他说请您帮忙，这是他前几天做的一个抽血的检查。他说他有两项是指标不对的啊，说需不需要补钙，他说平时生活需要注意哪些，他说检查钙啊，抽血是不是一个金标准，他问的这样的几个问题，我来把他这两项告诉您。他检查的一个是钙。钙呢它现在数值是 1.32， 参考范围 1.42 到 2.1， 还有一个是铁，它的这个数值是 6.9， 参考范围 7.52 到 11.8。 就是它的问题就是它得注意点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它需不需要补钙，还有就是它
1: 是这样。对对对，就是它的检查报告的话呢，其实我听您刚才讲的，就是其实它已经出现一个就是血钙偏低，然后那个铁元素也偏低的情况，是吧？
0: 对，这两项是低的，钙和铁。
1: 对，对。其实一般如果我们是骨质疏松的常见的骨质疏松，比如说我刚才讲原发性骨质疏松，一般来讲，它在抽血检查里面呢，不会出现明显的钙偏低。因为我们人体它的钙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除了我们骨骼是一个作为钙的一个大的仓库之外呢，我们人体其实有包括甲状腺、甲状旁腺，包括我们肾脏等等，它是一个可以动态去调节我们血液里钙的这样一个水平的。哪怕是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症的患者，也很少出现血钙偏低的情况。所以其实这个朋友他如果是体格检查里抽血发现血钙偏低、血铁偏低的话呢，我其实更推荐他去完善一些进一步检查，去看一下有没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甲状腺啊，或者是这个甲状旁腺，或者是他的这个就是造血系统的一些疾病啊等等。找一下有没有这些基础病。因为如果是单纯的我刚才提到的最常见的原发性骨质疏松的话，其实很少出现这些检查结果的异常。我推荐他去做进一步检查，去排除一下有没有我刚才提到有些其他的系统的疾病。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钙的和这个铁元素的一个水平。
0: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还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挺有必要来科普一下的。他说检查钙抽血是不是一个金标准，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检查钙的含量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抽血是不是一个常用的检查钙的方法？
1: 抽血呢测到的是我们血液里的钙。但从骨骼健康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在骨骼里的钙。这个两个的话呢，就是血钙它可以评估就是血液里面钙的水平。这个是游离的钙，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去评估骨骼里钙的这个含量。我们推荐的更加科学的骨骼里钙的评估含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0: 一个是测试题，还有就是骨密度检查，是吗？
1: 对，就骨密度检查它测的是骨骼里的钙。
0: 好，我们再来问一位听众的问题。有一位听众他是62岁，说是男性，5年前做过一次骨密度检查，属于正常低值，一直坚持抗阻力运动，但是最近检查呢说是骨密度显示骨质疏松，他如何治疗使骨质不再流失，如何逆转骨质疏松？
1: 这是个男性朋友是吧？
0: 对。
1: 他这个也是要综合考虑啊，因为以前呢大家都觉得可能中老年女同志的话呢，因为那个雌激素水平的缺乏，它导致骨松的这个风险比较高。但是最近这10年呢观察出来发现啊，其实男同志也是我们开玩笑叫属于比较脆弱的人群。因为男同志的话呢，他发生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是比女同志低的，但是男同志骨质疏松之后发生髋部骨折的概率是比女同志要高的。所以其实男同志更，我觉得更加需要关注这个骨骼健康。那么如果这个听众他已经就是明确诊断了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状况，那么我个人建议呢，也是要通过先做一个检查，去包括评估他的这个血液的情况，评估他其他的情况，去判断一下他骨质疏松的类型。那男同志的话呢，他如果是一个年龄不是特别大的男同志的话呢，那么其实有60%-70%的人，他的骨质疏松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啊，对，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啊来导致的。那真正的男同志的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其实他的除非是高龄啊，就是比如70岁以上的，那其实他在70岁以下的话呢，他的发病率并不高。所以这个患者呢，这个听众呢，我也是强烈建议他去先完善一下相对的检查，来找到他骨质疏松的这个原因。然后呢，再从原因入手去采用一些这个相应的干预方法来治疗原发病啊，或者是针对它的

0: 方的这个特点，给他用一些抑制骨吸收或者是促进骨合成的药物，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
1: 嗯，施主任已经给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其实跟我们刚才大蓝鲸的听众我觉得是一个方向，就是先去明确一下你的骨质疏松的一个原因属于哪一类，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做治疗哈。嗯，那施主任，我们也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吧？
0: 对。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施主任。
0: 哎，不客气，施主任不客气。
1: 嗯，好，再见，谢谢。
0: 好，再见，谢谢，谢谢您。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们今天名医来了连线的嘉宾，我们也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就是相关的门诊时间，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代谢性骨病中心主任施鸿飞，施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在南京鼓楼医院本部门诊2楼。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来关注到来自于好视力的讯息哈。俗话说40、70、80两眼花花，那现在人呢日子越来越好，但是眼睛的老龄化呢却是越来越严重，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流泪，那还有的呢是眼睛早早的模糊乏雾，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的人都看不清楚，特别影响生活。如果说各位也有以上的问题，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我们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启动爱眼补贴计划，所有江苏的听众不限年龄、不限区域，通通都能享受。现在拨打400-632-0707，直接多给每人价值78元的真气眼贴，大家尽管放心试贴，无忧感受效果。400-632-0707，400-632-0707。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真气眼贴和其他眼贴不同啊，它独创了3步护眼法。第1步释放真气，贴上就能散发温润水蒸气。第2步蒸汽热敷，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瞬间缓解疲劳。第3步加快渗透，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中草药，效果当场可以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是清晰透亮，干涩酸胀明显缓解，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那当然今天还有额外的惊喜补贴福利哈，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可以啊多补贴价值78元的真气眼贴，另外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特别的实用。另外还会有一大瓶啊这个眼黄金叶黄素啊，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那我们要和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那明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地中海贫血啊这样的一个病症，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或者说将会邀请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啊环亚红副主任医师，也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家就可以啊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这个专家直接对话啊，来沟通问题。那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收听收看我们很多的融媒体的节目内容，另外我们节目的在线直播以及回听也都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比如说你可以在搜索当中，搜索栏当中输入名医坐堂啊，或者说搜索主播的姓名，比如说我朱燕啊，撇为朱小燕子燕，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丰富的内容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谢您啊。赵阿姨说眼睛老花之后吃这个真的感觉很有用，张女士是第一次听就买了，说长时间对着电脑手机希望对眼睛好一些。于先生说买了大套餐希望能够缓解眼睛疲劳，谢谢，这个大套餐真的是很划算，396直接到手是5瓶，每瓶才70多，外面怎么比也没有这个价格低啊。是的，详情大家可以咨询4007101909 4007101909。营养屋的这款叶黄素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营养素非常的全面，含有越橘提取物加天然的叶黄素加上贝塔胡萝卜素加上玉米黄素，能够帮助吸收蓝光，过滤紫外线，减少自由基的伤害，帮助眼睛撑起一道天然的防护网。那这样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咨询客服。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2: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5: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6: 各位好，我是安琪。
5: 很开心又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陪伴大家了。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江苏健康广播2个小时的银铃大舞台陪伴郭郭安琪将会准时守候，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
6: 没错，我们这2个小时的精彩内容呢，首先也给您啊做个介绍。首先呢，这个银铃课堂，哎呀，那真是真心实在的为我们银铃人群来做服务。
5: 是的，
6: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老年科的护士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怎么样让我们的银铃人群安享晚年。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银铃分享，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银铃心声，共享美好时光。
6: 没错，那最后的这个银铃才艺秀啊，那真的是有唱的，有这个朗诵的，各种样的声音表现形式在我们这里呢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示。
5: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报名啊，只要您觉得我们的平台可以展示您的才艺，您都可以踊跃的报名，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
6: 没错，
5: 同时最后我们还会为您带来银铃故事，让我们一起品身边温情，听暖心的故事。
6: 没错，你看这样的一些内容啊，真的是围绕着我们大家喜爱的内容。当然了，您也对我们的节目啊有任何的意见，想要参与都可以在大蓝鲸 Live 上面，然后呢跟我们互动，我们实时的能够看见您的意见。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报名参加我们银铃才艺秀，走进我们的平台，展示您的才艺。
5: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板块了，银铃课堂，让我们马上开始。
2: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5: 银铃课堂现在开讲，今天我们请到来自于三甲医院的护士长，专门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银发朋友来讲一讲健康方面的知识。
6: 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老年科的护士长，主任护士

0: 硕士生导师吴艳萍，护士长呢，他也是啊，这个擅长于很多的老年人的健康管理。
1: 嗯，
0: 我们老年人该如何去打造自己的美好健康的老年生活呢？哎，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护士长走进节目。护士长，您好。
2: 你好，
0: 嗯，您好，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
2: 你们好，
0: 你好，今天呢，我们也是哈，请到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来给大家哈，尤其是我们的银龄这些人群，来做一点呢这个健康管理的建议。要说到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啊，真的是这个健康是第一位的啊，当然不是这个老年人啊，各个人群都一样啊，健康是第一位的。那怎么样能够在老年生活当中会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那比如说啊，像这个叫运动这一块，你也来给大家呢做一个指导。我觉得很多老年人在运动方式上面啊有很大的误区，比如说追求这个步数啊，对吧，追求一个身上的这个嘎达肉的那个肌肉的练成啊。
1: 我还看过很多短视频，在那个街心公园啊，那头撞树啊，
0: 哎呀，
1: 练铁砂掌啊，
0: 是是，
1: 还有在那个脖子上面吊根绳，我觉得看着这些都是有点属于杂技的范围了。这些运动对于中老年朋友合理吗？今天我们一并呢也请我们的护士长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
0: 是的，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哈来进行运动呢？您来给大家支支招好吗？
2: 主持人好，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运动呢，正好这一块呢，基本是我也是我做在临床上做科研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呢，正好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运动方案的构建。实际上运动大家都知道，就动很重要，然后古语也是讲不动则衰，所以老年人一定要动起来。
0: 对，
2: 所以现在在动起来呢，就是很多老年人也中年人也有，就是现在久坐行为很常见，就是一到家啊，各种理由就是不愿意动，就我就不动。哎，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是中年人，然后现在我也知道我胖，假如我哎，人家都跟我讲啊，你胖啊，你要运动，哎，但是呢，我也知道我要运动，我也知道我怎么运动，哎，但是我就是不动，你拿我没办法，
0: 明白？
2: 所以这就呢啊，这就牵涉到一个，就怎么让老年人动起来，然后我们现在一个新的理念叫临时运动，所以临时运动呢，它是讲的什么？就是说老年人他不爱动，但有些是特别爱动的老年人，我们是分另一块讲，就是特别爱动的老年人那习惯特别好，他每天去跳广场舞啊，然后去一些运动啊，什么样的运动形式都可以。但是不爱动的老年人怎么办呢？我们怎么鼓励他？叫临时式的运动，就像平时我们吃饭的中间我们吃一点小零食，那这个概念呢就叫运动，临时式运动。就是运动呢，我们把它分，就这个老年人不爱运动，好，那我这样子就拉你，然后就是让你开始动起来，我不给你加目标，因为目标太大，你觉得我有这么大目标，那个又要叫我这样这样，那我就不动了。他可能更加震惊，他本来就不愿意动啊，你再跟他讲啊，你每天要运动，就30分钟，你每周要多少次。那他肯定就想，哇，这太难了，我本来就不想动的人，你还给我这样子，我根本就不动。所以对不动的老年人来讲，我们现在就希望他呢就这样子，就是每次运动时间在5分钟以下。但是呢，强度呢，我们希望他，比如老年人可以做太极拳啊，然后在家可以下肢蹲蹲啊，然后在家里面踢踢腿啊，那这些就是每次运动呢小于5分钟。那每天做几次呢？至少2次。哎，我上午做一次，下午做一次，或者我上午做一次，我睡觉前做一次。然后每周呢，基本上我们鼓励是3次以上，就是3天以上。每周你动3天以上，然后以后这样子呢，就让他先动个1周、2周、3周，就把它带起来，动起来。
0: 对，
2: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建议。
0: 哎呀，护士长，这个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啊，就是想动又动不起来的这些人，真的一下分解了很多的这种小目标完成，他就可以能够慢慢的实现了。当你每一组每一组完成它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也是起到了运动的作用了，是吧？哎呀，真的太好了。
2: 而且现在我们很多的研究出来，并不是说我说它好，而且现在国内外很多的一些 就是做大样本的一些数据出来，都证实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叫运动临时的方式。

0: 它是提高老年人的肌肉的一个力量和耐力，同时它对我们心肺功能的储备，如果你比如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然后这样的其实你的心肺功能悄悄也在改善。
1: 嗯，没错，
0: 是你看不见的，不是说今天看到我的血压，我的血脂我怎么样，突然就是我今天动一周，我突然有个显著的明显的变化，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就把它带动起来，动起来，其实很多的一些指标就会跟着改善。
1: 没错，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很多的老年人哈，别说自己动不了，别说自己太胖了，哎呀这我不行，那个我不行，咱们啊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每天呢哪怕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动作，持续个几分钟啊，然后呢在比如说上午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动动，下午的时候呢哎我想起来再动动，长期如此呢其实对于健康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在运动的过程 当中，或者是说在居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啊最怕的是那种这个安全性，比如说摔倒了啊，或者呢是这个身上有没有那样的一些监测的仪器，血压的变化呀，或者是一些血糖的变化呀，或者是突发的这样的一些心慌胸闷等等啊，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居家的老人如果身边没人的话，可能就有这个安全问题的这个存在了。那么在这点当中哈，
0: 就是跟他祖先提的这个问题呢特别重要，因为居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对老年人来讲，所以我们就是居家安全，第一个就是比如家里面有家人一起住呢，他稍微好一点点，最起码就是我的安全问题有人会提醒我，我你要怎么样，对吧，你就是运动的时候啊，或者觉得你就胸闷了不舒服了，总会有人问你，然后问你的时候真的是就老年一定要，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老年人要是上到脖子下面到这个胃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老年常见的这个叫肩胛骨啊，就是我们讲的是叫这边我们医学术语是叫剑突，就是胃这个位置，就我们自己老百姓自己按的这个肚子，就是大概我肚脐眼吧，但是肚脐眼这个位置就是上到脖子下到肚脐眼后面呢，就是上到颈部下到腰部，然后还有我们的两个胳膊，然后这边就是叫有疼痛，有任何不适不要认为都是啊 这是老年特点。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时候老年，上一次我们有一个老年就讲胃疼，然后结果发现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后面装了两个支架。所以说像这种就是我们讲老年中老年人朋友，就是只要是就这些部位，我刚刚讲的前胸后背，然后我们胳膊就是上胳膊下胳膊哪个地方持续的疼，然后都要先去做个心电图，先去排查就是有没有心梗的问题。如果这样呢就有家人住呢稍微好一点。
1: 对。
0: 然后这里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独居老年人。然后独居老年人呢，我们就基本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基本上独居老年人第一个从自身做起，肯定就是一个要更好，人家说远亲不如近邻嘛。
1: 对。
0: 所以说邻里关系一定要搞好。所以说邻里比较熟悉。因为比如说我跟邻居比较熟悉，他这个老年人什么时候出门啊，他门口的垃圾袋啊，他阳台晾晒的衣服啊，那都可以成为一种预警。哎，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一看，哎，这个垃圾怎么多少天在门口没人收，阳台的衣服晾晒的怎么几天都没人收，那是不是就有事儿，就要产生怀疑，然后就要到家里去敲门去问。所以说起以前我们有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75岁的一个独居老年人，然后但是呢他的朋友就发现他没有按时出门，然后打他电话呢也打不通，敲门呢也没有反应，然后他们俩正好平时加了微信的，然后微信我们知道后台一个功能可以看到对方的步行步数，就步数，然后也显示哎那个朋友是零
1: 哦，
0: 所以但是呢就赶紧报警，说120这个老人是不是有问题了，我电话也打不动，敲门也没反应，然后120来了以后就发现啊这个老年就倒在床上，旁边还吐了一大堆的呕吐物，然后送到医院以后发现他是个脑

0: 脑卒中，
1: 哎呀，
0: 所以我们
1: 太危
0: 抢救
1: 险
0: 及时。
1: 了。
0: 哎，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时候就邻里关系啊，就是一定要关注，知道哪些是独居的老年人，而且老年人自己要有自己的朋友，然后朋友要关注，哎，这个老年人今天是不是去外地了？然后他晾晒的衣服多少天都没人收，那肯定不正常啊，对吧？你说那个这些，就从这些细微一点，然后他的垃圾，你说你这个天热了或者天冷了，你垃圾放在门口，你不可能不带走的，你每天出门肯定顺手就带走，
1: 对，
0: 那不带走是不是就有问题，对吧？所以像这些都是，所以说那个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社区。社区呢，我就觉得就是你要，因为你毕竟社区里面这样独居的老年人，你们应该就是他们应该是有关注点的，应该知
1: 对，
0: 道我这管辖的社区有哪些独居的老年人。那这独居的老年人他们要完成，因为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嘛，你不能要求每个独居老年人都有好朋友。那有的人他老年人性格他就是孤僻，他就不愿意交朋友，
1: 对，
0: 那我们也不勉强。那这时候就是社区就起到很大的力量。所以他要通过一些上门走访啊，然后以后要每天要看一下这个老年人的现实的一些情况。哎，他比如这个老年人，他比如几天下来的，今天怎么没经过我社区啊？或
1: 对，
0: 者说我社区打电话怎么没人接啊？那这样的就要给老年人定期的一些专门的计划的安排，
1: 是
0: 这样
1: 的。
0: 你就能够去发现老年人存在的危险了。
1: 您这个说到的呢，是这个社会上面，比如说像社区邻里，对吧？这个关照，
0: 对，
1: 但是呢，也存在有一些老人家啊，他比如说是属于认知障碍的，他呢，也没有办法去交朋友了。然后他其实是处在一种这个叫怎么说呢，生病的状态啊。那么家里面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就是有家人会去照料，但是呢，这里面可能还是存在着一些居家安全的问题。那像这样的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啊，家人的关照可能就更加的要细致了。这样的一个人群在家里面的话，大概是需要怎样的一些照料呢？我们也是想这个通过像我们的广播啊，让更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家里有老伴儿的啊，万一有这个认知障碍呀，或者是需要照料的时候，咱要注意点什么样的细节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确实也是社会问题，因为谁也不希望老年以后变成老年痴呆，但是老年痴呆确实它发病率也很高，那这个也是自己不是说你想避免就能避免的，所以这作为子女来讲，知道家里老年人，你肯定知道他是一个认知障碍，因为你肯定是经过医院去看过了，因为你觉得这老年肯定跟平时不健康预期寿命，就有一个叫平均寿命，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达到80岁了，
1: 对。
0: 但是不很多80岁他是不健康的，那我们希望加大什么健康预期寿命，就是我健康的活着的这个寿命的长度，就是我活着一天我就有质量，有健康的活着，所以这是一个就是靠自己去管理自己，所以这边的话我们门诊也是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就借力，然后我们给老年一些就是他跟疾病的专病的一些。怎么样的一个大健康的一个管理？我们会有专门的一些数据库，然后进入我们的库，然后我们会把它就是用一些互联网加平台，然后用一些方法就纳入我们的微信群等等。那所有的这些方法就把这些老年人全面的给他就是管理起来，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比如说我们微信群，他愿意看也好，不愿意看，没有人强迫他看。就是但是呢，我们一定是就是给他一些健康的一些信息的。一些帮助或者说补给，就他有的人他就很认真啊，他然后知道一些消息以后，他会跟你怎么联系啊，然后怎么样的去问你呀、啊，然后我们一般是就是教室，我们就联系上我们或者在我们老年护理门诊，我们一定是有问必答，而且有问题一定是解决问题。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年护理门诊啊，真的太好了。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讲呢，有的时候啊，对健康的认知是不够的。昨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他妈妈呢是血糖很高，只要进医院呢就很听话啊，只要是把血糖降下来以后呢，出了医院的门就说我好了，该吃吃该喝喝，然后呢各种样的这个身体的反应呢又出来了，然后自己忍不了了以后呢，再去医院啊，然后再去折腾。所以这样的一种认知呢，可能 能就会导致啊他的这个健康的质量呢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希望呢很多的老年人对于慢病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呢，可以找到像老年护理门诊这个地方呢来进行就诊，有很多的专业的医生来给

0: 给你做建档，然后呢也是可以从心理呀、生理呀，包括啊全方位的这个评估之后呢，再给您啊做很多的一些管理的计划，这样我们老年人就知道哦，我该怎么做了，我该怎么样去应对我现在年纪慢慢变大了之后的这个健康管理的内容。但是现在呢也是存在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年纪啊，我们说活力老人没问题，咱可以上门诊去，但是对于有一些行动不便的或者是卧床半那个失能的这些老人，他们可能就真的是需要上门服务了。那我们老年科的这些比如说服务的话，有这项内容吗？他可以能够居家上门来为这些老人家服务吗？
1: 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居家上门服务，应该说我们老年科在我们就是中大医院这个所有的科里面，我们是做的最好的一个科室。为什么？因为很多老人真的觉得我们居家上门服务以后，他真的就觉得提供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我们很多帮老年人，他可以就是现在有个平台叫 APP 金牌护士，这是国家开发的一个平台。
0: 哟，这个得
1: 不是我们医院的。
0: 对，这个重点大家要记得啊，再说一遍
1: APP
0: 名字呢叫金牌护士，这个可能是在我们手机里面搜索一下叫金牌护士这个 APP
1: 护士平台，
0: 对吧？
1: 而且这是国家开发的一个，就肯定很安全的。比如说你是华为手机，你就通过华为应用市场去安装。
0: 对，
1: 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软件。但是我不是推销，因为它确实帮助很多老年人。然后金牌护士这边呢，它就会就是你选择，它里面有选择可以，它是全国的，
0: 对，
1: 覆盖全国的。比如说南京市，你就选择南京市。南京市你可以选择我们医院，也可以选择比如鼓楼医院、神医院都可以。然后你选择哪家医院，但是一般它是要提供呢，就是说它里面需要附，就是比如说我是鼓楼医院出院的，那我有出院小结，他会就是叫你附一下，就是你的出院小结。一般来讲呢，我们现在南京市实行就是说哪家医院住院，然后你的出院小结附在。如果说哎，我是鼓楼医院住院，我就想到中大医院老年护理门诊的护士上也可以，叫你把那个就是你的出院小结，他叫你提供，他会有一个方块叫你提供你的出院记录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些东西都拍了放进去，然后有个平台，他会审核啊是不是这样的情况，然后你就可以。

0: 就是说我们现在觉得最方面别人呢，就是说比如我们上门的导尿，很多老年人换尿管啊导尿啊，有的时候住在楼上啊，对吧，他下个楼再到医院来导个尿，他肯定一折腾就是半天。
1: 是，
0: 但是我们是什么带东西，带所有的耗材，然后我们就是肯定通过平台，我们是很规范的亮出我们的工作证。 然后上门我们会有很多，而且上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是就是手机全录音的，就你跟老年人的每句对话都要录音，这样也保证老年人的安全，也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
1: 没错。
0: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完成整个的操作，然后操作完以后，然后还有一个比如抽血，那好多老人抽血他比如定期要体检啊，要检查，医生跟他说啊，你这段时间你要抽个肝功能啊，你要抽个血脂啊，你要看一下呀，那他到医院来抽血多不方便啊，那他就要再单子上下个单。其实下单现在平均费用就在200块钱左右，其实这都是现在就暂时没进入医保，是自费项目，因为上门服务嘛，是护士利用业余时间上门去给老年人服务的。
1: 比如我给他抽血，我不仅要给他抽血，而且我要负责把他的血送到医院，而且我还要负责把他的报告单打印出来拍给他。太好了，
0: 所以说这个服务真的是太贴心了。对，所以说家里有这样的老人非常好。对，所以这样的就特别受欢迎，所以我们科的单子为什么很多，因为老年人 他就觉得这样解决他们很大很大的问题。像很多老年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医生开了打针啊，那有的时候打针他自己肯定不会打，比如有些什么就治疗骨质疏松的药啊，有些是每个月打一次，有的是每半年打一次，那他把药买回家了，那怎么办？他如果上门来打药，那也很不方便啊，到医院来他很不，那他就下单上门打针，那我们就上门备好我们的耗材，就是耗材这边
1: 都是不要他操心，全是护士带过去。太好了，就又很专业，而且呢又很安心，所以主要的呢就是比如说家人也是省了很多的时间。你说如果带一个半失能的或者是失能的老人上一次医院去做一次体检，那真的是要折腾一天的时间，对吧？而且还要到门诊去排队呀等啊，最后等报告啊看结果呀等等，很多繁琐的这个时间上面的成本就很高。但是呢在这里虽然是有偿的服务， 但是带来的是很多的便捷以及呢解决了家庭当中的这些就医的困扰，所以我们也希望呢今天这个护士长带来满满的干货啊，能够让更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以受益。如果不愿意这个到医院去排队，咱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去找到专业的医生上门服务。哎呀，真的是啊，这个老年生活怎么样才能够提高质量，怎么样能够健康的幸福美好的生活。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吴彦平护士长 走进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满满的干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您聊这么多哈，谢谢您跟大家分享的知识啊，也让我们知道老年科还有这么多的贴心服务，也感谢我们护士团队啊给予我们老年人的这份关爱，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吗？
2: 好，谢谢您，
1: 谢谢您主持人，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好，再见，
2: 再见。
3: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Q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 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 1300-340-3628， 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 1300-34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

0: 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6: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8: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9: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0: 各位好，我是安琪。
9: 上半段我们刚刚为大家带来的银铃课堂，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护士长来给我们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
10: 没错，
9: 尤其对于很多银发朋友，我觉得这真的都是满满的干货哈。
10: 没错呀，我觉得真的老年科啊，这个大家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老年科就觉得我没什么需要。尤其是那种老年护理科，你就觉得我这也没什么要护理的呀，是吧？我这都能够生活自理，我干嘛还得护理呢？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隐藏的技能，比如说您的健康管理您这对于像这个运动啊、饮食啊各方面啊不太清楚自己该怎么做的，这些呢都是可以由我们的这个护士，然后呢给您啊做相关的一些管理的计划，这样你就可以能够有人指导。认真做，你才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
9: 是的，尤其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坚持的，不是说啊，我有病了，我就把这病看完了，过两天，尤其很多慢性病、基础性疾病，它真的是一个长时间需要坚持、慢慢调理的啊。好，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的环节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分享，我们将会请到我们的银发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分享他的精彩生活，让我们马上进入。
6: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10: 哎，今天咱们请的这位嘉宾是哪位啊？
9: 今天我们请到的银铃分享的嘉宾呢，家住在秦淮区光华路街道的紫金社区，今年58岁。他曾经在岗位上是默默的耕耘，但退休之后啊，他并没有停下热爱的脚步，用他的旅行来拓宽人生，用朗诵来温暖岁月，用奉献来点亮初心，用烟火来滋养日常，把平凡的退休生活过得是有情怀、有温度、有光芒。接下来我们掌声邀请我们今天的银发嘉宾王莹老师。王老师您好。
10: 王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9: 您好王老师，刚刚我们也介绍了您今年58岁，应该说刚刚从忙碌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很多人刚退休的时候啊，都会有一段这个就是不适应的时期啊。您刚退休那会儿是不是也有过这个迷茫和失落呢？
11: 确实有过的，几十年嘛，已经习惯了这个早出晚归、紧张充实的这个工作节奏，忽然之间闲下来了，早晨醒来呢，也不用急急忙忙的赶着去上班，每天只要做做家务啊，逛逛菜场啊，买买菜，日子嘛看着挺轻松，心里嘛总觉得空落落的，总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但是呢，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一直这样，退休呢不是人生的落幕，而是呢新生活的开始。这种情况呢，没过多久，这份失落感呢就被丰富多彩、充实饱满的日子一点一点的填满了。
9: 那您退休之后啊，听说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是吗？您先后去过很多地方，什么成都啊、洛阳啊，
11: 是的，
9: 可以说每一段旅程。

0: 啊都充满了温情与感动。哎，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旅途中哪些难忘的瞬间让你记忆最深刻吗？
1: 好的。退休后嘛就有了一大把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我呢最想做的就是以前没有时间做不了的，就是陪着家人一起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前年的夏天呢，我们一家人就去了成都，就到了都江堰，站在那个都江堰的鱼嘴分水堤上，看着岷江水被巧妙的一分为二，就滋养着这个天府的平原。我由衷的感叹哦，古人的智慧和匠心。我们还去逛了宽窄巷子，吃了地道的成都火锅，哎呦，辣得满头大汗，心里面呢却热乎乎的。最让我难忘的呢，就是三星堆和熊猫基地。在三星堆呢，看着那些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还有青铜神树，就感觉啊特别震撼，让我这个呢平时比较喜欢文史的人啊，感觉到大开眼界。然后呢，在这个大熊猫的繁育研究基地，我们呢一大早就跑去排队了。然后呢也终于见到了网红的这个大熊猫花花，就看到它圆滚滚啊，然后慢悠悠的啃竹子的时候，偶尔呢抬头再看看我们，哎呀，憨态可掬。我和老伴呢看的又高兴的合不拢嘴，也呢看着花花也就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儿，就人生呢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呢就应该像花花一样从容自在的，就感觉与世无争，该吃就吃，该乐就乐，把日子呢过得能够舒舒服服的。
0: 哎，我听说啊，去年五月您又和家人一起前往古都洛阳，是吗？感受古都的历史厚重。哎，这段旅程又给您什么样的感触呢？
1: 哎呀，洛阳呢又不一样，洛阳呢它是一座这个底蕴很深厚的古城。我们呢去了白马寺，这个是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呢这个佛教传入中国后新建的第一座官方的寺院。白马寺的钟声啊，哎呀，悠远绵长，就让人听了以后感觉到内心非常的宁静。然后呢又去了这个龙门石窟，看了那个最著名的那个卢舍那大佛，哎呀，他那个面容啊非常慈祥含笑，俯瞰众生，让人呢心生敬畏。那个孩子呢搀扶着我，反正一步步爬上了台阶，我们呢一尊一尊的观看这些佛像，一边呢听导游的讲解，想象着这个古代的工匠啊，一锤一凿，日复一日的艰辛的劳作，才造就了如此震撼的这个艺术瑰宝啦，心中的这个敬佩呢油然而生。那么和家人一起行走在这个历史当中呢，既有陪伴的温暖，又有文化的滋养，这样的时光呢就显得格外的珍贵。
0: 作为一名老党员呢，您始终不忘初心，还积极地参与党课学习和社区的服务。听说您还走上过讲台为社区的党员讲课，您能再给我们讲讲这段经历吗？
1: 好的。作为一名老党员呢，无论是否退休，党员的身份和责任都一直在我心里边。我一直呢积极参加支部的这个党课学习这些一系列的活动。去年呢，我们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受到淮海路街道的邀请，我和另外两名党员同志在艺术团副团长的带领下，为社区党员上了2次的党课，一起学习了20届四中全会的精神。那么站在讲台上呢，看着台下一张张专注的面孔，我就想起了我自己年轻入党的宣誓时的那一刻，心庄严和温暖，也更加坚定了要发挥余热，服务群众的信念。
0: 说得真好。听说呢您非常的热心于社区的公益，加入了红马甲的服务队，是在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园，对吗？
1: 对的，就是我们呢有这个红马甲服务队，我退休的时候呢就特意到社区。

0: 继续登记转移这个党员关系的时候，就跟我们社区的主任说了，我说我们社区有没有这个义务服务队啊什么，我想参加。然后呢，有知道有这个红马甲服务队，我就第一时间就申请加入了。然后我觉得呢，能给社区出一份力，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加入了这个社区服务队以后呢，我们安排的我们按照时间，我们就跟其他的一些退休的伙伴们一起巡逻，然后进行联防，
1: 然后也能维护社区的秩序，能够守护邻里的平安。虽然呢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是作为能为大家做点实事，心里又觉得呢特别踏实。嗯，您看啊，我们了解到您年轻的时候特别热爱朗诵，您退休之后呢终于有时间了可以重拾爱好了。听说您加入了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朗诵给您的生活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这个改变还是挺大的。那个学生时代呢，我就在班里面呢就是朗诵的积极分子，比较爱好。工作以后呢，一直很忙，只能把呢这份喜欢呢就慢慢的就藏在心里面。退休以后呢，我就如愿加入了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还参加了团里和秦淮老年大学合办的朗诵班，从零开始学习。一开始呢，我上台呢说话就很紧张，哎呀，各种各样的这个 紧张啊，冒汗啊什么的，反正就比较难。然后经过呢一次次练习，然后呢我们还有定期的作业，然后我都认真完成。现在呢也能渐入佳境，能够得到了一些好评，还不错。然后我们呢朗诵团的活动呢也是非常正能量的，我们深入到社区，就参与到我们参与了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然后三八节、清明节、
1: 建党节、母亲节、重阳节这些各类的主题活动，用朗诵去传递正能量，然后把温暖和感动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嗯，您看，因为有文字功底，您还主动承担起了宣传工作，也成为了团里的宣传员，是吗？嗯，是的。我以前呢在单位就是做通信员，
0: 然后呢对文字宣传呢这一块比较熟悉。进入这个朗诵团以后呢，我就发挥然后主动的写了一些宣传报道，然后记录大家的在这个演出啊，在活动当中的一些精彩瞬间，然后和成长的点滴，慢慢的呢就是受到了团里的认可，然后也就成了团里的宣传员。我觉得嘛，能用自己的特长为团队服务，我会感到非常的自豪。
1: 哎呀，您还加入了这个紫金草学雷锋的服务队，多次也走入了纪念馆，参加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宣传活动，内心应该来说也有很深的感触吧？是的，
0: 我们这个好时光朗诵艺术团，然后还有紫金草学雷锋服务队，然后与这个到这个纪念馆参加这个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我曾经参加了这个侵华日军南宁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每一次在前往的时候啊，心里都感到格外的沉重，也更加的明白今天的这个和平的生活来之不易的。我们呢，更应该铭记历史，要珍爱和平，传承爱国精神。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除此之外呢，我还积极参与了团里的一些情景剧的排演，然后在努力琢磨角色啊，锻炼表演能力，在舞台上呢也能不断的突破自己。在生活中听说您特别热爱烘焙，热爱美食，您还学会制作了饰品，可以说把日子过得是特别有滋味，对吗？你能再给我们讲讲您这一段生活经历吗？好的，好的。 就是在闲暇的时候呢，我也喜欢有一些爱好，就研究美食啊、烘焙啦这些，然后跟着视频学了蛋糕啊、面包的制作。哎呀，虽然呢也失败了很多次，也总结经验，也很认真。然后呢，就每次呢就觉得，哎呦，那个烤箱里面那种很好闻的那个面包的香气飘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自豪。然后看到家人和朋友又吃的那么开心，就很有满足感。然后呢，我 因为我参加这个朗诵团的活，有一些需要制作视频的表演的时候，需要制作视频的有些需要，我就觉得

0: 我可以，我就好好的学了一下，现在呢也能制作一些还比较自己觉得哎呀比较满意的视频，就把旅行啊、朗诵啊，还有烘焙的这个美好的瞬间能够一一记录下来，
1: 嗯，
0: 留存岁月的温暖，
1: 嗯嗯，哎，这个制作短视频，你看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去制作啊，都感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0: 嗯、
1: 您在学习的时候，有遇到过什么难处吗？
0: 嗯，我觉得吧。还是挺难的，一开始整个就不会。
1: 嗯，
0: 后来呢，我弟弟教会了我，他搞这一块搞得还是比较熟悉，他也鼓励我。
1: 嗯，
0: 要不是他来鼓励的话，教我的话，我可能还没有开始做呢。然后他教会了我第一步，
1: 嗯、
0: 然后我慢慢的呢，就跟周围的朗诵团的同学这些群友学、
1: 嗯，
0: 然后呢跟着抖音学，
1: 嗯，
0: 然后渐渐呢，反正。也就只能就是入门，但是呢我很认真，
1: 嗯，
0: 我做一件事情，我做一个视频，我可以能够做一天，
1: 嗯，
0: 就坐在那不动，然后再然后呢我还比较擅长比较会琢磨，就是不像人家就是泛泛的把它做了就行了，
1: 不是死学，
0: 我呢还会就是哎就是比方说就是学通信啊这一块可能都有一些帮助，
1: 嗯，
0: 就是一个朗诵的文稿能够钻进去研究它的这个内在的一些东西，然后制作视频就很用心，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制作的我觉得很满意，
1: 嗯，应该来说
0: 兴趣爱好吧，
1: 对，应该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他用智能手机，你看像前两年我们也是积极的在社区里面推广这个智能手机，推广到中老年身边，哎、没想到现在你看像我身边有很多银发朋友，他们制作这个短视频都非常棒、有时候我妈妈给我发点那个什么 AI 合成
0: 的
1: 我们家小宝贝儿的那种，一会儿骑马了，一会儿是这个穿越了，哎呀，我说这都怎么弄的呀，
0: 哎，我就觉得发展的好快啊，学都学不过来。
1: 是的，说明什么？在您这一代人身上啊，有很多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就刚刚比如说您说的“学贵于恒”，这种学习的韧劲儿，这种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是需要我们学习的。所以您才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做得都那么好，对吗？
0: 嗯。
1: 您看，您看，您退休生活现在过得多精彩。哎，如果说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就回望一下这段退休的时光，您能给我们说说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吗？
0: 我觉得吧，就是在这个人生嘛，退休，
1: 嗯，
0: 虽然是退休了，但是退休呢，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另一种精彩生活的起点。
1: 嗯，
0: 我们嘛也忙碌了大半辈子了。现在终于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陪伴自己想陪的人，然后能够旅行能见天地，朗诵呢可以润心灵，奉献呢我显担当，烟火呢能暖日常，
1: 嗯，
0: 然后也是这种从容呢充实和快乐也是岁月赐予我最好的礼物，
1: 嗯，
0: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呢要继续保持这份热爱和热忱，多走多看，多学多做，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把每一天都过得热气腾腾，闪闪发光。
1: 嗯，讲得非常的好。哎呀，王老师，您看您的生活过得这么的精彩，但是有很多啊可能也正要面临退休，或者说刚刚退休，也有很多我们的银发朋友特别的迷茫，你能劝慰劝慰他们吗？跟他们说一说，打打气，加加油吗？让他们也像您一样能够把生活过得这么的充实美好吗？
0: 嗯，就是我说的，一开始呢也有迷茫，但是呢、不能让自己这样的沉沦下去。
1: 嗯
0: 嗯，要做自己去感兴趣的事情。
1: 嗯
0: 嗯，就是能够有自己热爱的一件事情，然后去把它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1: 嗯，
0: 然后像我呢，就去学学朗诵，
1: 嗯，
0: 学学视频，做这些东西。然后呢，其他人还可以有不同的爱好，去发挥自己的爱好，或者你喜欢旅游，
1: 嗯，
0: 你就去走遍我们祖国的山河，
1: 嗯，
0: 这样子也可以。然后呢，喜欢做家务的，就是这样忙碌。但是呢，你要能走出去，走出自己的那个自己的天地，要走到外面去，这样不断的去接受新生的事，然后去接触不同的人，
1: 嗯，
0: 然后感觉呢，就让自己能身心呢，就是能够愉悦，
1: 嗯。 非常好，感谢您的分享，也感谢您的鼓励。应该来说，您的这段话呢，会感染很多的朋友，也会让很多的银发朋友们呢，重拾对于生活的这种动力啊。那非常感谢您真诚动人的分享，您用旅行开阔眼界，用朗诵温暖他人，用奉献践行初心，用烟火滋养心灵，真正活成了许多人向往的退休模样。我们也希望您呢，能够继续的心怀热爱，从容向前，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不平凡的精彩。稍后的时间，我们在银铃才艺秀的环节还会播放您的朗诵作品，让我们和其他的听友一起来欣赏，一起来感受您的声音魅力，好吗？好，再次感谢，
0: 谢谢主持人，
1: 再次感谢，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希望有时间可以再来到我们的银铃分享，分享我们的美好生活。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江苏听众人人有份。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开始了，今天的福利不只送给辛苦的母亲，只要您眼睛出现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统统都能享受补贴政策。先给你一份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改善眼睛问题，手速快，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大家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先占个名额。特别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特别模糊，看啥都是雾蒙蒙一片，电视手机也看不了，出门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特别难受。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加快渗透吸收，只要一小会，贴完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清亮，看手机电视统统没问题。今天只要是咱江苏听众，人人都能享受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现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
1: 还在生活，
4: 这王老师啊，真的是满满的正能量。你看他这是退休啊，真是一刻都没闲着，
1: 哎，
4: 啊，出去玩啊，对吧？找自己的生活的兴趣点呢，而且呢还特别的执着，只要做啥呢都愿意做个好。
1: 其实这一点我真的觉得我们得向我们的父辈母辈学习，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懒，摆烂，就比如说弄这个
4: 躺平啊，
1: 这个东西搞不好算了，
4: 算了
1: 搞不好又能怎么样呢？
4: 对对对，就是自我放弃型。
1: 现在我们还流行叫不内卷自己嘛，不学不消耗自己，弄不好就弄不好了。其实我们万事要有一个求真的这个心，像我们的这些阿姨们、这些叔叔们去学习，我们应该来说的话会更加进步的啊！人生不能那么稀里糊涂啊！
4: 其实有的时候呢，说最好的老师是谁啊？爱好。
1: 对，
4: 哎，但凡你要是对一件事情特别的爱好，哎。当下这个最火的那个张雪机车，可不就是吗？特别的执着和投入，他这辈子干的他就是一个摩托车，
1: 哎，
4: 所以你看他就折腾出来了这个名堂了。
1: 也希望大家，也尤其银发朋友、退休的朋友，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爱好，让我们重新的对生活满满的正能量。
4: 是的，半点之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的眼睛累吗？根据调查显示，现在不只是中老年朋友才会视力下降，而是全年龄段的人眼睛视力都在早早衰退。现在呀，很多朋友清晨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白天工作学习大家需要紧盯屏幕、紧盯书本，晚上休闲娱乐还要刷视频追剧，可以说我们的双眼啊一整天都在连轴转。那有很多朋友说，我明明每天都在护眼啊，眼睛累了就闭目休息做眼保健操，眼睛干了呢就常备眼药水，平时也会多吃胡萝卜、蓝莓泡枸杞茶，各种护眼方法都试了，可为什么红血丝就是消不掉呢？眼睛还是动不动就发酸、发涩、发胀。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日常使用眼药水呢只能湿润眼角的表层，休息闭目只能暂时的放松眼肌，但是我们长期的电子屏照射、熬夜透支会一点点消耗眼底的核心营养叶黄素，抗氧成分不断的流失，眼底微循环变慢，这才是眼部疲劳、反复浑浊、干涩、红血丝。

0: 不散的根本原因。如果你经常眼部干涩不适，看一会儿屏幕眼睛就疲劳难受，说明啊你的眼睛该补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和市面上普通单一的叶黄素产品不一样，它是经过科学营养五合一配比，搭配了叶黄素、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五种营养，针对眼部健康有一套完整的营养修护方案。叶黄素守住黄斑区，抵挡蓝光，花青素负责抗氧化，减轻红血丝和疲劳，贝塔胡萝卜素负责让眼球水润，不发涩不模糊，牛磺酸则负责舒缓视神经，让眼睛不容易累。简单理解就是眼睛每天消耗掉的营养啊，它可以一次性帮你补回来，不用每天吃一堆水果蔬菜，也不用费心搭配，一天两粒就可以轻松内源养目，随餐吃下去即可。对上班族、学生、经常开车和高度用眼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又省时又省心。日常官网零售价一瓶是198元，目前电台限时特惠福利，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可以直接到手整整两瓶。想要给眼睛长期滋补或者全家一起护眼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杭州的上班族小吴说，每天长时间对着电脑做报表对账，眼睛常年的酸涩干胀，红血丝也久久消不掉，滴眼药水也只能缓解一时。后来听到广播下单了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坚持吃了2个月的时间，就发现眼部的疲劳感明显的减轻了，红血丝也在慢慢的淡化，现在一整天对着电脑工作，眼睛也可以保持水润舒服的效果，不再发酸发涩发胀了，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准备再多囤两组，让爸妈也跟着养护养护眼睛。而且现在平台限时福利价，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了，真的是超级的划算。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还有尾号3304的张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因为常年开车，白天眼睛受强光的暴晒，夜晚又经常被车灯炫光刺激，现在眼睛视物越来越模糊了，开车的时候啊眼睛特别容易累，服用了一段时间营养屋叶黄素胶囊后就反馈说啊，现在眼睛不再这么容易疲劳了，看路也更加的清晰了，现在出门开车家人也更加的放心了。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反馈说，自己年龄大了，视力退化，看书看电视都昏花不清，坚持服用了这款叶黄素胶囊之后，视物模糊情况明显的改善了。这款叶黄素胶囊效果是真的不错，没错，叶黄素胶囊呢是科学五合一的护眼配方，一天两粒就可以从根源补充眼底的能量，轻松的呵护双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护眼真的特别的重要。听到广播的朋友，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下单可享受电台的专属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了。活动结束就要恢复198元一瓶的原价了，抓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坚信

0: 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6: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8: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9: 好的，回到直播间，很开心在第二个时段继续可以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我是郭郭。
10: 各位好，我是安琪。
9: 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将会正式邀请我们的银发朋友走入直播间来展示才艺了。第一位走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就是刚刚我们银铃分享的主人公啊，我们的主角王颖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朗诵《春天畅想》。
10: 哎，你别说啊，王老师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对任何的这样的一些喜欢的爱好哈，这个内容都是非常的这个专注。你看他刚才就说了一篇朗诵的这个文字，他都得要钻研一下，要去感受一下作者的这个情感，哎，在哪些地方是用这个语言的处理呀，对吧？学的这些什么停连呢，情感的抒发呀，包括的这个什么轻重音啊，哎呀，人家真的是说的特别的专业，哎，所以我觉得王颖老师的这个朗诵的作品呢，咱们啊得要好好的细品一下，真正的这个研究出来的作品，是不是跟咱们平常啊顺水溜是不太一样的啊？
9: 马上进入我们的银铃才艺秀，
6: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11: 我是王颖，来自秦淮区光华路街道紫金社区，因为热爱声音的温度，我加入了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对我来说，朗诵是文字在唇齿间苏醒的过程，在抑扬顿挫里，我找到了安放热爱的角落。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春天畅想》，作者水木青。

天，我想让自己躺进温热的泥土里，有芳香的泥土里，因为我听到那里有生长的声音，我想与这种声音结伴同行，并快乐地成长。在春天，我会仰望蓝天，用当初孩子般的眼神仰望，一尘不染，把目之所及看遍，并赋予我所能想象出的斑斓色彩，用它们来描绘这多彩的世界。我会去看望一片片田野，告诉他，感谢他撑起的一番壮阔，让我一直有奔跑在原野上的冲动与激情，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保有信念和决心，不曾停歇。我会去看望一条条河流，告诉他，感谢

着他奔涌不停的脉搏，总是在最寒冷的时候喷薄出春的消息，并把我的烦恼、伤痛、恐惧和困苦抛进时间的河流，看到远处希望的灯塔。我会去看望一座座山谷，告诉他，感谢他温暖的怀抱，当我大声喊出我的心声时，他能真诚地回响于我，让我感受到来自山谷的胸怀和爱的坚韧与深沉。我会去看望破土的春芽和鸣叫的鸟儿，告诉他们，感谢他们多情的歌唱，把生命的春色铺满大地，挂上枝头，染遍高山流水，让我心潮澎湃，更深情地爱上这片土地。在春天，我随着一个个生命诞生而诞生，生长而生长。我会把这个不同寻常的春天作为新年的贺卡，装扮得五彩缤纷，邮寄给世间所有的人。愿你所愿，愿我所愿，爱上自己，爱上春天。

0: 俊杰马上要到了，很多中老年听众收到礼物之后心情都特别复杂，自己一辈子节约惯了，总想着能省则省，但有些事真的省不得。就拿眼睛来说，年轻时为了家庭操劳，眼睛出现模糊干涩的症状，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眼睛发昏发雾，啥都看不清，还止不住的流泪，楼梯不敢下，生活都无法自理，不光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孩子。其实孩子最盼着的不就是咱们健健康康少受些罪吗？所以大家就听我的，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贴里的黄白野菊花等中草药精华就能快速滋润眼周九大穴位，贴完眼睛特透亮特清爽，身边的家人朋友贴完之后都是一致好评。所以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试一试。现在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展母亲节专场补贴活动，赶在前100名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里面除了有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节日专属高档丝巾，只有母亲节才有大礼包，只有100份，抢完就没有了，快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1: 好的，感谢我们来自于身边的银发朋友王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朗诵《春天畅想》。
2: 哎呀，确实啊，这个春天里面听到这样的一些好声音，确实感觉啊，那个情感就饱满了，
1: 是的
2: 啊，精神状态就灿烂了，
1: 让我们感受到文字的魅力。文字它不是冷冰冰的哈，让我们感受到哇，它是非常有活力的，而且呢，正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也再次感谢王老师给我们递交过来的作品，
2: 哎，谢谢您，
1: 也诚邀我们其他的听众也可以参与进来。
2: 哎，要说咱报名的话该咋办呢？
1: 您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一块来进行报名。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直播。

0: 直播间在大蓝鲸上面，开心快乐来了，钢琴声声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听友发来信息呢，说你看开心快乐说、王老师椰林生活丰富多彩，要向王老师学习。
1: 是的、
0: 钢琴声声说能走动就多走走，多出去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没错，
0: 那老话怎么说的、叫读万卷书
1: 不如行万里路，
0: 是多看一看啊。
1: 真是这样的，我也是有这种感受、每次出去玩一趟回来啊，虽然是挺累的、对于体力来说呢是一个考验、但是啊，你真的是满满的那种美好的感觉，
0: 哎，
1: 情绪也是得到了抒发、还有一个呢，真的啊，对眼睛特别好处、才不用盯着那手机刷来刷去的了，
0: 是的，
1: 咱可以啊，一目就远眺、然后看到的这些山山水水呢，你就会感叹一下，哎呀，祖国的美好啊！
0: 是，您看咱们地大物博，每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每个地方的民谣、童谣不一样，风俗不一样，
1: 还有最主要的是、各个地方的美食不一样，
0: 对对对，都是不一样、都要感受感受。
1: 是，
0: 接下来我们来自于社区的于建华就带来一首中华民谣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2: 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忠实听众于建华，我非常喜欢银铃大舞台的节目，也希望借助这个优秀的平台展示自己。今天我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中华民谣，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收听。

0: 叹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好的，我们感谢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于建华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中华民谣。
2: 是的，哎，你别说哈，这个咱们在节目当中展示出来的才艺啊，个顶个的棒。所以呢，咱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通过咱们大蓝鲸 Love 互动，可以呢留下您的才艺的一些专长。啊，你比如说我会朗诵啊，我会唱歌啊，我会说这个快板
1: 器乐、
2: 对，
1: 都可以，
2: 哎，都可以。然后这样的话呢，只要有声音能够表达的一种方式，您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也是邀请您走进银铃大舞台来展示您的才艺。
1: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登场的是我们的银发朋友叶欣给我们带来一篇名作欣赏《荷塘月色》，送给大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欣，来自南京市光华路街道紫金明珠社区，是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的成员，今年66岁了。我不仅经常参加团里组织的朗诵活动，还在社区为居民和养老院老人提供朗诵服务。今天我将为大家朗诵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荷塘月色》的节选。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耳，迷迷糊糊地哼着年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

碧天里的星星，有如当初遇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余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的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日，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寒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重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冷冷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的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

0: 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晚电台价29元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元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元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好的，感谢我们来自于身边的银发朋友叶欣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朗诵《荷塘月色》经典名篇送给大家。看看时间，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您，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2: 一会儿见。
3: 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在室内讲话的音量都在40-60分贝之间，超过70分贝我们就已经觉得非常吵了。比方说这个加上我只有5桌客人的餐馆，或者是回家时坐的这趟地铁，不好意思啊，他说哪一站？是聊得挺愉快，但是也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困扰。
4: 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1: 银铃故事现在开讲，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退休教师20余年致力推广乡村阅读。今天的主人公叫刘大亮，刘大亮男，199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河村村民。他本人是一名普通的乡村退休教师，却怀揣着急报育人的初心，20余年来奔走全国各地，自费收藏党报党刊20余万份，并将珍贵的藏品无偿捐献给家乡居民，助力建成红色读书角。他主动担任义务讲解员，累计接待群众上100万人次。他发起情暖童心爱幼成长阅读关爱行动，组建全民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队伍，为困难群体送去定制化的阅读关怀。刘大亮曾获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等荣誉。
4: 不忘初心，20余载筑起红色藏馆。1998年，当时54岁的刘大亮看到了村里的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他萌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收集报刊，为孩子们搭建一个知识小

0: 天地。从那时起，他便经常往返于各地收集各类报刊。2003年，子女成家后，他毅然决定将余生精力投入到党报党刊的收藏当中，免费供乡亲阅读，以文化滋养乡土。
1: 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他倾尽积蓄，不辞辛劳，用坏了6辆手拉车，收藏党报党刊100余种，20余万份，总重量达6000多公斤。每一份报刊他都亲自分类整理登记，对具有特殊意义的报纸更是精心装裱入筐。家中原本闲置的几间农房渐渐地被整齐地摆满了刊物，俨然成为一座内容丰富的红色报刊博物馆。这些细致而繁琐的工作构成了他退休生活的全部，原本空荡荡的农舍也因他的坚守成为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0: 倾情奉献，散尽珍藏，培育书香之苗。随着刘大亮的收藏越来越多，众多村民孩童都被吸引过来了。刘大亮就开始琢磨了，这些精神食粮不能只放在自己的家里，得要让更多人受益呀。
1: 为了更好地发挥党报党刊的教育作用，2021年，他在家中率先办起了红色读书角，短短2个月，就吸引了300余名周边群众和党员干部前来学习。他不仅耐心地讲解报纸内容，还结合亲身经历，生动地讲述了藏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时代记忆。哪份报纸中记录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哪篇报道承载着老一辈的奋斗历程，在他的讲述中，老报刊活了起来，小院子里的学习氛围日益浓厚，书香弥漫整个村庄。
0: 同年，刘河村启动农家书屋标准化建设。得知消息之后啊，这刘大亮毫不犹豫地决定将多年珍藏悉数无偿捐赠给了村里，让这些报刊成为了村民共享的文化矿藏。他积极参与书屋规划，凭借丰富的收藏和管理经验，协助村里建成了300平方米的高标准的红色读书角，迅速将其打造成为了村级文化服务的新阵地。阅读的种子也随着读书角的建成，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生根发芽。
1: 情助乡土，志愿服务，赋能文化振兴。作为土生土长的刘河村人，刘大亮始终心系村子里的孩子。他深知农村阅读资源匮乏，信息相对闭塞，青少年的阅读需求远未得到满足。每逢周末或寒暑假，他便组织各类的公益读书活动。点亮开学第一课中，他用老报纸里的历史故事滋养孩子们的心灵。强国有我，书香同行的活动中，孩子们畅谈读书心得，重温百年党史，书香浸润初心。主题阅读活动中，他带领着孩子们品读红色经典。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也为乡村青少年探索出了一条特色的阅读之路。
0: 为进一步推动阅读普及， 他主动联系村两委，发起情暖同心爱幼成长阅读关爱行动，邀请大学教授、农业专家、中小学教师等等各界人士加入，组建全民阅读推广志愿者队伍，精心打造你点单我上门志愿服务品牌，将书籍报刊直接送到田间地头村民家中孩子手上，以定制式服务打通基层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目前这支志愿队伍已发展到了200余人，极大提升了乡村阅读指导的专业性与针对性。如今啊，刘河村书香四溢，年近八旬的刘大亮干劲愈发充沛了，每天早早地来到书屋打扫卫生、擦拭桌椅、整理书籍，每当有人询问报纸背后的故事，他依然热情洋溢地担当着讲解员。
1: 从退休教师到八旬长者，20多年来，刘大亮以执着与奉献点燃了刘河村村民的阅读热情，耕读传家已成为村民口口相传的致富经。他以报为媒，以文化人，在乡土之间书写了一段温暖而又坚定的文化传承故事，也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文化篇浓重的一笔。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江苏听众人人有份。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开始了，今天的福利不只送给辛苦的母亲，只要您眼睛出现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统统都能享受补贴政策。先给你一份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改善眼睛问题，手速快，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大家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先占个名额。特别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特别模糊，看啥都是雾蒙蒙一片，电视手机也看不了，出门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特别难受。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加快渗透吸收，只要一小会贴完，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清亮，看手机电视统统没问题。今天只要是咱江苏听众，人人都能享受好视力母亲节专场补贴。现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能领取母亲节专属大礼包，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特别赠送一份节日专属高档丝巾，仅剩最后100份，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的，回到直播间，一段银铃故事的分享，也把我们的好视力的福利眼贴消息分享给您。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大蓝鲸，大蓝鲸上面陆续有很多听友发来这个留言互动信息了哈。
0: 嗯，没错。
1: 我们也感谢大家多多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块来进行互动。您看，大家还说了，哎呀，也要向我们的银铃故事的主人翁学习，把爱传播到身边，让我们的身边呢充满爱，充满公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公益事业中来。接下来银铃故事继续为您送上，让我们一起进入
0: 品身边温情， 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1: 银铃故事马上开始，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夫妻践行，儿子遗愿，捐助30多万元回赠社会。赵兴松，男，1969年11月出生；谢红兰，女，1972年6月出生。他们都是江苏省高邮市马棚街道高沙园社区的居民。爱子赵凯病重时，社会各界伸出援手，筹集善款40多万元。赵凯临终前将回报社会的心愿嘱托给父母，这句践行，这句承诺，夫妻二人倾尽所有，将辛苦积攒的30多万元不断捐出。在赵兴松罹患重病之后，他们的还款报恩行动也一直未停止，始终想着当年社会捐助的爱心，连本带息的要还给社会。
0: 一诺千金，源于至亲的临终嘱托。守信，对于赵兴松、谢红兰夫妇而言，最初是一份刻骨铭心的生命嘱托。他们原本拥有着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儿子赵凯聪慧善良，是全家人的骄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7年正在读大学的赵凯被确诊为恶性肿瘤。面对高达90万元的巨额手术费，这个普通的家庭瞬间被推入了绝境。就在这时，社会各界雪中送炭，从民政局、慈善总会到打工单位、学校师生，乃至于无数陌生爱心人士，都纷纷伸出了援手。短短的时间内，就筹集了40多万元的善款，为赵凯带来了生的希望。
1: 这份沉甸甸的恩情，全家人都铭记在心。病榻上的赵凯，在顽强与病魔抗争的时候，始终心怀感恩，签订了遗体捐献志愿书、自愿捐献角膜协议书。他深知自己或许无法亲自回报这份如山的恩情，便在临终前郑重地将回报社会的心愿托付给了父母。这句嘱托也成为了夫妇二人心中最重的承诺。从痛失爱子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目标变得无比的清晰而坚定。
4: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好的，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银铃故事的环节，看看时间过得真快，马上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了哈。
0: 嗯，没错，今天的节目啊，怎么瞬间就结束了呢？
1: 哎呀，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0: 哎呀，都舍不得大家。
1: 是的，
0: 再坐会儿吧，刘凯该打我们了。
1: 下档节目主持人要来了。
0: 是是是。
1: 我们看到大蓝鲸上面还有很多听友发来留言信息啊，说人人都要献出爱，让整个世界都充满爱。
0: 没错。
1: 像我们的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嘿、hey, 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回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慢慢的浓郁起来了，有一道美食呢，总是能够瞬间的勾起我们的味蕾，成为夏季里最让我们无法抗拒的舌尖诱惑。说到这，我相信各位都已经猜出来了啊，说不定已经吃了很多次了，就是我们让无数吃货魂牵梦绕的小龙虾。确实啊，又到了一年一度万众期待的吃虾旺季，不管是傍晚的街边大排档，还是装修精致的特色餐馆，只要飘起小龙虾的鲜香，总是能够吸引来大批食客围坐一桌。这剥虾壳的清脆声响，虾肉入口的满足滋味，再搭配上清爽的饮品和三五好友谈天说地，这大概就是夏日里最惬意最治愈的幸福时光了。这一口鲜香入味的小龙虾，直接把夏日的氛围感拉满，也让平凡的日子多了满满的烟火暖意。不过在大快朵颐之前呢，关于小龙虾的食用安全我们一定要牢记于心，所以今天开心会生活节目的开场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我们之前其实也了解过啊，这个小龙虾的头部聚集了肝、肾、胰等等排泄解毒的器官，重金属的含量相对比较高，这虾黄呢也是属于肝脏胰腺部位，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只吃饱满的腹部虾肉，远离虾头和虾黄。同时呢，挑选小龙虾的时候啊，要选背部红亮、腹部白净、鲜活坚挺的。清洗处理也记得要彻底，处理过程当中记得要做好防护，吃得安心才能够尽情享受这一份美食带来的快乐。而说起小龙虾，最让人纠结又兴奋的莫过于五花八门的口味了。这不同的口味啊，也是承载着不同地域的饮食特色，也满足着每一个人截然不同的味蕾喜好。有人偏爱经典永不过时的麻辣口味，热油爆炒加上足量的辣椒花椒，麻辣鲜香层层递进，越吃越上头，辣得过瘾，麻得畅快，这每一口虾肉啊都是吸满了浓郁的汤汁，是夏天下酒的不二之选。那有的人呢，则是钟情于蒜香浓郁的蒜蓉小龙虾，金黄的蒜蓉包裹着每一颗虾身，蒜香醇厚而不刺鼻，这虾肉鲜甜多汁，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很难拒绝这一份温柔又香浓的美味，连着汤汁儿拌上一碗面条堪称是绝配。还有就是清爽解腻的十三香口味啊，多种香料完美的融合，香味醇厚绵长，咸淡适中，回味悠长，不喜欢吃辣的朋友一定会深深的爱上。喜欢尝鲜的朋友啊，多半会喜欢清蒸小龙虾，最大程度的啊，保留了小龙虾

本身的鲜甜口感，虾肉紧实弹牙，蘸上一点简单的这个姜汁醋碟，原汁原味的鲜美在口中迸发，那尽显食材本质的优质啊。除此之外呢，还有酱香浓郁的油焖大虾，酸甜开胃的番茄口味，清爽鲜美的白灼口味，甚至还有独具特色的啊芥末味的、椒盐味的、卤味的小龙虾。每种口味啊，都有着大批忠实的拥护者，每种味道都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舌尖惊喜。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一场专属于小龙虾的美食互动啊！此刻正在收听开心微生活的朋友，记得通过大蓝鲸 APP 来与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呢，就是面对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小龙虾口味，你最喜欢哪一款呢？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搜索文道刘凯旋的凯，找到我的主播号，一起来留言互动。是酣畅淋漓的麻辣味，还是香气扑鼻的蒜香味，又或是经典入味的十三香，还是小众独特的其他口味？今天的评论区就交给大家。其实呢，每一种口味的小龙虾都搭配着一段专属于夏天的记忆，每一份对美食的热爱都值得用心被倾听。为了呼应这一份夏日美食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不停，互动不停，快乐不止，惊喜就在开心会生活。

0: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
1: 1月15号到17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记者呢也是从第115届全国糖酒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糖酒会呢将设置9大展区和16个特色品类专区。南京呢也向海内外客商发出了甜蜜邀约，推动糖酒会的甜蜜流量转化为行业发展的

0: 强劲增量。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发回的报道。
1: 全国糖酒会作为食饮行业晴雨表与风向标，通过集中展示、商贸对接、趋势发布，始终为行业提振发展信心，稳定市场预期。发布会上，全国糖酒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中粮糖业董事长李明华介绍，去年第113届全国糖酒会在南京收获高达 96.5% 客商综合满意度，现场签约额突破200亿元。第115届糖酒会再度选择南京，正是看重其区位辐射强、产业方向新、消费市场旺、服务保障强的深厚家底。
2: 南京秋糖将构建一个上下游贯通的产业对接平台，北京秋糖升级打造一加 N 展成融合新范式，推出全程发展行动，让客商凭一张糖酒会证件畅享交通、商圈、文旅三大专属优惠。
1: 发布会上，从交易、产业、首发、活动、传播五个维度，全面揭示第115届全国糖酒会搭建的甜蜜舞台。本届糖酒会将成为海内外新品首发、新品牌亮相的超级秀场。叠加南京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同频共振，联合南京发布秋季食饮消费趋势指数、首发经济白皮书等。在国际化方面，搭建海外新品中国首发与国货精品出海首发双向通道。东方墨兰是2023年创立于南京的新中式茶饮品牌，近年来品牌快速崛起，全国门店已超570家，今年三月登陆伦敦，成为国潮茶饮出海黑马。东方墨兰督导王雅：
3: 南京既给了东方墨兰文化表达的空间，也提供了稳健成长的基础。南京不仅是品牌的起点，更是一种文化坐标和指引，让我们在走向国际时始终有根有方向。
1: 南京在发布会上向海内外客商发出甜蜜邀约，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当好城市合伙人。2025年，南京市食品产业总产值超670亿元，增速超 5%， 家门口办展也将进一步推动地产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十里情怀是南京打造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将借助糖酒会这一全国性行业盛会平台，深化渠道客商对接，拓展辐射全国市场。南京新农公共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管林源：
4: 那个时候呢，也正好是秋季嘛，这我们每年的这个农民丰收节之后，南京的这些优质的农产品，特别是一些生鲜，都会上市，持续做大做强南京市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影响力。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利用这个平台来做一下这方面的集中推广。
0: 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刘宇威发回的报道，让我们共同期待第115届全国糖酒会啊，就在南京，也再一次提醒各位是10月份呢啊，10月15号到17号。如果你觉得10月哎还有一段距离，那如果说你想感受甜蜜的话呢，接下来的这一条热搜内容你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它的维 C 啊是苹果的10倍，现在吃它正合适。那到底是吃什么呢？五月份槐花悄悄的盛放，花香清甜，你看又是甜蜜啊，口感鲜嫩，是这个季节难得的时令美味。这槐花营养价值超高，但品种也有区分，食用也有禁忌，有一些常识各位一定要听好。我们先来说一说槐花富含哪一些营养。这槐花啊是豆科植物槐树的花和花蕾，在花蕾形成或者是开花的时候采收，其中未开的花蕾称作为槐米，那开花的称作为是槐花。槐花呢不单单口感甘甜鲜嫩清香，营养呢也是相当的不错的。首先它具备了碳水化合物啊，这槐花富含碳水化合物吗？对，我们平时啊可以把这槐花当成半个主食来吃，是不是突破了你的固有观念啊？需要注意到的是呢，如果这个吃了槐花，建议当餐的这个主食适当的减量。槐花含有较高的可溶性糖，所以啊这个口感很甜，其可溶性糖含量由大到小依次为槐花大于小槐米，大于中槐米，大于大槐米。这个槐花当中的可溶性糖含量明显高于不同发育阶段的槐米中的含量，所以呢吃槐花会感觉到比吃槐米更甜更鲜美。第二，膳食纤维。这槐花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较的高，大概是每100克 2.2 克，比白菜、苋菜、菠菜、荠菜、芹菜等等蔬菜都高，多吃呢对咱们的肠道健康有好处。第三就是维生素 C 啊，这也是我们的热搜词条。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显示呢，它的维 C 含量大约为每100克30毫克，可以和橙子媲美，是苹果的10倍之多。并且啊，槐花当中的维 C 含量比不同发育时

0: 期的槐米都高，由大到小依次为槐花大于大槐米，大于小槐米，大于中槐米。第四呢，就是矿物质铁，槐花的铁含量高达每100克 3.6 毫克，是菠菜的 1.2 倍。第五呢，就是黄酮类化合物，槐花当中还有大量的黄酮类物质，比如说芦丁，还有刺槐苷、胡皮素等等，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其中芦丁能够调节毛细血管通透性和脆，
1: 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8: 空气里飘着

0: 邻家炊烟的暖意。
1: 这只能说一半，
2: 对，但是我觉得已经基本上告诉大家是哪家了，
1: 因为实在是太火了。
2: 对，
1: 他们家用餐高峰期是要排队的。
2: 嗯，是的，
1: 我也蛮喜欢吃这家
2: 的。烟某是亲。
1: 对对对，我在他们家一般都是吃那个网红口味的。他们家有个网红口味
2: 锅巴是吧？
1: 对对对、哦，我觉得那个好吃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晴子其实提前也做了一些功课啊、我知道大家就是在搜某一种美食的时候，都会通过啊这个某一些社交平台去搜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除了我刚刚我跟晴子推荐到的就是某氏青龙虾之外呢，我们也啊通过某点评、某红书、某音啊跟大家来总结了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无论是我们南京本地的听友，还是省内其他城市的朋友。哎，都可以来听一听啊！首先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南京龙虾界的顶流了啊，某大龙虾，因为它开了很多年了。
2: 对，
1: 真的很多年了。
2: 对，其实这个某大龙虾已经是算是南京人一提。比如说，如果朋友说，哎，今天去哪儿吃、基本上都会前三个就会提到的一家龙虾店。
1: 啊、某大，对，
2: 这家龙虾店其实开了20多年了。
1: 对对。
2: 本地人呢也是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呢也是非常地道。它招牌的叫斗唇龙虾，它是用20多种香料秘制而成的，椒麻鲜甜，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冰醉女儿红酒香透虾肉。那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应该算是。一个限定享受了，
1: 没错。而且这家店其实分店也挺多的啊、这个品牌，所以各位可以去找一个离你最近的啊。那第二家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某君龙虾，这家其实也挺出名的。
2: 对，但是这家有一个 bug， 就是有点贵。
1: 确实是、
2: 但是你说贵呢，它也有贵的道理，你去吃就知道了。个头大，而且食材非常新鲜，对，选用的都是活蹦乱跳的大虾，而且肉质呢，我们吃到也会发现是非常饱满紧实的。那它里面呢，两种口味，一个是就我爱吃的蒜蓉跟13香，都是做的非常出色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
1: 我刚想说，其实我上个月有个朋友请客啊、要是我自己去，我可能还有点舍不得，因为他请了一桌人，然后他就是做、就是点的是那个一个大套餐，一个大套餐里面有好多种口味，像就是覆盖你整张大圆桌的那种各种口味。然后如果说你有宴请的需要的话，你可以去考虑一下，
2: 的
1: 真的还蛮有面子的感觉。你那照片一拍，而且他会拿干冰给你，就是他上完了之后给你铺上，
2: 雾气缭绕的，
1: 对啊，我觉得还是蛮气派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推荐两家吧。我觉得这两家的话呢，还是比较的有特色的啊。很多朋友说我去某个城市旅行，就想吃很地道的，可能门面不用那么的大，哎，但是味道不错。我们要给他推荐叫做啊、某榜龙虾。榜是这个榜上有名的榜，
2: 榜单的榜哈。那其实这个某榜龙虾呢，它也是南京龙虾界的老前辈了，分店也比较多，在南京晚上也是经常排队的，
1: 是，
2: 而且它的招牌13香口味呢，也是层次粉非常的丰富，香而不腻。它的蒜蓉龙虾的这个蒜香浓郁，但是却不会压住虾的鲜味，所以是非常值得一试的。
1: 没错，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在下关。提到下关龙虾店，老南京们肯定都会想到某一家，叫某林啊，它也是南京老牌的龙虾店了，品质有口皆碑，虽然说价格也是有那么一点偏高，但是他们家的特点是坚持去掉这个虾的鳃和肠，所以啊吃得更放心。他们家呢也是这个13香和清水龙虾是特色。哎，不过说实话，就是龙虾店里面好吃的这个清水口味的，对虾的品质要求真的非常高。
2: 因为你如果是不新鲜的或者死虾，你没有办法做清水。
1: 对
2: 对，
1: 所以呢，我们再一次跟大家啊总结一下啊，这个下关的某林龙虾，然后还有刚刚晴子说到的这个某榜龙虾、某君龙虾、某氏青龙虾、某大龙虾啊，各位可以去啊、研究一下。我相信你要是搜南京这个龙虾必吃榜的话，这几个肯定是位列其中的。
2: 对，但其实，在南京，因为南京我觉得是、就算是小龙虾之都吧。
1: 对对对。
2: 就是你只要打开某屏，对，你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龙虾店。
1: 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一些热门店家都可能需要排队，尤其是在饭点的时候，所以各位可以选择离你较近，包括啊，就是这个提前跟店家联系一下，看看哪个时段人最多，我们可以稍微的避开一下。当然了，如果说你要问南京本地人喜欢吃的口味，就是晴子的喜好啊，这个蒜泥的13香的啊，外加一个清水吧。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马上想吃龙虾，关于龙虾的话题，我们就和您先分享到这儿。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

0: 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欢迎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我们的夜享精彩。今天依然是要和刘凯一起走出南京，我们去到很近的城市扬州啊，也是我的家乡。扬州广陵路新增潮玩打卡地，来晚上可以去那边去感受一下老街巷的烟火气啊。青砖黛瓦藏着旧时光，古巷深处飘出新烟火。位于广陵路上的大禹里，解锁这座百年盐商古建的新生密码。当你推开雕花木门，仿佛摁下了时光的穿梭键。清光绪年间的龙溪后圃，陈从周笔下叠石离水庭院幽深的扬州名园等等，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跨越百年的故事。廊下的古碑刻还留着李文勋的风雅印记，那庭院里的老戏台也见证过众多的书画雅集，就连墙角的青苔都裹着老扬州的温润岁月。据了解呢，2023年刘庄片区启动修缮更新，广陵大禹里应运而生。这个大成以大钱庄之格局，于啊续于原文脉与风雅余韵，里啊成扬州里坊巷城基里。不同于传统的古建的高冷，如今的大禹里是活在当下的生活剧场，修旧如旧的古宅当中，以文化为核心主线，致力打造高品质文化体验集群。从本土手工艺品到非遗文创，到即将迎来火遍全网的循环品牌多抓鱼，很多游客都表示啊，没想到老房子里如此之潮。广陵文旅集团负责项目运营的工作人员就介绍，大禹里在修缮的时候坚持原汁原味的保护，活态创新的利用，这样呢既守住了扬州盐商文化的根，又注入了当代生活的魂。目前开放的一期空间当中，不单单有清幽古朴的鱼园半亩，更有沉浸式的限定艺术展，让市民游客在触摸历史的同时，也能够享受现代休闲的生活。很多打卡的朋友说，以前路过那里总觉得是一个神秘禁地啊，也有朋友讲说，那即将到来的周末啊，想要带着朋友去逛逛园子，喝喝茶，感觉老扬州的余韵又回来了。随着后续业态的逐步开放，大禹里呢将成为集文化体验、特色商业、文旅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这样的一个藏在广陵深处的百年古园，正在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探寻扬州文脉的访客。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夜享精彩，继续和你分享扬州新增大型水上乐园，就在6月18号它会正式的开放。今年这个园内以加勒比海文化为主题，那受到了众多的关注。扬州加勒比水世界项目呢是毗邻世博园，那举行音乐节的大草坪。这座占地超过6.7万平方米的主题乐园，融合了热带风情、部落元素与海盗传说，分为5大主题区域，旨在为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带来从休闲戏水到极限挑战的多元体验。这个项目将于6月18号建成开放，所以各位可以期待起来了。在施工现场，各种玩水设备和区域正在从这个图纸变为现实，整体的轮廓也是更加的清晰了。工作人员介绍呢，有一座高达18.5米、形状弯曲环绕的巨型装置，是一座大型的水滑道设备，被命名为加勒比之眼。那游客坐上皮筏，从高速滑道蜿蜒而下，仿佛在丛林当中急速的穿梭。还有工作人员介绍啊，他们打造了自由港服务区、奇趣浅滩区、海盗激流区、雨林疾驰区、巨浪狂欢区5大区域，那旨在构建一个完整的水上冒险之旅。我知道很多朋友到了夏天是怕晒的，都会选择傍晚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去玩啊。这个水世界呢，通过真实的水道、主题的建筑、光影的音效和角色动线层层叠加，这种奇幻的空间。其中这个加勒比之眼呢，是江苏首台巨型圆环造型的滑道，是园区标志性的打卡点。约6000平方米的海神造浪池可以实现浪潮与 DJ 音乐实时的联动。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啊，白

天模拟汹涌的海浪，到了夜晚就会化身灯光音乐秀场。另外，雨林过山车利用地形高差，那实现翻山越岭的滑行，带来失重与旋转的双重快感。还有翻滚滑道近乎垂直，让游客在数秒当中体验急速坠落的刺激。螺旋急速滑道呢，是以深海漩涡为主题的，令人仿佛卷入超时空漩涡。巨红峡呢，设置数百米长的河道及运金桥、融金瀑布等等场景，营造沉浸式的夺宝冒险氛围。工作人员还介绍啊，整个乐园的核心亮点呢，是当这个巨浪狂欢曲，那里呢设置了面积达到6000平方米的造浪池。目前呢造浪池的雏形已经初步的显现，我们已经可以期待起来了。所以啊，这个夏天不必远行，家门口就可以玩水咯。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哎，你看啊，老的新的，老的变新的，全新的都在我们的家门口，都在扬州。所以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旅游偏好，在扬州都可以实现你。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今天的节目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

0: 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1: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舒阳医院护理部主任张华华主任护师。张主任呢，将会走进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肿瘤患者的护理啊。今天呢，也是我们国际护士节融媒体系列访谈的第二期，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关注肿瘤护理。那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其实提到这个肿瘤的话，大家总会想到啊，就是肿瘤的这个治疗的周期还是挺长的。那在合并膜近日护理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委员、宿迁市护理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他呢擅长护理管理和肿瘤护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张主任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肿瘤护理啊。那肿瘤护理在整个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对患者的康复或者对患者的生存，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呢？想请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俗话说叫三分治疗，七分护理。那么肿瘤护理呢，在整个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它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它可以促进患者的一个功能的一些恢复，加速他的一个生理机能的一个重建。我们平时像术后给他一些早期的一些活动，像我们的特别像乳腺癌的手术，那术后的一个淋巴水肿的一些管理，然后还有一些运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啊，它都可以提升患者的一些日常的一个生活能力。同时呢，它还可以预防和控制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我们一些放疗的患者，他对皮肤会有一些影响，那我们通过一些皮肤的一些护理啊，还有呢就是说因为化疗对我们的消化道一些影响，我们给予一些营养的支持，像这些呢都可以降低患者发生感染啊、血栓啊、压疮这些风险。再一个呢，我们还可以改善他的一个心理状况，就是说给提供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指导。那因为肿瘤的患者一般都是比较焦虑的，也是比较恐惧的，那我们提供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支持，可以降低他的一个恐惧感。包括肿瘤的患者，他长时间的一种生病，他会跟社会还是有脱节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帮助患者重拾他的一个工作能力，那促进他与社会的一个融合，实现患者呢生活的质量能够全面的一个提升。主要就是这些。
1: 其实肿瘤的这个治疗，或者说在肿瘤进展的过程当中啊，早期到晚期啊，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护理啊，它的侧重点是什么？它是怎么进行这个转变的呢？张主任。
2: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就说重心呢确实是有不同的。那么早期呢，我们一般是以治愈为导向，那等到肿瘤的晚期呢，我们一般是以患者的一个舒适啊和尊严来逐步去转变。那么早期呢，我们会提供一些心理上的一个支持，我们刚才也有提到，那他一般在确诊的初期的时候呢，患者会出现震惊，
1: 对，
2: 否认。
1: 是是是，
2: 他说怎么我会得肿瘤呢？
1: 对，
2: 会不会搞错了等等，所以说比较焦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然后跟患者的一些心理的一些疏导来帮助他能够接受诊断，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过程。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早期呢，就是需要就是他配合规范的治疗，因为只有治疗了，然后他才可以好转啊，是吧？所以要帮助他完成一个手术啊、放化疗啊等这些治疗。再一个呢，就是可以增强他的一个免疫力，预防感染，提供一些支持。要叫他要定期的一个随访进行一个监测这一块。那么等到中期的时候呢，主要就是一个症状的一个控制，加强营养啊，提供一些康复的一些训练啊。那么晚期呢，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临终关怀，就提供一个舒适和症状的一个管理。经常晚期会出现一个

0: 疼痛啊，呼吸困难呐、啊，还有恶心啊等这些不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给他提供这些帮助，包括一个心理和精神上的一个支持。晚期的时候，他基本上会陷入一个抑郁。那一般这个时候患者是很少讲话的，他一般话不会跟别人进行一个搭理，所以说他一个抑郁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要提供一个倾听啊，陪伴啊，包括指导家属要参与一个照护，来帮助患者能恢复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功能。
1: 嗯，
0: 主要就是这些。
1: 明白。您提到这个早期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让我想到了很多影视剧当中啊，可能会有类似的桥段，就是当在医院当中啊确诊这个肿瘤的时候啊，会有过迷茫崩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在
0: 家属会带着患者到处去走，然后哎这个地方看看，那个地方看看，最后确诊了，然后他自己也就慢慢去接受了。所以说，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这在临床当中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就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早期，对，不是说病患了，可能是对这个病患整个这个家族来进行的一个临床的一个关怀，还是挺重要的，
0: 挺重要的。对，家属也同样是需要我们去关心的。
1: 那在护理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也需要去评估和判断我们被护理的这些人员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啊。那在这个评估和判断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或说一些操作的守则或指南吗？
0: 是有的啊。所以说像肿瘤的患者呢，他的评估呢，我们要根据一个病情的一些发展，做一个动态的全程的这么一个评估。基本上是包括他的一个全身的一些躯体的状态啊，还有一些肿瘤的一些专科的一些症状，包括他的一个心理社会的一些需求，还有营养状况，治疗相关的一些不良反应，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评估的。那么首先最基础的呢，就是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评估，看看他的生命体征，比如说体温啊、脉搏啊、呼吸啊、血压啊是不是正常的，意识状态是不是清楚的，然后睡眠状态怎么样，大小便情况怎么样，还有呢他的自理能力能不能够自己进食啊、穿衣啊、吃饭啊等等，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个内容。第二个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评估，就是一个体能状态的一个评估。那么这个呢，是评判我们这个患者他到底能不能够去接受放化疗，哎，有相关的一些靶向治疗这些。哎，那么常用的工具呢，就叫 ECOG 的一个体力状态的一个评分。哎，这个评分呢是从0到5分。那么零分呢，就是说明这个患者还是比较正常的，他都可以接受治疗的。假如说这个评分到5分，那就是5分就是一个死亡的状态。好，哎，一般化，假如说大于等于2分的话，那我们就是不建议化疗。所以说这个评分对我们的治疗还是非常关键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个肿瘤一些专科症状的一个评估，这个使用的频率也是蛮高的。其中一个比较代表性的就是一个疼痛的一个评估。疼痛这一块呢，我们采用的一些评估的方法，比如说数字一个叫数字疼痛的一个评分法，就是说把这个疼痛从零然后到10这样一个分段，让病人去自己去感受一下自己到底是疼在哪。那基本上就是零分就是不疼，是吧？一般1到3分的话呢，就是患者就是处于一个叫轻度疼痛
1: 啊。
0: 哎，假如说疼到他说我疼到5分了、4分、6分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中度疼痛。假如说他说我已经现在是7分了、8分了，那这个时候疼痛就是一个剧烈的一个疼痛。所以说这是也是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治疗和护理提供依据哈，这是一个专科的评估。第四个呢，就是一个营养状况的一个评估，这在肿瘤的整个治疗过程当中还是非常关键的。也常用的量表就是一个叫NRS2002的一个营养风险的一个筛查。这个评分呢，假如说它小于3分，说明我们这个没有营养的一些问题，它只要是大于等于3分了，那基本上这个问题这个人就会存在一个营养状况，就是存在一个营养的风险。假如说大于等于5分了，所以说这个营养的风险就是很高了。

0: 好了，好，还有呢，就是一个放化疗带来的一些治疗相关的一些评估，比如说消化道我们有恶心呕吐的一些分解的评估啊，还有一些骨髓抑制的一些评估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皮肤黏膜等等。好，还有就是一个心理状况的一个评估。其实我们在日常当中也会有时候也会用到这种量表，就是看看这个人的焦虑程度怎么样，抑郁程度怎么样，我们就会用一个叫焦虑量表和抑郁的一些量表， 来根据他的这些状况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护理。来，主要呢就是这么多。哦，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脱发，这也是化疗比较常见的一个不良反应，所以这一块也是要提前去做好一个心理的一个指导疏导，要提前告诉他，然后让他有一些应对的措施，比如说现在可以备一些假发啊， 对不对？好，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说那个外出的时候就是戴帽子啊等等，就是说维护好他的一个形象啊，主要就是这些啊。明白。其实您刚才提到我们这个在评估过程当中的话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量表，在不同的阶段，
1: 或者说面对不同的肿瘤，我们会采取不同的评估的方式啊。
0: 对，
1: 就是为了更精确精准的去捕捉到我们患者的护理啊，或者说治疗方面的一些需求，能够更好的去及时的去进行一些诊治或干预。是的，是的，就是根据他出现的症状，然后我们进行评估。因为只有评估正确，提供的措施才是正确的。
0: 是，
1: 所以在整个肿瘤治疗的期间，或者说在护理的期间的话，我们要紧密的去配合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啊，来完成相关的 一些评估，才能够获得更加适合您的个性化的诊疗和护理的方案。
0: 对，这个非常重要。
1: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我们在中末期的这个肿瘤患者的护理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是提供一些人文关怀呀，或者说给予他一些尊重啊。那这方面的话，咱们是能做到哪些？您能再详细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吗？
0: 帮助患者就是缓解这种恐惧啊、焦虑啊，还有就是对于临终的患者，他可能会有一些指痛，然后呼吸困难，就要给予一些相应的一些指导啊，深呼吸啊，吸氧啊等等这些，包括出现恶心呕吐了，要给予一些及时的一些处置。好，便秘的话，就从饮食上进行一个指导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腹部的按摩啊等等。好，来确保他的一个身体舒适。还有呢，就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指导，要帮助患者就是缓解这种恐惧啊、焦虑啊，还有就是对于临终的患者，他可能会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一些心愿，然后我们来帮助他完成。所以说，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提升我们肿瘤晚期肿瘤患者的一个生活的质量，缓解痛苦，维护他的尊严，这就是我们护理的一个目标。
1: 那么对于得患者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个支持呢，首先第一步一定要跟患者建立一个叫信任
0: 如说怎么去翻身啊，怎么去拍背啊，那么喂饭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啊，这些要教会他，他这样他才不会去恐慌。包括对家属这一块呢，也要进行一个情绪的一个疏导，
1: 嗯，
0: 要鼓励家属 能够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比如说疲惫啊，因为家里有这么一个肿瘤的患者，他可能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孩子，照顾家庭，所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说也是适当的要提供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咨询，要对他也要有一些关爱，要提醒他，首先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要建议家属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然后正常饮食啊，正常的一些社交啊，避免他精疲力竭。还有呢，就是可以跟家属来共同制定我们的照护计划，减轻他的一些压力。主要就是这些。
1: 的确，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到了这个可能真的需要临终关怀的这个阶段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情况和报道，包括影视剧当中有一些案例啊，就是我们的家属可能他真的还是希望啊，因为孝道嘛，还是希望去治疗，
0: 对，
1: 不断的去要求我们的医生去治，
0: 对，是有的，
1: 不管有什么方法都要去治，
0: 对，
1: 因为他们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提及这个死亡，就是没有人敢去开口，
0: 对，
1: 也没有人敢去向周边的，比如说子女啊，子女之间啊，兄弟姐妹之间去说我的父亲或我的母亲可能真的挨不过去了。没有人会去说，会说啊，医生你一定要治啊 ，ICU 去，赶紧去，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医疗团队、护理团队都要去，往上冲上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会不会给予家属一些死亡方面的一些教育或指导呢？
0: 这个在我们医院里是会这样的。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是很对，就是说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个死亡教育，受传统文化的一些影响，还有一些教育体系的一些缺失啊，整体的一个普及率还是比较低的。其实目前就是一个处于叫初步的一个探索阶段。那么在今年的两会的时候呢，我也看了我们一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个主任，好像叫顾静主任，他今年在两会上就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说要全民开展死亡教育。这个确实是需要的，因为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了，就是说病人家属，那就是说都是要求医院竭尽全力去抢救。其实有些抢救到中末期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好，所以说那在医院里到底去怎么去做呢？一般是要分阶段去做的，要分时机去做的。比如说刚确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铺垫期，你不能讲的太多，你一定要跟他建立一个安全感。我们要看看这个患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然后家属的一个接受度，然后再来判断我们到底后续怎么去沟通。他假如很排斥的话，那这个时候是不能开口的。

0: 对对，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我觉得我们目前开展死亡教育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哎，
1: 的确，那刚才我们其实提到的很多都是一些老年的一些患者，哎，那关于一些特殊的年龄阶段，比如说儿童的肿瘤的患者，我们在护理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儿童的患者呢，他的心理需求这一块，就是他的依赖性比较强，但是呢，表达又比较有限，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他不会讲，然后呢，需要我们去通过观察他的一些行为的变化，比如说他哭闹啊，他易怒啊，他拒食啊，活动的一些减少啊，来判断他的病情的一个走向，哈，还有呢，就是需要家属的一个深度的参与，基本上是要全程要参与，还有呢，就是一个全周期的一个随访的一个需求，因为他的随访的时候，他需要等到他的一个骨骼的成熟，一般是要等到可能要18岁这样，还要重点监测他的一些内分泌的一些功能，比如说生长激素怎么样啊，然后甲状腺素怎么样啊，所以这一块呢，主要是儿童患者跟成人的一些区别，是我们需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些地方。
1: 那老年的一些群体，比如说如果要有不同的基础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老年疾病啊，高血压啊，糖尿病啊等等，那他们如果要是出现这个肿瘤的情况下的话，护理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了，老年人他就是基础疾病比较多，
1: 对，
0: 那么疾病比较多的话呢，他就会有多重用药这么一个风险，还有呢，老了嘛，他身体的一个储备能力就会比较差，耐受力也会低，有时候呢症状还不太典型，所以说也会很容易出现漏判病情，包括他的认知能力也比较差，所以说他的配合度比较差，那么针对他的这些特殊的一些特点呢，我们护理上也有区别的，护理上哈。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用药的护理，因为它多重用药嘛，它风险就比较高，包括呢还有一些药物呢，它会互相的作用，也会加重它肝肾功能的一个负担，所以要定期的观察，那及时的减药啊，及时的调药，那么耐受性呢也是比较差的，对于老年人来讲，所以说治疗以后，老年人更容易出现一些重度的一些乏力啊，骨髓抑制这些恶心呕吐，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叫宁可保守不要去激进。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个病情观察的一个特殊的一些思路，就是说我们判断这个病人，第一个可以做一些检查，对不对？那么其实呢，我们还可以通过看看病人的一些精神状态怎么样，进食情况、睡眠啊、尿量啊、呼吸啊等这些，其实这几项的变化呢，假如说变差了，也能更早的提示他的病情可能会有恶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他的沟通也有一些特殊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他是普遍比较怕花钱的，他呢也是怕拖累子女，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他也会去隐瞒不讲，那么对于家属来讲呢，因为他也是比较心疼老年人，他一边呢是想尽力去治病，一边看老年人遭罪呢，也是很心疼的，所以说也比较纠结。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好一个双向的疏导，一边要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还要帮家属去区分。那么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是要积极治疗呢，还是做一些舒缓的一些照护呢？所以说它的区别主要在以上这几个点。
1: 的确啊，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情况的护理，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但是我们还想问问啊，就是肿瘤护理，它可能会区别于一般的专科的护理啊，比如说眼科的护理，那就是眼睛这样的一个部位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专科，可能它也是关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脏器。那肿瘤护理它相对来说复杂一些，那我们肿瘤护理的团队它一般是怎么去构成的？在护理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协同的工作呢？
0: 对，确实像主持人所讲的这样，其实我们肿瘤护理的团队呢，它是一个多学科协助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群体，我们协作呢，主要是为患者提供从诊断、治疗到康复、临终的一个全周期的一个照护。那么团队的成员呢，不仅是护士，还有我们的一些专科的医生啊、营养师啊、心理咨询师

0: 是啊，康复治疗师啊、社工啊、药师啊，还有个案管理师啊等组成，一般是通过联合查房和病例讨论来给患者提供一个比较优的一个治疗和护理方案。其实我们部分的一些大型的一些医院啊，还会设立一个叫个案管理师，一般呢是我们护士来担任的。他个案管理师的职责呢，就是负责协调患者从入院到出院一个全程的一个流转，就是说这样的话呢，就是患者他到医院就比较安心。哎，他来了以后，他是需要去检查呢，还是到哪个科去复查呢？还是需要一些康复的一些指导呢？那我们的个案管理师会先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去给他协调一些资源，让患者就是少跑路、少操心，然后来促进我们医护患的一个三方的一个沟通，最终实现我们叫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个整合的一个照护。
1: 你刚才说到那个感觉，我觉得真挺好的。就是患者，有很多人确实他可能对医院的诊疗的流程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再加上现在其实我们 MDT 或者多学科诊断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大家可能也会有点晕。哎呀，我怎么又要找这个又要找那个？但实际上可能确实也不用自己找啊，只不过会看到这么多些名词，他会乱啊。但如果有我们这个护理团队能够参与到其中，然后给他去及时的解决一些需求或者困难的话，真的是莫大的一个帮助啊。
0: 对，是的，是，确实现在基本上医院都会在推行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明白。好，那关于肿瘤护理的一些基本的概况，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网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2: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1: 好的，回到我们的医学大观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这边看到有一位听众他说啊，这个癌症病人红酒可以喝吗？那可不可以缓解疼痛？
0: 癌症病人还是不建议喝红酒的，其红酒呢也不具备止痛的效果。虽然说民间经常会有说叫红酒养生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对于抗癌的身体来讲，酒精的伤害还是远远大于那么点微乎其微的一个好处的。因为酒精在体内代谢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个乙醛，那么乙醛的致癌它是明确的，它是一类致癌物。那么化疗、靶向药物等大多是需要肝脏来代谢的，那么饮酒呢会加重肝脏的负担，也会影响药物的代谢的速度。所以说酒精对中枢神经确实是有短暂的一个麻痹的作用，可能会暂时感觉不到疼痛，但是呢并没有解决疼痛的根源，所以说还是不建议喝红酒。
1: 这个呢是对您的这个问题进行的一个解答。那的确确，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哎，喝点酒好像我会不疼了、不难受了、舒缓了心情。但如果真的是肿瘤，或说一些，特别是像您刚才说这个肝脏，比如说有肝脏的这个肿瘤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消化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那真的不建议您
0: 是不建议喝的。对，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啊，肿瘤护理。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啊，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沭阳医院护理部主任张华华张主任啊。那张主任，我们想请教一下，就是在肿瘤患者啊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啊，或者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都要去经历手术啊。那经历手术治疗之前的话，患者可能会有一些恐惧的心理，那我们这个时候护理团队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帮助或帮扶啊？
0: 在肿瘤患者手术前呢，我们的一些健康指导

0: 和心理护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就是肿瘤手术之前呢，患者会有焦虑啊、担心啊这些症状，确实是这样。比如说他可能会怕手术疼痛啊，
1: 对，
0: 怕术中会出现一些意外啊，还会担心那我会不会吸干净了呢？那还有呢，就是说担心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啊，还有呢一些形象的改变，特别像乳腺癌的手术，他可能会担心形象的一些改变。 包括还有一些家庭的一些负担，这些呢都会他是他担心的一些问题，包括还有对整个手术流程的一个陌生，都会容易引起他的一个恐慌。所以我们术前的一个健康宣教呢就显得尤为重要。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他 患者就是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向他讲清楚，手术的大致流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要告诉他手术当中我们全程是有麻醉医生在的，护士在监护的。那么进手术室以后呢，我们会给一些保暖啊，也会给他一些隐私的保护啊，就减少一些裸露带来的一些紧张感。还有呢，我们会引导家属，就是说你不要 表现得太慌张，哎，不要去叹气啊等等。那么在转用就是用到手术室的路途当中，我们也会给他一些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交流，来减轻他的一些负担，然后就是说转移他的注意力，等到把这种陌生害怕然后变成让他心中有数有人陪着，所以说还是能够明显降低他的一个术前焦虑。那么降低他的术前焦虑
1: 焦虑呢也有利于他术中的配合，术后的一个恢复，所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焦虑以外的话，术前营养其实也挺重要的。有的一些患者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个要做手术了啊，难受难过啊，茶不思饭不想，吃不下东西。也许有人会觉得说，我手术当中我要有这个营养，我要多吃点东西啊。那营养支持方面的话，我们护理团队能做什么样的一些关注吗？就让我们的这个患者能够 更好的调养好身体，而且也符合我们手术的指征和要求。
0: 术前的一个营养的支持确实是很重要的啊，因为纠正它的一些营养不良呢，可以降低它的手术风险，减少一些术后的并发症。但是在安排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区分一下，就是一个普通的手术呢，还是一个消化道肿瘤的手术呢？因为消化道肿瘤的手术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特别是像一些结直肠的手术 更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是吧？那么到底就是需不需要影响？那么首先要进行一个术前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评估，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存在营养不良。比如说要关注它一些白蛋白的一个情况啊，血红蛋白啊等等这些指标是不是正常的呢？假如说真的是出现了营养不良，那我们就要提前进行一个准备，不能仓促去手术。那么对于非消化道的肿瘤，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术前3到5天的时候会建议给一些高蛋白、高能量、高维生素的一些饮食，比如说一些瘦肉啊、鱼啊、虾啊、鸡蛋啊等等这些。 那么术前1到2天的时候呢，建议是清淡的少渣的一些饮食。那么对于消化道肿瘤呢，我们是术前3到7天要给一些低渣的易消化的高蛋白的一些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一些饮食。术前呢还有一些需要绝对禁止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烟啊、酒啊、辛辣啊，还有一些坚硬不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
1: 包括一些大量产气的食物，我们都尽量少吃，就是防止术中腹胀啊，影响一些手术的视野。好，基本上就是这些。那术后的话啊，不管是这个微创还是开放的手术，它一定会有创口啊。那创口的话，很多人就会担心会不会开裂啊，或说流脓啊，或说出现感染啊。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护理团队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努力？
0: 那么怎么去预防伤口的一些感染呢？首先，一个无菌换药和那个伤口的一些清洁干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我们在居家的时候呢，换药之前一定要洗手，用无菌的敷料，也不要徒手去触碰创面。那么在吃饭之前呢，还是严禁去泡澡啊、 盆浴这些，
1: 嗯，
0: 那么淋浴是可以的，淋浴呢，但是之前呢，一定要做好一个黄水贴沫的一个遮盖，避免污水就是说进入到伤口。
1: 哦，就是要贴一个，
0: 哎，对，贴一个就是说防水的一个贴沫。
1: 哦，
0: 哎哎，这些，
1: 嗯嗯，
0: 哎，那么潮湿呢，一定要立即去一个更换，
1: 嗯，
0: 哎，同时呢，也要观察他的伤口的情况，
1: 嗯，
0: 有没有红肿日痛啊这些，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去就医。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管控，比如说控制血糖。
1: 嗯，
0: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就是血糖一旦高的话，它也是感染的一个头号的一个诱因。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要遵医嘱使用一些抗感染的一些药物。
1: 嗯，
0: 我们每天呢自己可以在家里面测测自己的体温怎么样，有没有发烧啊等等哈。
1: 嗯，
0: 还有就是家里面的环境，还有就是皮肤的一些管理，比如我们的床上的一些床品啊，自己的一些贴身的一些衣物啊，一定要及时去更换。
1: 嗯，
0: 然后保持一个干净啊，透气啊。至于一个伤口的裂开呢，这个一般就是比较少，但是呢，我们防止它的一个裂开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要减少伤口的张力，就不要让它会过大的劲，避免一些牵拉啊、抚呀突然增加的这些动作。比如说我们在咳嗽的时候，要用手掌轻轻捂住我们的伤口，
1: 啊，
0: 做一个保护性的一个加压。还有呢，有时候可能会有咳嗽，那么咳嗽的时候呢，可以配合一些雾化来减少一个用力的咳嗽。还有就是可能饮食上面也会有一些变化，有些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便秘。
1: 嗯，
0: 那么便秘的时候呢，一定要杜绝来用力的排便。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饮食的调整，包括一些缓泻剂的一些使用，
1: 嗯，
0: 包括一些手法、一些按摩，然后保持我们大便的一个通畅。所以说这些呢，基本上就会解决我们的一个伤口一个裂开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那这个术后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患者啊，在护理的过程当中的话，还会发现他会有这种疼痛的现象。
0: 嗯，
1: 那疼痛的话，除了一些药物的止痛的一些方式方法以外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非药物的疗法，能够让他在家里边也会去缓解
0: 是血痛和牵拉，还有一些物理一些舒缓的一些疗法，比如说冷热敷的一个分阶段的一些使用啊，还有一些按摩啊，深呼吸啊，包括一些放松的一些训练啊，平时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啊，像轻度的疼痛可以听听轻音乐啊，然后聊天啊，读书啊等等，然后呢环境舒适，其实对于我们的疼痛也是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但是呢非药物的一些这些方法呢一般是以辅助镇痛为主
1: 啊，
0: 哎，轻度的疼痛呢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1: 嗯，
0: 但是等到重度疼痛的时候，一定是药物加非药物的一个联合的使用。
1: 嗯
0: 啊，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
1: 嗯，
0: 要既要保证患者的舒适，又不能影响术后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进度。
1: 嗯，
0: 主要是这些。
1: 那当然，这个除了疼痛以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患者啊，这个一旦手术啊，就会伤元气嘛，
0: 对，
1: 身体会虚弱。
0: 对的，对的
1: 啊。一说到这个身体虚弱，大家会想说，我能不能做一些运动来进行一个加强这个身体的一个免疫力的这个提升？那在这方面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护理建议吗？
0: 是的，就是说主持人说的一个早期活动呢，其实也是我们目前术后一个快康理念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环。好，首先呢，就是我们遵循的原则呢，就是先床上，在床边，然后再到室内，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原则，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嗯，
0: 在做这个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让患者明白早期活动对他的一个好处，要让他能够接受。
1: 是，
0: 因为大多数的观念就是，哎，你看我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手术，我是不是应该要躺着要休息啊？所以要把他这个观念给转变过来，
1: 嗯，
0: 早期活动对他是有好处的哈，
1: 嗯。
0: 啊，就是说呢，在做这个之前呢，我们一定要一个分阶段的一个指导。那么第一阶段呢，就是一般的手术啊，就是我讲的是一般的哈。
1: 嗯，
0: 术后6到24小时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床上的一些被动的、主动的一些活动，
1: 嗯，
0: 比如说翻身啦，然后 四肢的一些简单的运动啊，呼吸的一些训练啊，这些。那么等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术后一到两天，可以床边坐起啊，床边的一些活动啊，先半位，然后再缓慢的坐起，然后在床边慢慢的移步，这个时候呢都是需要有人来陪护的。好，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术后三到五天了。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室内的缓慢的一些行走，哎，但是总的原则就是要少量多次，短时高频。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观察患者的面色怎么样，心率怎么样，气口疼痛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头晕啊等等，就是来随时做一些调整。
1: 嗯，当然，这个呢是咱们说到的这个肿瘤啊，在术前术后我们需要去做到的一些护理方面的要点。那在出院之后啊，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啊，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通过护理的方式啊，能够让患者呢，有一个良好的自我管理的一个过程，来避免肿瘤的复发。
0: 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护理团队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些？
0: 帮助嘛，就是通过这个自我的护理和管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来预防肿瘤的复发。
1: 嗯，
0: 确实是这样。自我护理和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是自己要主动去参与，因为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好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严格的按医嘱来服药，
1: 嗯，
0: 不要自己自行去增减一些剂量啊，或者停药，尤其是 一些靶向药、类风闭的一些药物，所以说是要正医嘱来使用的。一旦出现副作用的话，一定要及时反馈给医生，不要散制的一些使用一些偏方啊或者保健品。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的复查和监测。一般复查的频率呢，就是一般术后2年内，我们是每3个月一次。 3到5年呢是每6个月一次，那么5年以后呢就是每年一次，一定要终生坚持啊。再一个呢，就是一个从饮食上面也要做好一个科学的管理，适度的一些运动啊，一些康复的一些自己的要，因为在医院里面都有教嘛，所以自己回家以后也要继续去做。还有呢，就是说 作息时间一定要规律，
1: 是
0: 啊，早睡早起，还有呢，就是一个心理和情绪的一些管理，因为他可能会有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啊，所以有时候也会有情绪一些低落。我们呢是容。

0: 实践证明，就自然生长的杂草，就野生的
1: 也可以
0: 更好，
1: 更好，
0: 它品种更多。
1: 嗯，
0: 对，我们只要对那种有害的，比如说爬藤类的，
1: 嗯
0: 啊，跟枇杷树去，抢阳光的，
1: 嗯，
0: 我们可以给它除掉，其他都是野生的草。
1: 它不会跟枇杷来争肥吗？
0: 这个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的。
1: 对呀、
0: 啊，其实增肥的话，理论上是草生长也要养分的。那么我们是等草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用割草机给它抽穗，然后加微生物的菌发酵分解，然后又化成养分还给土壤，形成了一个生态体系的循环。所以它吃走了我不怕，我让它再还回去。
1: 哦，哎，我觉得听你这么一讲啊，有一点像我们养螃蟹要先养水草，哎，是一个道理。
0: 差不多的原理。
1: 嗯，而且多年前我采访阳山水蜜桃的种植大户，他也告诉我说他在树下也是让他杂草丛生。啊，看来这个果树种植是下面就应该要让它杂草丛生的，是吧？
0: 对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要顺应自然的发展啊。真是让我们学到不少。而且呢，你刚才说到，因为用了草树共生这样的一个模式之后，你枇杷的口味儿特别好，哎，它的那种很多人说我们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没有果子原来的味道了，你的枇杷吃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呢？
0: 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说小时候的味道。
1: 嗯，每个人都说要找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我想每个人的小时候味道还都不一样啊。
0: 对，
1: 那你可以描述一下吗？是什么样的感觉？酸甜可口，汁水丰满，是吧？
0: 嗯，对，就是我们现在能吃到的，就您说的没有香味了，
1: 嗯
0: 啊，没有其他的风味了，
1: 是的。
0: 那么其实这个香味和风味的话，这里面我觉得我可以有一点发言权。
1: 嗯
0: 啊，因为所有的水果它要树上自然成熟，然后它的风味才会达到最佳。
1: 嗯，
0: 你比如说以我们现在的枇杷为例啊，我们有的果农很着急啊，他开始有点转色，他认为有点颜色发黄了，他就觉得熟了。其实这个时候的枇杷里面的糖分它只有单一的蔗糖，
1: 嗯，
0: 只有等最后冲刺的一个礼拜，它蔗糖才会转换成葡萄糖和果糖啊，这才是风味物质的那个体现的那个糖分嘛，
1: 嗯，
0: 又健康
1: 时期
0: 又能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是的，
0: 对，
1: 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迫不及待的啊，我要提前吃，或者说有的果农说我要提前上市啊，能卖个好价钱。其实还没到时候啊，还没到风味最好的时候啊。那么眼下今天是5月7号啊，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是风味最好的时候？
0: 一般情况枇杷它是分头花、二花和三花，就是我们通常文字上面理论上面描述的叫始花，就刚开始的一批花。
1: 嗯
0: 啊，中间一批花，最后一个末花。那么今年是没有比较冷的天气，所以说基本都是头花和二花，那么品质都是可以的。那么成熟的时候是头花果先成熟，然后是

0: 我们的这个奥华果，所以最佳口感我们能评判的标准就是简单的去看它的糖分，比如说达到我们地方标准 13.1度， 它就是达到了一个最佳口感。然后我们是有机种植的， 可以达到15度以上。
1: 你说的这个15度指的是它的测糖的那个糖度，
0: 15度就已经很高了，是吧？
1: 就比较甜了啊。好，那么我们前面还说到啊，说你因为这个用了草树共生的方法之后啊，这个葡萄口感特别好啊，而且又能错峰上市，因此就能卖个高价。想问一下，现在枇杷正好刚上市，你的枇杷卖多少钱一斤呢？或者说多少钱一个呢？
0: 我们的枇杷是按粒卖的，然后我们是我定了三个规矩吧，应该说是。
1: 因为这个灵感呢，其实还来自于我酿酒的一个经历啊。其实酿酒师对原料的要求是极其高的，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水果的糖度差1度，那么他酿出来的酒就是2个档次啊。所以我把这套思维搬到枇杷上面来啊，然后就开始按颗来定价。其实这里面也是误打误撞嘛啊，也是消费者教会了我啊。然后我们是 分级怎么分呢？就分4个等级，然后刚刚您说的多少钱一斤，或者说多少钱一粒，那么我们30克以上10块钱一颗啊，25克到30克，它才4-5块5-6块，然后最便宜的也就1块多一点一颗嘛。所以说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5年了，一直一个价格没变，然后差1克我们都不混装的。
1: 我们的客户买的明明白白，那么还有第二个规矩就是溯源，现在农产品上市流通都要一个承诺达标合格证，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嘛。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是全程溯源的，就是你扫码能看到我们这个枇杷的生长全过程。那么第三个就是体验，就我们的枇杷是单颗单独装，然后客户打开盒子的时候比较有仪式感。 我们的礼盒也很漂亮啊，不是开盲盒一样的啊，所以我们10块钱一颗的枇杷卖的不是果子，我们卖的是确定性，就是你花了钱一定能吃到今年最好的枇杷。嗯，这个账高端客户都算得清楚的。是的，
1: 是的。哎，我刚才我一直在想，可能是你精品果卖10块钱一颗，其他的都是按斤卖，没想到每个都是按一颗一颗的卖。
0: 对对对，我们都是按个卖，只是我们分了4个规格和4个价格。
1: 定位就是走高端路线哈。
0: 所以哎，你的这个精品果啊，的确是也是深受市场欢迎，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客户来购买呢？刚开始定这个精品礼盒的时候，我确实也很惶恐，因为有很多人说10块钱一颗的百亿枇杷，差不多折合下来150斤了。 他说有这一波消费人群吗？然后后来我也计算了一下市场，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精品，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你也知道，一天能吃几个呢？那省得去挑挑拣拣，我直接把你挑出来的精品吃个几颗就够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下来，不光是送礼啊，家庭也在用，也在吃我们的精品啊。当然我们的
1: 经典礼盒就其他3个规格也卖得蛮好。
0: 那你这个枇杷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群体？还有说你的这个合作方，比如说是进超市，或者说是通过什么社区团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销售？其实好的水果它到不了商超，到不了进不了那个超市的。一般你因为是好的它 可能会量少一点，你比如说我们一年也就2万斤，那么我们是分了几个渠道的，比如说我的私域，我们线上，还有就您讲的社区营销啊，就小区里面的邻居啊，他们买，然后商超我们目前是没有进去的，当然也有合作的嘛，就是我们核心的我们许涵坊品牌是没有进去的，因为我们的量其实是不够的。
1: 就是主打品牌就你的名字叫许涵坊牌，是吗？
0: 对，就许涵坊，我的名字和我的头像作为一个主要元素，注册了一个商标。
1: 你跟张雪一样啊。

0: 张雪姬称用张雪来命名，你的琵琶又用许寒芳来命名，为什么这么做？
1: 因为大家现在好像有很多人都处于那种产生信任危机的那种状态之下，
0: 嗯，
1: 然后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那么我又不搞虚的，我说我本人，我个人，我的人品大家是很认可的，
0: 嗯，
1: 那么我说那干脆这样吧，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直接用许寒芳来注册商标吧，
0: 嗯，
1: 所以到最后很多我们的客户都是老客户，
0: 嗯，
1: 有的是十几年的回头客了，
0: 对，
1: 他们就说你比较靠谱，因为很多人都说所见即所得，其实真正你看见的跟你发的货是可能是有差距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这样子，我可以承诺说你货到满意了你再付款，我可以这么承诺，
0: 嗯，这买的是一份信任啊，买的是一份靠谱，可以直接叫你许靠谱，真是个靠谱的人，特别好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家对农产品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的年代，你能够用自己的名字啊来做担保，我的产品是可靠的，你可以放心吃，这个真的是特别有人格魅力，特别有担当啊。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在问说，他这个琵琶的亩产量能达到多少啊？价格卖得这么高啊？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啊，这个阳光之城他在问这个问题。
1: 产量我们是不高的，因为首先是我们蔬果，一棵树上面就像可能有的人说云贵川的琵琶是一串一串卖的，我们苏州的琵琶，特别是白玉。它一个枝头你去看啊，不会超过三个的，一般就是两个，
0: 嗯，
1: 那么一串琵琶几十个花花穗里面就是几十个花朵里面我们就留一到两个，所以产量真的不高。一棵树我们按棵树，我们不讲一亩地多少，因为你要看一棵大树还是小树，
0: 嗯，
1: 成年的还是不成年的啊，然后是种植了多少棵，所以我们按棵算啊，不去按亩算，
0: 嗯，
1: 那么一棵树呢，就是你像我们最大的树，用就是脚手架给它搭到五六米高的那种，最多的一棵树可以产500斤、600斤的样子，
0: 嗯，
1: 然后我们园子里面是全部矮化的，就不高于3米的，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树呢，一棵树在50斤左右，啊，其实也不错了，50斤你平均算50好了。
0: 嗯，
1: 也收入也是蛮可观的。
0: 对，那人家的那一棵树啊，他们的产量大概是多少呢？
1: 一般白玉枇杷的产量都差不多在这个样子，不会高的。
0: 嗯
1: 啊，有的人如果说苏州的白玉枇杷一亩地能够产出来几千斤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不是苏州人，不是苏州人，
0: 是个假苏州人。
1: 对，
0: 嗯。是的，所以这白玉琵琶也是苏州的一个特色啊，特色品种啊，本身品种就很好，再加上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啊草树共生的种植方式和优质的管理方法啊，所以呢，你的琵琶的整个品质啊非常棒。那么现在啊，您也拉长了产业链，而且你本身就是原来就做酿酒师的啊，哎，不光种琵琶，还把小果子酿成了酒啊，有琵琶酒，还有琵琶花儿啊，还做成了高端花茶。可以说把这个整个琵琶是吃干用尽啊，那么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这琵琶酒是怎么酿出来的呢？那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把买来的琵琶来酿成酒呢？
1: 好的，琵琶酒我们农场是用发酵工艺，那么就您说的，我们的消费者可不可以买了琵琶自己去做？那么我不建议你们发酵，你们可以浸泡。浸泡呢你买白酒，就是我们说的基酒，你再把琵琶剥好了皮去了核，你再浸泡进去，这样呢风险会小一点。如果你发酵的话呢，它这个温度湿度还有工艺还有可能掌控不了，它会失败。
0: 嗯
1: 啊，然后我们是全部就是用纯水果纯琵琶发酵，那当然我们不会用精品去发酵，就鼓励小一点品相差一点的，然后我们去发酵。
0: 嗯，
1: 那么我的技术团队蛮牛叉的，加拿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
0: 太厉害了，全球顶尖的。
1: 对，
0: 嗯，
1: 对。然后我们的导师李小平教授，就是给到我作为一个技术

0: 而市面上枇杷酒也很少见啊，所以呢，这个推向市场的话，还是挺深受咱们消费者喜欢的吧？酒啊、茶呀、啊，还有这个枇杷呀、啊，哪个更受欢迎啊？
1: 我们现在是主打枇杷鲜果加枇杷酒，然后我们的枇杷酒还在国内获得了一个就是枇杷酒类的一个金奖。
0: 哦，你真的是靠这个枇杷拿了多少金奖，太厉害了啊！也真的是把枇杷做到了极致啊！你是那种要么不做事，要做事就把它做到顶尖的那种人。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啊。稍后是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省劳模许寒芳讲他的创业故事。稍后再见。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抛出的话题是枇杷花、枇杷果还有枇杷叶儿啊，到底哪个才是具有止咳作用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好，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呢采访到的是苏州枇杷种植大王、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也是江苏省劳动模范许寒芳，同时呢他也是我们江苏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头雁学员。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继续来听许寒芳讲他的创业故事，讲他的枇杷种植经。好，那么许寒芳还在线吗？
3: 哎，你好，
2: 在线。好，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他还人在苏州，在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和申琦进行连线采访。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枇杷可以酿酒，而且听说你把酿酒剩下来的废料又做成有机肥，形成一个绿色循环，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做的？
3: 好的，就是我们酿酒它的废料，有时候比如说水呀、酒糟啊、果皮果核啊，它会有很多，那么堆在这边呢肯定影响环境啊，所以我们也结合了我自身学的，我学的是

0: 是食品专业的，加拿大学的，所以我想着能不能用每一颗技或者说我们的酒糟在进行下一步的那个堆肥，所以我们想到了说，哎，我们酒糟里面本身它有丰富的酵母菌和有机质，那么再跟我们的果渣果泥混在一起发酵，然后半年以上就能变成一个上好的有机肥，所以
1: 我们就想到了这么一个事情，真的是一点不剩啊，全把它充分利用起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循环的模式。好，我们再来说到销售这一块，前面我们说到你其实在销售这块是完全不用愁的，有很多固定的一些客户啊，并且你还通过拍短视频啊，直播带货的方式来进行宣传推广。我想问一下，拍短视频拍了有多久了？效果怎么样？拍短视频其实我是
0: 可能在很多的新农人当中比较晚的，因为我是从2020年2月22号开始拍短视频的。以前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同行，他们说，哎，现在这个短视频做得很好。然后我第一想法是，我都这点年纪了，我是73年的，我今年53岁了。然后我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去做短视频，我感觉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有点放不开，然后就不能说是抗拒吧，就是感觉就是好做好好种好地嘛就可以了。然后在2022年疫情那一年那些时候嘛，我们的客户进不来了，原来我们的客户都是到我们农场里面来然后再带出去的。
1: 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一年就是有的果子就是采下来了，它有可能会有滞销部分嘛，这个实话实说，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是现在说我供不应求了就没有这种状况啊，肯定有的。那时候就是滞销了，那么差不多要烂在地里了，我们喂鸡喂羊，然后后来没办法就逼着我拿去了我们的手机。但是那么我拍视频的时候，但是当时也没有 系统的课程说来培训我们怎么做短视频，然后我就去夫人家的那个直播间，然后直播间里面带货，他们都是带货的直播间，然后他们讲干货的时候要卖东西的，然后提问题你不买东西他是不回答你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然后在那边，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跟我们农民不一样。 然后我后来就想着我不要搞虚的，我就在这地里拍我真实的样子，比如说我们草怎么长，是长了多少的品种，我数给他们看，我说我们这里面的就是生物多样性嘛，首先我说我们的植物，你们看我有28种草的品种，人家一般都用除草剂的那个园子里面，它的杂草就野生的那个草的品种
0: 15种的样子，不会有那么多的。然后我们是我拍给他们看，然后有很多专业的人来教我，他说你要这样拍，我说啊好的，我就这样拍。然后我就说那个果子从什么时候开始熟啊，比如说我们在4月20几号的时候，那个果子开始转色，然后就一天一个样子，我就天天蹲在地里拍，我就更新，我跟他们讲，你看昨天跟今天对比 又不一样了。然后成熟了采摘了收获了，那么到最后有的人问你那个酒要不要吃死人的，我说这个酒也有生产资质的，我们是去找有生产资质的厂家帮我们代工的，我是把最好的绿，我们是绿色食品绿色认证的，我说我们的绿色认证的提拔，然后有加拿大学 有这么一个团队作为我们的一个支撑技术支撑，然后我说我又找有生产资质的厂家代工啊，我说我们这个是可以无门槛进入市场的，也不会吃死人的，然后我就到酒厂里面，因为我是酿酒师嘛，比如说在那个几十吨的发酵罐里面，上面我去加辅料啊，我怎么弄全部拍给他们看，然后后来他们我们那个粉丝我们都很精准。 我当时那个粉丝一下子就涨到了7000多，原来从一两个粉丝都是我老公我女儿我姐姐，他们从一下子就涨到了7000多个粉丝，然后就开始销售就上去了，他们觉得说你靠谱，就是您说的徐靠谱。

0: 他们就觉得买你的东西。是是是。然后去年我们线上销售占到我们总销售额的40%。哦，很不错。我们去年卖了200多万吧，就40%是从40%里面最远的来自哪里？我们做的比较广，北上广深，就基本是全国。
1: 全国各地都有，对，所以这个视频通过视频来带货的话，可以一下子让大家充分的了解你。主要就是拍短视频，其实就是把你真实的一个种植的过程展现在大家眼前，而且呢随时大家有问题就可以直接跟你互动交流，你又解决了他们所有的困惑和疑点。所以就虽然没有亲自到你果园里来看，
0: 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建立了一种非常好的信任啊，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任的话，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都想来购买你的这个枇杷。那么现在你粉丝量达到多少了？我们粉丝不是很多，因为经过了栏位认证过后好像粉丝不怎么涨，因为他们觉得你栏位认证就一个企业号嘛，我不是个人号，
1: 所以他觉得你是卖东西的，所以也就一直在那么多。但是非常精准，我们微信里面也就有几万个吧，反正我们的那个私域做得好，私域流量做得好。然后我们就是很多客户都是看了视频然后专程来找我买枇杷的，真好。所以我一直认为互联网这个东西用好了就是咱们新农人的新工具，对，标准化
0: 来让大家上手，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非常难，是吧？对的。首先是人家问你为什么愿意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那个技术渠道经验都交给他们啊，全部分享给同行。
1: 对，
0: 那么我的回答就是因为我吃过单打独斗的苦。我是2006年开始回来种地的，也不是回家， 我家不在这里，就是人家说返乡创业吧，然后整整20年哦，对，整整20年。然后我当时来我是不懂技术的，又没有销路，刚开始3年年年亏损，反正一直是入不敷出嘛，那么差点撑不下去。那么因为我有一股那个狠劲在的，我觉得各行各业都要坚持嘛，那么后来再坚持。 那么在我们比如说村里面有的做得好的那种我们农民长，什么老板事啊，那种老的那个农技员啊，他们觉得看不过去了，他们过来告诉我说你这个嘛要修剪的，树枝嘛要修剪的，通风啊，采光啊，这个要有比例的，那么果子嘛要蔬果的，你不蔬果一串你看看是像葡萄一串，很多很丰收， 其实你的商品性是很低的，因为你一串的话单个克种不会超过25克，那你就达不到精品的标准。他说你卖不到钱的，所以说还是要感谢我们那些老同志给我就是拉了我一把，那么我也才活过来的。那么现在呢我有点经验了，那么我就想着我一个人去种好这么100亩地不如我们100个人种好10,000亩。那么我们联盟里现在50 8户农户，我们是综合的，不是说单一的种枇杷都有，然后就是种枇杷的就是我统一供苗，标准我统一，然后销售渠道他们自己能卖我让他们卖，你卖不掉了我来包，就商品性好的我走渠道帮他们卖出去。如果说不好的小一点的，那么我帮他们收购下来我们酿酒，那么价格比他们自己卖还要高。 还要比他们高，我不是说我去收他们的，我压价，有的人说公司加农户，公司去克扣我们农民，因为我是从农民出身出来的，所以我就想到的，让他们跟着我，首先是要有钱赚，要不然跟你干嘛？所以我们去年我们一个团队一共销售了差不多在15万斤，帮他们销售，
1: 真棒。 太棒了，所以这样跟着你干的话心里踏实，而且也非常有底气啊，真的是非常好。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又要有更多的农户想要来找你了。估计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也不少啊。好，那么现在您是国家级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啊，又是省劳模，那么我想获评省劳模之后啊，你最想先把哪一件

0: 乡村实事干好呢？
1: 最想干的事，也就是现在我在正在干的一个事，就是建立一个新农人实训基地。
0: 嗯，
1: 我们现在农村缺年轻人，那么更缺愿意扎根的年轻人。那么我想把我的农场变成一个学校，让想学种地的人来了就能学就能练啊，不光是种枇杷，还有酿酒啊，做花茶，比如说直播带货、品牌运营，全链条我都教啊。因为我自己您前面也有介绍啊，然后就是我们去年也获评了我们江苏省的农民田间学校这么一个资质啊，也是荣誉吧。所以我们现在是有差不多，我去年前三年我差不多培训了有10000个学员。那么我计划在三年内要带出100个，这个可能有点多了，然后要给自己压力的嘛，带出来我们100个能够持证上岗的新农人。让他们回到自己村里也能复制这种模式。
2: 是，
1: 那么乡村振兴嘛，归根到底要人。
2: 对，
1: 那么有人地就不会荒。
2: 对，
1: 有年轻人农村才有未来嘛。
0: 对对，是的，而且我想给了您这么多的荣誉，一方面是您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干出来的，再有就是也是希望通过以你为榜样，能够带动更多的农民来共同致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乡村振兴啊。那么在你的带动下呢，有很多农户都一起走上了致富路。那么在教他们的过程当中啊，你可能也发现了不少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里你给咱们的农户来说一句最实在的一个种植忠告啊，来给他们提个醒好吗？
1: 好的，忠告怎么说呢，只能谈及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然后来给到他们一些小建议吧。就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去除草，很多人都觉得地里面的草长在那边他非要去除掉，然后先要学会跟草做朋友。然后也不能急着卖果，要先学会让果子说话啊。种地不是打仗，是跟土地谈恋爱。你对他敷衍他就糊弄你，那么你对他用心他就会给你惊喜啊。所以我是平时在外面我没办法，我回家了我基本都到地里面去的。我一直说植物是会跟人对话的，你去看他。

0: 话题，它其实是针对二三十岁的人。那我觉得针对老年朋友也是一样的，二十多岁的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年轻这件事儿，咱们要来说一说。
1: 对，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啊，可能还处在一个模糊的一个边界上，你对自己不一定是真正了解的哦。
0: 是的，
1: 这个微博热搜，你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年轻，引发了全网共鸣。背后呢是科学依据与群体焦虑的一个碰撞，实际上多数人是严重低估了身心潜能的黄金期。
0: 很多人是到了三四十岁才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人的一个理性决策能力啊，包括逻辑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到三十多岁才会达到一个最佳的时期。所以如果现在听节目的你是三十多岁的话，你专注于某个领域，你的学习效率反而是远超年轻的时候。
1: 嗯，人类的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啊，也就是负责理性决策的那部分啊，直到人的32岁左右才能够完成结构性重组。认知功能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一个高效稳定期。中国人群脑白质发育高峰更可以持续到38岁。体能的恢复力与逻辑思维呢形成了最佳协同，那么这段时间内呢，学习效率是反超年轻时期的。
0: 三十岁之后代谢率还是优于20多岁的，剑桥大学的研究就证实，这是身体和心智协同能力的一个上升拐点，而不是传统认知叫初老的这么一个门槛。
1: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三十岁前后，其实是人生最黄金的这个时期。我激动的，
0: 对对，而且这个黄金期可以一直延续。就为什么我们会在老年节目里谈这个话题，各位一会儿就明白了。
1: 对，为什么我们自己感受不到那种年轻呢？首先是社会标签的误导啊，就很多人常态以为是怎么样，就刻板印象是把30岁就标注为中年，
0: 是的，
1: 制造一种无端的焦虑。
0: 之前90年的人说啊，90年的人说，天哪，我已经30岁了，在2020年的时候，我已经步入中年了。但在我们眼中觉得，哎呀，90后还是特别年轻的。
1: 对，我真的是这样认为，30岁不正是最好的年纪吗？对吧？各方面都是最好的。这种就无端的焦虑，也是可能看到各种就是没有特别科学定论的一些文章啊、鸡汤啊等等，导致你产生了一些误解。
0: 是的，
1: 而社会上也在渲染这个少年得志的种种案例，也就导致很多人普遍低估了这种大器晚成才是常态的现象。比如说任正非，他44岁才创业，
0: 是
1: 褚时健74岁他又再起了。
0: 还有人们会过度关注一些细微的身体上的变化，我个人其实也会，比如说白头发会看一看，对吧？皱纹出来了会有点焦虑，却忽视了三十岁之后我们独有的优势，比如说决策力的提升、情绪稳定性的增强、抗压能力的飞跃。也看到网上有博主说，32岁的我有自己挣来的底气，有想做的事儿，有还在长的力气。
1: 挺正面的感觉。那怎么样去激活年轻态呢？不要总想着我已经不再年轻，就是你自己就已经给自己先贴上一个标签。
0: 对，
1: 你要确信自己拥有大脑黄金配置，并且将自己的人生要拉长来看待。如果把那个80年啊，就是人生的，如果是按80年来算的话，把它压缩为一天的这个时间，30岁呢，仅仅是在上午9点钟，而50岁才是午后一天中最好的时光。
0: 你看，
1: 这样一算你就明白了啊。
0: 是的，还很年轻。另外，各位都可以去加强身体能量的管理，比如说每个星期做个2次的力量训练。这个节目里之前也提醒过，像深蹲之类的，它可以让大脑认知年龄啊，年轻2岁多。要严格来说叫2.3岁。那每天保持7个小时的睡眠，清除到脑代谢的废物，而睡眠质量达标的状态会更加的年轻。
1: 对，这也是研究得来的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74岁老人日均运动45分钟，89岁的歌剧爱好者保持每天16小时的练习。哎，这个时间也蛮长的，
0: 真是不得了，那身体得有多好。
1: 对，真正这个年轻其实与数字无关。比如说很简单，我们这个关注的这个明星伊能静啊，她都57岁了哟。
0: 是呀。
1: 然后林心如50岁了，他们凭借自律与好奇活出了一种无灵感，也就印证了青春是心灵的一种状况。
0: 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叫未来取决于你此刻在做什么。就像我们节目最近采访到很多的退休的朋友们，他们是用行动在证明岁月沉淀的勇气，敢于前行的勇气， 是比年轻的皮囊更珍贵的财富。

0: 富。
1: 对，
0: 所以接下来听三段采访，分别来自于退休之后在学唱歌的刘素琴老师，退休之后在学舞蹈的龚一鸣老师，还有来自连云港的同样是退休之后开始学朗诵的朱孔颖老师，我们来听一听对他们的采访。
2: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舞蹈，都喜欢的，心情开朗。我经常跟我那个朋友都讲，我说我们现在是艺术养老，就是说整天唱唱啊跳跳啊很开心。
3: 我总觉得是年轻少年时候的那个梦哦，就是自己时间有时间了以后，然后就继续来完成一下。实际上呢，就是在没有退休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医院的那些活动啊，说实话呢，我也算是比较那个积极分子的一样的，所有的这种公益，不是公益活动，就是这种活动我特别喜欢参加。那么退休以后呢，来专门的有这个时间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对吧？尽管我们都是零基础，都是老白，但是呢，就是喜爱。我喜欢唱歌、跳舞、朗诵这些东西都很喜欢，所以到现在人家说我不会掼蛋，哪有人不会掼蛋的？哎，我就不会。而且呢，就是通过这个舞蹈呢，不断的来，就是我就感觉到自己这个不管是身心啊，还是心灵啊，反正就是快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跳过经常跳舞活动的人啊，他这个就是关节的灵活性啊，这个身体的状态啊，这个气质啊，就是都还是挺不错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我们一个舞蹈老师就匡老师就跟我们说过，跳舞的人老样子，不跳舞的人样子老。
4: 我是23年年底退休的，退休呢以后呢，老年大学正好有一个朗诵班，就朗诵呢可能有比以前有点进步，而且对身体啊，对唱歌，我以前喜欢唱歌。现在还在唱歌，唱歌跟那个朗诵呢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得呢自己的身心啊和身体啊都比以前好了许多。
1: 哦，那看看人家怎么过的哦，我就在听的时候就感觉到他们这个语态语气当中啊，一种是透着很自信，一种是透着淡定。这是什么样带来的底气啊？就是他们退休生活很丰富，
0: 是的，
1: 心灵很充实。
0: 而且呢，几位正好说到了应和我们节目，目前从2月份改版到现在，我们自己总结的三句话，一个是文化敬老，一个是艺术养老，一个是服务助老。
1: 对，
0: 其实他们体现了其中很丰富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呼吁，就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你说哎，我也希望被你们节目采访，
1: 对，
0: 我也希望来亮个相，我身边有非常好的一些团队，当然不一定是文艺类的，对吧？
1: 对。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

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

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
1: 提出呢。养殖黄鳝往往比野生的黄鳝要粗壮，是不是养殖户给黄鳝喂了生长激素呢？其实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2: 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3: 除了生长速度快，我国从
4: 岛里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成了彼此生命的底色。
1: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我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小月。
2: 我是南燕。那接下来预告一下近期呢比较重点的内容，一个呢是跟大家说一说很快因为要到2026年的全民营养周了，那江苏健康广播呢是联合到江苏省营养学会要推出系列的节目，这次的系列节目一共有三期，正好是安排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播出，有三天的时间，一个是5月13号，一个是5月19号，还有5月27号，而且每一期的话题都不太一样。第一期呢请到的是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这个专家，那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重点的是说到关于你的餐桌整体的营养问题，可能会说的相对宽泛一点，但是我们也征集到一些听众的提问，我估计有的可能会是小月姐感兴趣的，比如说有听众就说他每天早上上班是非常忙，所以他早餐吃的永远都是比如说咖啡配面包，或者是煎饼配豆浆，或者一个面包配牛奶，
1: 就吃的比较简单。
2: 对，他就一直很困惑，是我是不是应该比如说上午啊或者下午吃点什么坚果啊，弄点什么蔬菜啊，
1: 补充
2: 或者水果之类的，因为中午是在单位食堂吃，晚上一般就是外卖居多，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的一个基本情况，然后平时会问到节目里的问题，我们都会问听众，也有听众会问到说哎，家里小孩比较犟9岁，然后呢是只愿意吃牛奶面包，顶多加个水果，不吃其他任何东西。
1: 哎，我发现现在很多小孩都有这样一种自己特别坚持的习惯。
2: 对，
1: 像我家我姐姐家的孩子，他就是不喝水，只喝饮料
2: 啊。对呀，所以你看这个
1: 你怎么劝都不行的那种。
2: 孩子的健康教育真的是要从小开始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营养学会呢是和我们联合一起带来这样的一档节目，然后能够给大家呢把餐桌上的营养这个事儿能说清楚，而且这次到后面的几期呢也会分得比较细，像聚餐这个事儿，就出去吃饭怎么点菜，
1: 几个人一起吃，
2: 对，
1: 或者是应酬啊，就是怎么吃的营养一些。
2: 收到了一个听众的提问，说他最害怕就一家人吃饭点菜，或者是请什么朋友啊同学吃饭，比如说一桌10个人，有男有女，你又得考虑点硬菜，你又觉得是不是应该吃的健康一点清淡一点，就不知道怎么点菜，所以我准备呢我们那期节目让营养师来解决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营养师本人你要请一堆朋友吃饭，他们不一定人人都懂健康懂营养，你怎么点菜？
1: 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
2: 菜谱，可以让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方案。也有说家里老人每天早上都吃稀饭，然后家里的小菜有7、8瓶摆在冰箱里，各种各样的小菜，每天早上就是稀饭加上小菜，然后老人还说我吃了几十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习惯，
2: 对，我为什么要改？他就一直很困惑。
1: 他不是说舍不得吃别的东西，他就是习惯了
2: 这样吃，习惯了，而且他觉得他吃的一直很好。那对于像这样的问题，营养专家又会有什么建议？就我们会一期一期的把这些问题呢，都让专家们来做解答。来自于江苏省营养学会的专家们都会走进江苏健康广播，而且正好选择的是11点到12点这个时段啊，所以这个节目做一个重点的预告，各位呢到时候都可以注意收听。
1: 对，记住时间啊，一个是5月13号。

0: 一个是5月19号，还有一个是5月27号，三期的内容都事关我们日常生活，老年人的生活健康，你的这个家庭营养的健康都在其中。
1: 是的，
0: 特别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三期节目。
1: 好，
0: 还有呢，我们明天的节目啊，这个怀旧时节还是照旧。

0: 年纪比较大嘛，他也不知道是良性恶性的，也不知道这个治疗措施怎么样的。然后到了以后我给他
1: 孙主任，我不好意思，就他这
0: 个
1: 结，他这个结节有多大？
0: 将近4公分。
1: 4公分
0: 的一个结节。然后这个我们讲一般超过2公分，从外表上面颈子上面嘛，就基本上能看得出来了。如果超过4公分，就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他以前没有做过这个检查，然后到这儿来我给他做个 B 超。那么还好呢，他这个结节呢考虑是良性的。一个良性的结节。那照过去的这个这个诊断标准呢，这个4公分左右的这个结节啊，一般都是做手术了。那这个手术就是一个中等偏大一点的手术，要颈部拉一个口子，而且影响美观的，恢复也比较长。但是现在近年来呢，很多医院包括我们三甲医院都开展了叫笑容治疗，就甲状腺的笑容治疗。它的笑容治疗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你如果不去处理，不管你是通过传统的手术还是我们讲的笑容治疗，它会进一步长大的。那么再进一步长大，它就会压迫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压迫气管，就会气喘不上来；压迫神经，就会造成声音嘶哑；压迫血管，就会头晕。那时候再处理就更困难。那么这时候呢，传统往往就是做个手术，要把这甲状腺连同这个瘤子一起拿掉。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一个手术疤痕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手术也进步了，如果是选择手术的话，也可以做颈部疤的腔镜手术。当然创伤是避免不了的，而且连甲状腺部分切除以后，很多病人就需要长期服药补甲状腺激素。那么近年来呢，我讲开展这个射频笑容以后，就很好的这个规避了这些问题。那么笑容它的目的呢，就是

0: 我们用一根特制的一个针，在局麻局部麻醉的情况下， B 超定位下把这个针插到这个腺体中间，然后这个腺这个瘤子中间，然后它针呢头部会产热，它会把这个里面这个瘤细胞啊给它杀死掉，杀死掉呢它就慢慢就吸收掉了。而且像这种迅速肿起来这个结节啊，大多数是一种伴有
1: 囊内积液，伴有这个结节伴有积液，把抽掉以后再消融，它效果就更好。那么基本上像这个四公分以内的这个良性的结节，消融以后能够做到慢慢吸收以后过一段时间复查，可能只有一公分两公分这么大结节，而且这个结节是死结节的，它不会再长了，它永远固缩在这个样，外观这看不出来。那么它最大的好处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它是创伤极小，几乎没有风险，恢复也极快，一般在我们这儿住个一两天医院
0: 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回归就很快就回归正常生活，不需要再休息，饮食也不需要什么注意的，然后也不需要吃药，然后脖子上面就一个针眼，过个几天就看不到了，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一般是针对这个大的良性结节，但小的恶性结节也可以做，就比如一公分左右的这个甲状腺癌，在它比较早期的这个甲状腺癌也可以用这种消融的方法，但是我们就是严格的指针的，比如说这结节实在太大，而且实性成分为主，超过四公分， 如果再消用采用消融的方法，有可能不能够完全的灭活，那可能还是建议病人手术的。如果说是这个恶性结节超过两公分，一公分左一公分以上，这个接近两公分，不过伴有淋巴结转移啊，这些都不太适合消融的。我们是有严格的指针的，病人往往会有疑问，这个结节做完以后会不会再复发？那我们在严格掌握这指针情况下，它的效果是很好的，就是该做手术还是做手术。 那么该做消融的可以做消融，而且现在消融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大量的这个数据来跟这个一些选择手术的对比，就是有这个消融指针的也可以做手术的对比，它的
2: 效果是不亚于手术的，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什么情况下会建议做消融的手术，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您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可能有病人会有担心，这个消融手术之后它会不会复发，它会不会复发，是不是比如说它做消融的手术和做这个普通的手术，它这点是一样的吗？还是会有区别？对。
0: 就是说我们要严格掌握指针，比如说你这个结节它是实性成分的为主的，就是说什么叫实性成分，良性成分呢？里面有良性，有不良性。如果比较大的这个甲状腺良性结节啊，如果有良性成分，它哪怕大一点，四公分、五公分，我们仍然可以在手术当中啊，一次都把这个囊液抽掉，它就缩小了，它就从四公分或者五公分缩到三公分、两公分，然后再进行消融，它就能够覆盖掉，那个针消融的范围就可以覆盖掉。如果纯实性的超过四公分，那你
2: 那你不能够手术当中不能让它当场缩小，那你烧的范围就比较大，那那个消融的范围比较大，消融范围比较大的话，就有可能怕损伤周围的组织。损伤周围组织的话，那我们就会略微保守一点，就是把大部分给消融掉，或者说跟病人讲好就分次消融，先消一部分，然后缩小以后再消一部分，是处于手术安全的考虑。所以我们都不希望病人这个结节长到非常大的时候再来，非常大的时候再来，可能只能选择手术或者分次消融。那分次消融的话，再来问题就是说这个费用就比较高了，因为这个现在新技术啊，这个费用它有一部分是不报销的，不走医保走的，是这样的。
0: 当然，恶性结节呢是这样的，也要掌握指针。恶性结节我们讲的，你发现就比较晚了，就有淋巴结转移了，就多枚癌结节，那也不建议消融，还是手术比较稳妥一点。当然，大部分病人可以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现了，大部分 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笑容手术，就笑容这个治疗，热笑容啊，就是用微波或者射频笑容针这种笑容，用在。
1: 这个甲状腺方面也就是近十年的事情，然后在普遍在大的三甲医院开呢也就近五六年的事情，一方面这个宣传度不够，一方面呢这个技术它是有准入制的，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开展的，所以可能推广的不是太大家不是太普遍的知道，但是现在实际上很多病人他通过上网自己了解，慢慢慢慢
2: 有的病人他是还了解的，直接到你这儿来，我这个节能界能不能做笑容，就会直接来问我。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能够这个了解的更多哈。那您其实刚才讲到了，就是做完消融手术之后，您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新闻的或者故事的这个主人公啊， 他是19岁的 女大学生，利用假期头一天手术，第二天正常上课。那么您刚才好像也讲到，就是做完消融手术之后，好像在生活上饮食上啊，可能
1: 就是影响不是那么大，那我们还是不是会有一些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饮食上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做完这个消融手术。
0: 这个是啊，这个做完消融手术它是这样的，我们术前在门诊啊就会给他评估好的，这个一个是评估他适不适合做这个消融，对，二一个呢就是他甲状腺的功能有没有伴有甲状功能亢进或者减退，针对甲状腺功能改变我们有 一定的这个饮食的指导，包括中医的调理。如果大多数病人呢他是不合并这个甲状腺功能改变的，就是不伴有甲亢或者甲减的，如果这类病人呢如果身体上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就是单纯颈部发现这个肿块，术后饮食啊用药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饮食特别，如果伴有甲亢那肯定要忌碱的，我们像含碘的盐含里面海产品肯定是尽量少碰的。如果说是甲减的病人，那肯定是 多吃一点海产品，这是这样的，是通过这个一些检验报告来判断。如果大多数病人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就不需要特别注意。这也是效容跟病人介绍了以后，这个效容病人非常接受一个点，就是说不像手术，手术以后由于甲状腺功能的损失，可能是需要补充甲状腺激素，需要长期服药，这个就不需要。对病人的干预是极小的，创伤也极小，几乎没有风险。病人效果也很满意，这个做完以后特别是囊性那种结节，做完以后就不大看得出来了。有的病人这个实性的结节可能他这个肿，这个效容完了以后这个消肿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复查
2: B超他会发现明显的减小，相对于术前，所以病人满意度都是非常高的。好的，那孙主任，我们最后想给大家，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说，在咱们国家几乎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会有甲状腺结节，所以它是比较高发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预防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一些
1: 需要注意的地方。好，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疾病，但是呢不需要太恐慌，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文献报道就是接近20%人你去体检去查都能发现这个结节，但是绝大多数人可以说90%以上的病人都不需要去特别干预，因为很多良性的结节它有自限性的，它长到一两公分它不再长了。我刚才讲 那个消融的不管是手术的一般都超过2公分以上的这个结节我们再去处理良性的，恶性的呢它早期就有正向，一般早期发现两三毫米四五毫米也不用去太在意它，长到5毫米以后可以到医院做个穿刺。那么这个确诊的话可以早期像刚才讲的早期可以做消融，对你影响也不大。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的产生呢，现在这个原因还是不是很明确，实际上它是个内环境和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 有的人他基因有这个方面的缺陷，加上后天饮食啊，生活习惯的不规律，免疫失控，免疫功能下降，再加上环境因素啊，饮食啊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接受放射线接受多，可能会造成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多发和癌变这些问题。那么作为我们平民老百姓所能注意的，就觉得注意两点，一个就是你吃得香睡得好，要心情好，对吧？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不要
0: 第二个呢，有这个经常去做这个体检，就是一年至少甲状腺方面一年至少做一次 B 超看一下。那么有这个方面问题有疑虑可以找专业医生去咨询，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如果不需要治疗的也放心大胆观察，不需要太恐慌。
2: 嗯。 好的，我们说这个吃得好、睡得好，还有心情好，还有就是要去体检，要重视身体健康哈。嗯，谢谢您，孙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六上午吗？
1: 我的门诊时间是那个江苏省中医院那个普外科啊，
2: 嗯，
1: 是周五上午、周六上午和周一下午。现在

0: 增加了一个门诊，周六上午，周六的上午，
1: 周五、周六、
0: 上午和周一的下午，一共三个半天的门诊。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孙主任今天给我们答疑解惑，特别重点关注了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消融手术哈，谢谢您，孙主任，感谢。
1: 嗯，好，再见。
0: 好，谢谢，好，再见。好，我们也再重复一下孙主任的门诊时间，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
2: 孙海建主任医师他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五、周六的上午。第二个呢，就是父母上一辈人呢有没有过明显的这个驼背的表现。
0: 嗯嗯。
2: 第三个呢，就是自己本身有没有过轻微的受伤就发生骨折的。
0: 嗯。
2: 或者是刚才提到了，就是40岁以上，超过40岁以后啊，如果自己的身高减少，跟年轻时候比觉得身高减少超过3厘米以上的。
0: 嗯。
2: 这些都其实都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就是认为是一个可能存在骨质增生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0: 嗯，
2: 啊，还有包括什么呢？对对对，还有包括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减重嘛，
0: 嗯，
2: 那么其实体质过轻呢也是质量过轻也是我们这个骨骼健康的一个不利因素啊。一般我们建议这个我们通常讲的这个 BMI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脂指数呢，它不要少于19千克每平方米。嗯，啊，如果说太低的话呢，太瘦的话呢，其实也是对骨骼健康
0: 不是特别有利的。哦，您讲的这几个我觉得您就是大家其实特别好参考，您说的就是自己的长辈当中有没有驼背的，还有就是自己有没有那个感觉没有怎么太受力啊，这个轻微的就骨折了，还有40岁以上有没有明显变矮，比如说矮了3厘米，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体脂的那个指数，不要女孩子是吧，不要低于19。
2: 对对对。
0: 嗯。
2: 哦，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去对照了哈。那想问您施主任，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正常情况下或者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呢？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测试题，它提到的这是不是发生了这些，咱们对照哦，好像有这样的情形，哎，我们去做一个骨骼的健康检查。 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听众呢，我们是建议就是到达一个年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比如男同志他
0: 就是我们其实在最近几年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社会层面，从骨骼健康角度来讲去推广的，就是大家可能不要等到真正的自己去发生了骨折或者是出现了这个疼痛啊，或者是刚才提到的雅士陀螺啊这些情况之后再去关注，可能平时大家就要去关注这些情况。
2: 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因为您刚才在讲说我们去参考自己有没有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说那个骨密度的检查，但是您说是测试题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是有个骨密度检查的，那为什么没有提到骨密度检查，就是我们就是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去关注骨骼健康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骨密度的检查。
0: 骨密度检查呢，它其实是一个更专业的一个评估方法。它一般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通过刚才讲的这个测试题啊，它实际上这种测试题是个自测，就自己去测试。如果说发现已经是存在这个骨质中的风险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推荐进一步的做这个骨密度检查。
2: 嗯，
0: 啊，就是嗯，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要去做这个骨密度检查。
2: 对对对，
0: 嗯，那好，施主任继续向您请教，就是说那骨质疏松症
2: 有哪些典型的情况，或者有哪些类型？我目前所熟知的这个骨质增症啊，其实它的定义啊，大家从它的名字来看到，它是以症来命名的。
0: 嗯，
2: 大家留意的话呢，我们其实疾病有些病它是称为病，
0: 嗯，
2: 有些病是称为症。
0: 嗯，
2: 什么原因呢？就称为病的病呢，绝大多数它是就是病理机制相对研究比较清楚的。
0: 嗯，
2: 那骨质增症呢，目前为止呢，实际上它是有很多种类型的。
0: 嗯，
2: 目前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
0: 嗯，
2: 一类呢叫 原发性的骨质增症，原发性骨质增症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发病原因啊，主要和我们的年龄增长，或者是这个女同志到了围绝经期之后，她的这个雌激素缺乏，
0: 嗯，
2: 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特定原因造成的，这种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原发性的骨质增症。
0: 嗯，
2: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叫继发性骨质增症，继发性骨质增症呢，可能就不是单纯刚才讲的年龄和激素这两个原因，
0: 嗯，
2: 而是由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 身体的疾病，基础疾病啊，或者用药的情况来造成的。
0: 嗯，
2: 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啊，或者是免疫系统的，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
0: 嗯，
2: 这些疾病本身呢，它会影响到我们骨骼的健康。

0: 症的骨质痛症呢，就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痛症。
1: 嗯，
0: 或者是有些患者他大量使用这个激素治疗，比如说，由于肺部的疾病啊，或者是免疫系统疾病，他需要长期的接受一个糖皮质激素的治疗，那这种情况下，它也会导致骨质量的下降。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痛症。
1: 嗯，
0: 目前呢，大概可以分为这两个大的这个类别。
1: 嗯，好，我们本来是把所有的这个科普性的问题问完，再来关注听众的提问啊。但是我们有位听众的问题正好是说到骨质疏松症的，来先问一下听众的问题。八月桂花香他问，师准，这个骨质疏松啊，叫地疏单抗，要长期打吗？
0: 嗯，这个朋友他问这个问题，我估计他可能已经在接受这个地疏单抗治疗了。
1: 嗯，
0: 这个药物的话呢，它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一类抑制骨吸收的药物。
1: 嗯，
0: 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一个特异性的一个单克隆抗体，
1: 嗯，
0: 去抑制我们破骨细胞的活动。从目前我们的这个基础实验和临床观察的结果来看的话呢，我们推荐是要长期使用这个药物的。
1: 要长期。那我们这位听。

0: 骼健康特别重要的话呢，其实我们侧重强调就是要摄入这个富含这个钙，
1: 嗯，
0: 以及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这样一个膳食，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其中呢，其实我们是有建议的，比如说我们富含钙的这个食物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牛奶啊、奶制品，
1: 嗯，
0: 包括蔬菜啊、水果啊、鱼类啊、坚果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就是含钙量比较丰富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呢，就是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或者是中老年人，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呢，我们一般推荐是1000到1200毫克。
1: 嗯，
0: 这个大家如果是就是比较关注自己健康的话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每日的这个就是每天吃的这个菜啊什么，可以把它算出来。
1: 嗯，
0: 就是大概的量。如果说一天的这个摄入它的量没有达到我们推荐的这个1000到1200毫克的话呢，可以再额外的去通过钙剂来补充。
1: 嗯，
0: 这是一个就是饮食当中一个就是补钙。另外的话呢，就是在饮食当中呢还注意就是说要适当的补充我们的讲的这个蛋白质、
1: 嗯，
0: 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因为这些的话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骨骼的钙吸收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就是您讲到，就是我们要吃富含钙的食物，牛奶、蔬菜、水果。可能啊，我们自己如果是马上在脑子里自己换算，不一定那么准确。现在应该是，比如说网上可能就是在会有一些 APP 啊什么的我们可以尝试去对照或者说去录入一下，可能能够算出每一餐的这种钙含量。然后如果说不足的话，可以去补充一些这个，比如说钙片啊什么的。您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我们正常其实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话呢，其实并不是非常侧重补钙的。
1: 嗯，
0: 中国人饮食呢一般就是相对蔬菜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对于牛奶啊之类，其实很多的特别现在老人家可能对于这个牛奶的时候，他不是并不是一个习惯。
1: 嗯，
0: 那我们其实现在对青少年来讲呢，他们牛奶的摄入已经比较充足了，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呢，就是国家层面它其实在推广这个嘛。
1: 嗯，
0: 就是特别是中老年人，如果牛奶摄入不足的话呢，他需要去侧重去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一般常规的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话呢，大概每天就是饮食里面大概有400毫克的钙左右，400到600毫克，
1: 就是、
0: 一般是不太够的。
1: 这个您指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不大习惯喝牛奶的，可能有400毫克，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差的还挺多的，
0: 对对对，
1: 因为要求的是要1000到1200毫克。
0: 对对对，
1: 嗯，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我们那个200毫升或者是250毫升的牛奶里面大概有多少克的钙？
0: 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是这个，因为牛乳它牛奶现在
1: 它还不一样，
0: 嗯，
1: 它不一样，
0: 对，其实它会标注，对，有些甚至于牛奶里面它会侧重去增加这个钙的剂量。
1: 可以看一下它每100毫克那个钙含量是多少，然后自己算一下。
0: 对对对，最科学的就是看一下，真的是看一下它说明书，因为好多的现在奶制品太多了，
1: 嗯，
0: 都是加工过的奶制品。
1: 我们可以去自己算一下。那是不是想问您一下？
0: 对对对，
1: 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晒太阳，就晒太阳好像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该怎么样去晒太阳？
0: 对，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强调的，
1: 嗯，
0: 饮食呢是把钙吃到我身体里面，
1: 嗯。
0: 但是怎么把这个钙去结合到我们骨骼上面呢？
1: 嗯，
0: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叫维生素 D。
1: 嗯，
0: 那维生素 D 呢，实际上对人体来讲最多的一个产生维生素 D 的一个来源呢，就是我们的皮肤在接受日光照射之后，它会合成维生素 D。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其实对我们中国人也是不是很就是重视啊，因为大家现在三次啊，每次晒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上的这个太阳。
1: 嗯，
0: 这个太阳的话呢是。就是不能擦防烫伤嘛。
1: 嗯，
0: 我们是推荐就是裸露皮肤啊，在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去做一个日晒，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皮肤产生足量维生素 D， 这样呢帮助我们的骨骼去把这个钙剂给吸收到骨骼里面，去强化我们的骨骼。
1: 嗯，是，嗯，这个提醒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其实这些年大家看看啊，就是比如说到夏天了，这个防晒衣要做的越来越长，保护的越来越好。如果说再加一个墨镜的话，很多女性朋友可能这墨镜一戴，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皮肤是露在外面的，包括手都遮得严严实实的。哦，那当然防晒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别忘了这个骨骼健康。您刚才讲了，就是每天最好能够有30分钟晒太阳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没有这个时间的话，一周可能也要有2到3次30分钟的晒太阳。这个时候你是最好别抹防晒霜的，
0: 对对，
1: 然后不要做过多的这个防护的，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嗯，然后那我们继续向师准请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饮食啊，包括晒太阳哈。那么运动它是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的吗？就是什么样的运动会有利于维护骨骼健康？
0: 其实我们骨骼呢，它有个很大的特性啊，就是它是

0: 对，就人体当中对力学刺激是特别敏感的一个器官。那么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典型的现象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航空航天发展特别快，比如宇航员他如果到这个没有失重环境下，其实他的骨量流失是非常大的。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到达那一年龄之后呢，人的运动量下降了，他导致骨骼受到这个力学刺激的量也下降了，这也是导致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所以对于一般就是我们平时的怎么样叫健康的一个运动呢，一般来讲我们推荐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推荐进行包括有氧运动啊、抗阻运动啊、负重运动啊，以及传统的一些比较能够坚持的健身运动。因为我想到如果说让大家都去健身房或者到康复医生那儿接受这个抗骨松的这个运动治疗啊，那个是最科学最合适的，但是呢可能
0: 大家去挑选一些自己能够坚持的，一般推荐呢每周大概要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左右啊，也就是3到5个小时左右的这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哪些比较容易坚持呢，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太极拳啊、八段锦啊，包括我们中医里面教的这个五禽戏啊等等啊，或者是女性朋友呢也有喜欢这个跳广场舞啊等等啊。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去推荐的，就是要把这个运动它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不知不觉当中呢让骨骼它不会说因为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运动量下降它的力学刺激减少，它会导致骨流失，我们要去把这个运动啊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呢才能强化我们的骨骼。
1: 哦，这个很重要。您讲到一周要有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种锻炼，我留意到您举的几个例子当中都不包含，比方说散步，这样太轻松了是吧？可能强度达不到。
0: 对，其实散步的话呢，对，就是在骨松角度来讲呢，散步它对于我们中老年人他去维持平衡力和协调力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去减少就是摔倒的这个风险，但是从
2: 增加骨强度的角度来讲呢，可能普通的散步它并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这个就是中等强度这样一个效果。其实这个是让我有一点没想到的，因为其实说到就是健身啊、运动啊，我们马上会想到的是，比如说我要锻炼肌肉，保持肌肉不流失。但是今天讲了哦，这个运动其实维护骨骼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师准最后想请您给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讲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
1: 是老年朋友，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担忧，就是我们老年朋友特别特别的会担心摔跤嘛。那如果说运动啊，或者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很担心摔跤之后可能会发生骨头的问题哈，骨骼啊等等。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日常的我们去预防跌倒的方法？
0: 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非常关注骨质疏松，但是呢，大家要知道骨质疏松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
1: 隐秘的疾病，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患者他是在自己发生了骨折之后才意识到，所以说这个跌倒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把跌倒预防掉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哪怕他是骨质疏松，他也不会发生骨折这种严重的效果，这样严重的结果。那么跌倒怎么预防呢，也是从几个方面去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就是自身的因素。 首先就是要有这个预防跌倒的意识。很多老年朋友的话呢，觉得哎，以前我这个活我能干的，对吧？比如年轻的时候去放个灯泡啊，或者是上楼去拿个东西啊，对吧？这个以前都能干，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大家要去评估一下，有哪些因素是跟我们这个跌倒相关的。目前科学研究呢，有跟跌倒相关的自己的这个自身因素有哪些呢？包括这个，一个是高龄，比如说我们这个
0: 70岁80岁以上，80岁以上我们称之为高龄嘛。高龄，然后呢，曾经有过跌倒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或者是呢，就是处于一个老年衰弱的状态。这个衰弱呢，就其实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肌肉力量下降，控制不了自己身体的这个平衡。这些情况呢，都是自己的，就是从自身角度来讲，它是处于一个容易跌倒的人群。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关注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时间，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我们都发现他是 经常是夜里面起来上厕所，或者是早上起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状态的话呢，一个是它是一个体位改变，从躺着或者坐的角度一下站起来，这时候的话呢，它可能有一个血压，或者是眩晕啊，或者是夜间这个灯光照明不够的情况下。

0: 生这个跌倒的情况。
1: 嗯。
0: 第二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他有一些基础病，他在服用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等等等等。
1: 嗯。
0: 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血糖低或者是或者是血压低的时候，他也会容易跌倒。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要关注，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前后啊。
1: 嗯。
0: 可能就特别容易要担心，要去保护自己，不能随便跌倒，这是第二个，就是时间上面。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大家要识别到一些容易发生跌倒这个事件的场所。
1: 嗯。
0: 包括我们在居家情况下呢，比较容易出现的卫生间啊，
1: 嗯，
0: 浴室啊，或者是有些那个老的这个就是设计的时候，它还有门槛台阶，
1: 嗯，
0: 或者是有些我看有些这个房就是现在的设计的，它的这个阳台和这个客厅啊，它中间可能有这个高度差等等
1: 啊、哦，
0: 那这些的话呢，实际上都是啊都是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一个地点，
1: 嗯，
0: 那可能平时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一个是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可能自己要意识到这个情况、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家中有高龄的老人的话、
1: 嗯、
0: 家里面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这时候我们作为家属可能还要帮助他去把家里面这些容易跌倒的人的因素啊、
1: 嗯、
0: 给他、
1: 嗯、
0: 对给他识别出来，给他、
1: 嗯、
0: 做一些改造啊，或者做一些标志啊，这样
1: 对，
0: 这样才能把这三个结合起来、
1: 嗯、
0: 自身因素对吧，时间点啊，环境等等，这些都把它重视起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才能去减少我们平时这个摔倒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对，但是最近检查呢说是骨密度显示骨质疏松，它如何治疗使骨质不再流失，如何逆转骨质疏松？
0: 这是个男性朋友是吧？
1: 嗯，对。
0: 哦，他这个也是要综合考虑啊，因为、
1: 嗯、
0: 以前呢大家都觉得可能中老年女同志的话呢，因为那个雌激素水平的缺乏，它导致骨松的这个风险比较高。
1: 嗯，
0: 但是最近这十年呢观察出来发现啊，其实男同志也是我们开玩笑叫属于比较脆弱的人群，
1: 嗯，
0: 因为男同志的话呢，他发生骨质疏松的这个比例是比女同志低的，但是男同志骨质疏松之后发生髋部骨折的概率是比女同志要高的，
1: 哦，
0: 所以其实男同志更，我觉得更加需要关注这个骨骼健康，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听众他已经就是明确诊断了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状况，
1: 嗯，
0: 那么我个人建议呢，也是要通过先做一个检查去。包括评估他的这个血液的情况，评估他其他的情况，去判断一下他骨质疏松的类型。
1: 嗯，
0: 那男同志的话呢，他如果是一个年龄不是特别大的男同志的话呢，那么其实有60%-70%的人，他的骨质疏松是一个继发性的骨质疏松、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有
1: 其他的
0: 因为其他的疾病啊、
1: 嗯，
0: 对，或者是其他的药物啊来导致的。
1: 嗯，
0: 那真正的男同志的原发性骨质疏松，其实他的除非是高龄啊，就是比如70岁以上的。
1: 嗯嗯
0: 嗯，那其实他在70岁以下的话，他的发病率并不高。嗯，所以这个患者呢，这个听众呢，我也是强烈建议他去，先完善一下相对的检查，来找到他骨质疏松的这个原因。
1: 嗯，
0: 然后呢，再从原因入手去，采用一些这个相应的干预方法来治疗原发病啊，或者是针对他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特点，给他用一些抑制骨吸收或者是促进骨合成的药物，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
1: 嗯，施主任已经给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其实跟我们刚才大蓝鲸的听众我觉得是一个方向，就是先去明确一下你的骨质疏松的一个原因属于哪一类，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做治疗哈。嗯，那施主任我们也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吧？
0: 对，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施主任。
0: 哎，不客气，主任不客气。
1: 嗯，
0: 谢谢，
1: 好，再见，谢谢。
0: 好，再见，谢谢，谢谢您。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们今天名医来了连线的嘉宾，我们也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就是相关的门诊时间，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代谢性骨病中心主任施鸿飞，施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是在南京鼓楼医院本部门诊2楼。

那我们要和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那明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地中海贫血啊这样的一个病症，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或者说将会邀请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血液。

0: 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在全国范围内限时开启母亲节大型护眼活动，所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迎风流泪的，只要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直接多补贴78元蒸汽眼贴。

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而且不限年龄，不限人数，但是过了母亲节就没有了，赶紧打4006320707。像很多朋友随着年纪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是长时间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干涩酸胀，严重的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特别影响工作生活。推荐大家尽早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能有效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单这一款蒸汽眼贴就拥有3项国家专利，其中专利促渗技术更是能加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简单一贴，眼睛滋润又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感明显缓解，干啥都轻松多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限时3天时间，想要感受的抓紧机会，而且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还能补贴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1盒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高档丝巾，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1: 江苏健康广播，
0: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1: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0: 舞动健康新活力。
2: 我来自南京市建邺区七彩乐音艺术团，我是副团长吴红云。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3: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我是南京市心灵吸取队刘月芝团长，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射出长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听众朋友们，你们的眼睛累吗？根据调查显示，现在不只是中老年朋友才会视力下降，而是全年龄段的人眼睛视力都在早早衰退。现在呀，很多朋友清晨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白天工作学习大家需要紧盯屏幕紧盯书本，晚上休闲娱乐还要刷视频追剧，可以说我们的双眼啊一整天都在连轴转。那有很多朋友说，我明明每天都在护眼啊，眼睛累了就闭目休息做眼保健操，眼睛干了呢就常备眼药水，平时也会多吃胡萝卜蓝莓泡枸杞茶，各种护眼方法都试了，可为什么红血丝就是消不掉呢？眼睛还是动不动就发酸发涩发胀。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日常使用眼药水呢只能湿润眼角的表层，休息闭目只能暂时的放松眼肌，但是我们长期的电子屏照射熬夜透支会一点点消耗眼底的核心营养叶黄素，抗氧成分不断的流失，眼底微循环变慢，这才是眼部疲劳反复浑浊干涩红血丝不散的根本原因。如果你经常眼

0: 眼部干涩不适，看一会儿屏幕眼睛就疲劳难受，说明啊你的眼睛该补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和市面上普通单一的叶黄素产品不一样，它是经过科学营养五合一配比，搭配了叶黄素、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五种营养，针对眼部健康有一套完整的营养修护方案。叶黄素守住黄斑区，抵挡蓝光，花青素负责抗氧化，减轻红血丝和疲劳，贝塔胡萝卜素负责让眼球水润，不发涩不模糊，牛磺酸则负责舒缓视神经，让眼睛不容易累。简单理解就是眼睛每天消耗掉的营养啊，它可以一次性帮你补回来，一天两粒就可以轻松内源养目，随餐吃下去即可。对上班族、学生、经常开车和高度用眼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又省时又省心。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反馈说，坚持服用了这款叶黄素胶囊之后，视物模糊情况明显的改善了。这款叶黄素胶囊效果是真的不错。没错，叶黄素胶囊呢是科学五合一的护眼配方，一天两粒就可以从根源补充眼底的能量，轻松的呵护双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护眼真的特别的重要。听到广播的朋友，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今天下单可享受电台的专属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了。活动结束就要恢复198元一瓶的原价了，抓紧拨打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时间来到早间的7:02，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可以准时收听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10058 46 LIUJIA

好，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孤勇者》啊，本人也是非常喜欢陈奕迅。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吧，我说我这辈子看过的最精彩的两场演唱会，一个就是陈奕迅的演唱会，一个就是王菲的演唱会。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很开心，谢谢。苏文孙也说感谢我哈，听到了这一首《孤勇者》。哎，好像小朋友特别喜欢听《孤勇者》哎，包括我小外甥也是。有一次可能是因为朋友结婚还是办什么活动，然后上台他居然也在那唱《孤勇者》。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这歌你是怎么学会的，他说当时我在爸爸妈妈车上面听了，然后我就会唱了。虽然我也不知道他歌词唱的对不对还是怎样，但是那个调还是对的。后来我心里面窃喜说还不错，至少五音是全的。好，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很开心，她吃了两个大肉包。谁吃了两个大肉包？是宝宝吃了两个大肉包吗？那个大肉包是你做的吗？因为我看到你经常在家里面做包子，是不是？哎，我跟你讲，我妈妈做包子也做特别好，我家里现在冰柜里面还有两大包包子，我都吃到感觉自己要快得包子病了。因为呢，这个包子呢，你一开始吃就觉得特别好吃，但你天天吃天天吃的时候呢，就会吃得有一点点腻啊。哦，我看到了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是二宝啊，因为她有两个宝宝啊，幸福的妈妈。好，那我刚刚在群里面问了一下大家，我说你们想听我这个就是去哪些国家旅行啊。三省哥啊就是来捣乱的，他就跟我讲说塞尔维亚，我说塞尔维亚没有去过，他说德国、荷兰啥的，还有奥地利。好，那我们就来讲讲吧。我就来说说，我们先从德国开始。那是德国不算是我第一次飞长时间，因为我第一次飞长时间是从浦东机场飞去了莫斯科。德国呢是我第二次去欧洲的时候，那时候南京啊它有直飞法兰克福，就德国法兰克福的航班，汉莎航空直飞的，大概飞的时间是12个半小时。我是一个特别怕坐长途飞机的人，因为长途飞机呢我是睡不着觉的，无论那个飞机是安静也好或者怎样也好都睡不着。所以因为那个飞机呢又是中午12点多钟从南京起飞，到达法兰克福时间是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半，所以等于12个半小时一直都是白天，就一直是你无法睡觉的，光线也会很好。我记得很清楚的时候，当时第一次坐这个汉莎航空去法兰克福，在这个飞机上面啊，我真的是亲眼见到的啊，没有一点跟大家夸张的。那个飞机上面会发两个正餐加一个点心，中午12点半上飞机，差不多1点钟左右就开始发餐。餐食，汉莎还是非常不错的。吃完了之后呢，差不多大家在2点钟左右啊，1点多2点钟左右都收完东西了嘛。然后4点钟的时候，就北京时间4点钟5点钟左右会再发一次点心。这个点心呢，要么就是2块小蛋糕，要么就是一个泡面。然后我就看到我前面的一个爷爷和一个奶奶，他们两个人刚。

白天鹅啊、黑天鹅啊等等。那一会儿啊，这个半点广告之后，我来跟大家讲法兰克福整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德国人还是真的比较严肃的，就整个出了机场之后，你会发现大街上开的那个出租车全部都是奔驰宝马，你会觉得到那儿去奔驰宝马真的啥也不算，但那个车型呢，说实话它都是旅行的，那就旅行式的那种车子，在我们这边见的不是那么的多啊。不过这也是给我一次第一次到欧洲的一个初印象啊，就德国人很严肃，个子都很高，天气不是特别的好，其他的就是什么大众、奔驰、奥迪、宝马，哎呀，在德国的路上面到处可见，完全不会觉得那有什么。还有就是德国的高速也是不限速的，就随便你开多少码都可以，这是我对德国的一个初印象。一会儿我再继续跟大家来讲。好，来听歌吧，金莎，星月神话。

0: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1: 眼睛内有一个特殊的结构，黄斑，是人体的视力视觉中心，被称为眼。

0: 眼睛里的小心脏，50岁以上人群多发老年黄斑变性，随着年龄增加，老年黄斑病变的发生率也在不断升高，因此我们必须要持续重视眼部营养的补充，提高黄斑密度。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受到了很多关注，叶黄素可以过滤蓝光和紫外线，减少有害光对眼底造成的损伤，保护感光细胞，清除自由基，促进视紫质再生成，缓解视疲劳，加强对黑暗弱光的敏感度。那除了叶黄素呢，还添加了越橘、牛磺酸、胡萝卜素，给眼睛四重的呵护滋养。一瓶有60粒，可以吃上1到2个月。现在198一瓶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再送一瓶一模一样的，到手2瓶只要198。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去下单。越橘当中含有高达36%的花青素，是蓝莓的2.7倍，所以如果你是996上班族、手机党、熬夜追剧、化妆美瞳等等，需要经常护眼，建议选择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王女士家孩子今年8岁，天天对着平板经常揉眼睛，担心孩子视力下降，给孩子买了一组。8岁的孩子是可以吃的，但是需要减量，每天只要吃1粒。看手机电脑多的人，眼部容易干涩、红血丝、疲劳的，都可以来吃一吃，赶走视疲劳，双眸年轻有力，不干不模糊，就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买一送一，微信小程序可同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所以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赶紧拨打。眼色、眼胀、眼模糊，养眼越橘叶黄素；过度用眼视疲劳，常服越橘叶黄素。这一瓶里面呢，越橘的提取物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粉、牛磺酸4合1，配方更强大，每100克就含花青素1.4克。叶黄素1.07克，贝塔胡萝卜素339毫克，牛磺酸14.4克，远超同类产品。4007101909，4007101909。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啊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啊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1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的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啊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2瓶。4007101909，4007101909。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2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4007101909。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好，伴随这首刘德华世界第一等，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哈，可以添加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这是大家在群里面啊，都在说要听刘德华的歌。刘德华的歌呢，实话实说啊，欢快的不是那么的多。这个世界第一等还是比较欢快的。本来是说想放那首，你我一起的日子，是不是一起走过的日子？后来我一查，这首歌居然是1991年香港十大禁曲。1991年，开玩笑，那时候我们才几岁啊，对吧？然后。张欣说80后喜欢的歌，其实我觉得刘德华不应该是80后吧，很多可能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都会喜欢他，因为他真的算是艺人当中非常的自律，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全能艺人。他真的是影视歌都有，哎，他也非常不容易。最早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理发师，后来也是一路龙套啊，然后一步一步走过来，非常不容易。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说刘德华当时因为是拍电影火的，是许鞍华是他的恩师，当时许鞍华要开一部电影，主人公呢男一号本来定的是发哥周润发，但周润发临时有事情没有办法来参演，那么许鞍华就说我再来看看还有谁，后来就选择了刘德华啊，当然刘德华也毛遂自荐了一下。后来因为这部戏呢，在当年哈80年代，在中国香港地区拿到了1000万以上的票房，就一下子就火了。但是刘德华呢，永远就把这份恩情记在心中，觉得许鞍华导演是他这一辈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伯乐。等到有一年有一部电影要开拍，因为大家都知道许鞍华导演是一个写实电影的导演，就他拍的那种很多电影啊。都是很叙事的，就是真的是普通的生活啊。有机会大家去看，有一部电影叫《天水围的日与夜》，就叫《天水围的日与夜》，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把它拍成电影，但是你就会把它被他带到那个电影当中去。那部电影我看了很多遍，它反映了中国香港地区很底层的普通劳动人民，就普通人民的生活，那个就是那个样子的。你就是去菜场买菜的，你就是会提着一个篮子，然后一路把那个菜拖回来，在家里面可能就用咸蛋黄炒一个什么菜，然后用牛肉炒一个什么青椒，你就是一顿饭，那就是生活，对不对？但大家万万没有想到许鞍华导演有一天想要拍一部他自己看到的真实身边工作人员的故事，就是一个少爷和一个照顾了他50年的家里的佣人阿姨的故事。大家，我这么一讲大家就知道这部电影是什么。可是当时需要3000万的拍摄的费用，他找了很多投资人，投资人一看说这种片子没有商业价值，说这种类似于像文艺片的片子一般来讲他的那个票房都不会很好，所以许鞍华也走投无路，最后就找到了刘德华。刘德华说没问题，3000万我掏了，那谁来演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刘德华说其实3000万下去是因为他觉得许鞍华是他的恩师，如果没有当年许鞍华发掘了他，就没有今天的刘德华，没有今天四大天王当中的刘德华。他说你与其找别人来拍，你不如我自己来出演了，这样的话呢，无论这个片子最后卖不卖座都没有关系，反正是我演的。谁想到这部电影一下子就火到金像奖金马奖啊，叶德娴和刘德华都获了很多无数的奖呀，许鞍华导演也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啊。这部电影叫《桃姐》，也因为这部电影，刘德华认叶德娴做了干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桃姐》，很感人，就是一个少爷和一个陪伴了他50年的佣人的故事。最后，他把这个佣人，一路送他去养老，到最后离开。很感人的一部电影啊，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看。所以由此可见，刘德华我们那个镇江刘亦菲说刘德华应该没有黑粉吧，都是喜欢他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一个自律的人他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刘德华还是真的一代人的偶像。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继续跟大家来讲讲啊，我去那个德国啊，我跟大家讲德国，我去了法兰克福，我去了新天鹅堡。新天鹅堡给我的感觉呢，其实就是一个在山头上面的一个很梦幻的一个城堡，里面的建筑也好啊，里面的一些摆设都非常的有讲究。其实你说德国要玩，你看我们第一天住莱茵河边，我已经看到了黑天鹅白天鹅，也品尝了德国啤酒，你们再也没想德国人啤酒怎么喝，他们用那个黄啤啊白啤兑雪碧喝，我是没有想到那个德国还有大的那个肘子也很好吃。但是德国的美食真的是很单一，就整个来讲欧洲啊，除了法国意大利之外，很多美食真的很单一，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食量可以吃那么多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到欧洲让我们中国人很不习惯的一点，就是它没有热水，这是我真的无法忍受的，就是永远都是冰的啊，牛奶也是冰的，橙汁也是冰的。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当时我们那一天到了法兰克福之后呢，我们晚上就住酒店，因为五点多钟飞机才落地嘛。住酒店之后呢，我再三跟所有的朋友都讲说，你们不要早上起来不要喝那个冰牛奶冰橙汁儿。我说我们的胃不是德国人的胃，我们是受不了的，这冰的早上喝下去你会容易拉肚子的。好，大家都知道德国欧洲牛奶很好喝啊，早上起来有一些人他就受不了啊，他就觉得诱惑啊，对吧，就喝。好，喝完之后在高速公路上面说我肚子疼要上厕所，在高速公路上面没有厕所那怎么办？有的人就开始发脾气了，说啊，你为什么一直要在这个山里面绕来绕去啊，或者怎么样。那没有办法，你从法兰克福去新天鹅堡那一路上，它就是可能唯一有那么一两个所谓的收费站，不是收费站，叫休息区。可是你这一段没有那怎么办呢？真的很囧，真的是把车停下来，所有人下车，让他在车上用塑料袋解决，然后开车通风10分钟，然后人再上去。真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你们出去玩啊，尤其你们到了欧洲啊这些地方，它如果没有热水的话，要么我们就自己带一个烧水壶，要么早上起来之后你到餐厅去，你如果看到有咖啡一般是热的，哪怕你不喝咖啡的人，你也先把自己的胃暖和起来，否则到那边你真的会受不了啊！你尤其出门在外肠胃不舒服是真的很头疼的。新天鹅堡呢，有机会大家到了德国之后去看一看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科隆啊，科隆的大教堂也非常的漂亮。但总的来说，德国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们去的海德堡。海德堡是一个小镇，那个小镇上面非常惬意啊，有很多那种类似于像广场的咖啡店，你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晒太阳听钟声，很漂亮。然后海德堡也有一个很漂亮的湖，最吸引我的应该是海德堡是有一个产酒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和基地，它有很多那个酒很漂亮，那个酒啊，它一个瓶子里面装了酒，和里面还有一个梨或者有一个苹果在里头，是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海德堡的话，当地产的那个海德堡的酒啊8+1啊，大家真的要尝一尝，也很便宜，几欧就可以买一个。在广场上面的时候，有很多老外，他们就喜欢下午的时候，哎，来那么一小瓶啊，和他们觉得可以舒缓一下他们的那个疲劳。还有一个，我觉得最让我动容的就是德国人的那个厨房，哇，他们厨房里面那些餐具啊，那些锅啊什么的，我很少会见到。原来啊，知道这个刀是切披萨的，这个刀是切肉的，这个刀是切蔬菜的，这个锅子是烧奶酪什么的，这个锅子是烧红酒的什么的。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分得那么清啊，但他们就是整个厨房非常大。德国人的厨房大家可能有一个房间那么大，里面各种各样的厨具摆得琳琅满目，而每一个都很干净，厨房又大，你就会觉得

在里面做饭是一种享受，虽然可能他们吃的也比较单调，但是你在做饭的过程当中，你又可以看到窗外的美景，你又可以用着很舒适的那种厨具餐具包括餐盘，你会不会觉得很幸福？就像我一样，我好像跟那个谁，我跟南通宋慧乔是一样的，做饭还是跟晴空万里，我忘记了，还刘亦菲，反正是我跟他们一样，就是我做饭不希望别人打扰我，我从买菜回来到最后做完到洗碗，我都希望是我一个人搞定，我要把身边的人所有人都赶走，你们不要在我的旁边，不要影响我。哎，你们也会这样子吗？我反正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别人做我可能不放心，我觉得别人洗的碗我也不放心，别人摘的菜我也不放心，除了我妈之外，我觉得很多人我都不太放心。所以朋友到我家来吃饭，我说你们不用动啊，我来做，我来搞啊，你们就负责吃就可以了，你们只需要夸我做的东西好吃，最后把它吃完就行了。所以我的朋友都非常配合，都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的啊，到我家来啊就吃饭啊干什么的，最后一直就夸啊。

顺子啊，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我每一次到快要放假的时候，我都会放他那首《回家》。哎呀，真的唱出人的心声。大家可能，如果你是从小就是，比如说生活在南京，在南京读大学，最后在南京工作成家的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但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可能从家乡到南京来读书，最后留在南京的人，每到放假的时候还是很想回家的，就回家的那种感觉很温暖。虽然对于我来说，我19岁离开常州到南京24年，整整24年，但我还是觉得，虽然在南京的时间超过了常州，我还是会觉得回家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尽管现在回去可能有些路也不认识了，有些同学叫聚会去的那些餐厅我也不熟悉，包括可能也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那种感觉就会让你很舒服。那我去欧洲我就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欧洲啊，去看一下就好了，就没有什么特别让人值得留恋的。风景漂亮吗？漂亮。美吗？美。可是我觉得那个不属于我们，你语言也好，生活习惯也好，各种都跟我们完全都不一样，再加上有时差，调时差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可能20几岁你一下调过来了，随着年龄增长你几天你都调不过来，好不容易调过来了你要回来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所以当时我到德国去的时候给我的感觉也就是这样的啊，除了在风景看看漂亮的啊，没吃过的美食吃一吃，没有买过的东西买一买啊之外，其实都还好。就德国给我的印象反而没有那么好。最美的我觉得，当我那一次去的最美的应该是去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那种阿尔卑斯山雪山作为背景。我刚刚在群里面发了一张我当年去那个西藏拍到的南迦巴瓦峰的照片，那个是我自己真的用手机拍的南迦巴瓦峰的照片。据说看到南迦巴瓦峰都会有好运，所以我希望一家人的群里面大家都能够有好运气，好不好？身体健康最重要哈。然后呢，如果你们想联系我也可以有两种联系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你可以直接添加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朱维静，我的老乡说，今天节目好像回到了跟着佳佳去旅行，很喜欢长见识，谢谢你我的老乡哈。确实我以前做的一档节目就叫跟着佳佳去旅行，每天就讲各种各样地方的旅行的资讯。那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啊。张欣说，是的，我来南京20年了，哎呀天哪，都是20年起步的那个感觉，真的非常不错。很多人很怀念那个小助理啊，小助理最近感冒了，发烧了，发烧我不知道，反正感冒了，说一直在擤鼻涕，而且是重感冒，大家多关心他一起，多关心他一下吧，不然的话今天我就让他一起来跟我们做节目了小助理刚刚已经跟我说了，要下个礼拜我要出差去苏州了，说昨天苏州台发出了邀请，我说好的好的，听你安排经纪人。

感觉跟你签了一个全约啊。我们继续来看到啊，镇江刘亦菲说，以前听刘家私房菜，我就觉得家哥肯定是个大厨。我说大厨算不上，做一桌子菜还是可以的。他说我觉得烧饭很麻烦，还得洗。但我说你就是没有想到过，就没有享受过做饭的那个快乐啊。张欣也说休息就在家买菜做饭，对，买菜做饭很舒服，你去菜场买一些你最喜欢吃的菜，然后回到家里面来做一些你想吃的美食，当 一桌子摆在那个地方，你是很开心的。如果你一个人吃饭的话，或者一家人吃饭的话，也不需要太多，但是你那个第一，我觉得自己做饭的好处是干净卫生，吃的相对比较有营养。尤其现在如果到外面去吃饭，高盐高油啊，味精也很多，对我们身体都不会特别好，自己做饭就很健康。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做饭是一个技能，我一直是这样觉得的。如果我不会做饭，那如果家里没有吃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点外卖，那外卖又不健康。还有一个，我觉得做饭是一个乐趣。为什么会这么跟大家讲？当你能够做到几个你喜欢吃的菜，你想吃什么自己能做的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的。好啊，一会儿我继续在整点广告之后再跟大家来。哎，你们还想听我去哪个国家的故事？其实欧洲真的没什么好讲的，因为欧洲啊，你去哪一个国家都感觉差不多，就消费高，看来看去就是教堂、湖泊、山等等，就是美食也就是那几样，除了法国之外，其他都大差不差，不是披萨就是炸鸡，就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你们想听听哪个地方，你们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或者在家人群里面告诉我，然后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好，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所以当时司机特别好，还特地给我们走了一段老的318公路，上面真的看到了西藏人的那种信仰，三步一拜这样子去啊，真的很有信仰。因为有些东西啊，我在节目里面没法跟大家说啊，有机会真的可以跟大家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为什么会磕十万个长头，然后一路一路到拉萨，到大昭寺等等，就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哎呀，真的节目里没法说，要能说的话你们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反正我看到了那种虔诚，我看到了西藏同胞的那种热情和对你的那种关爱，我觉得很舒服。因为我们有真的去到当地的西藏人的家里面去做客啊，给我们喝酥油茶，吃糌粑，我们不管我们吃不吃得惯，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别人对你的一种尊重，包括跟你献哈达等等，那是一种你对信仰的尊重啊。我一直是觉得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没有对和错，尊重就好。所以我们从拉萨一路到林芝啊，包括我们也经过了像米拉山口、斯金拉措啊等等一些非常漂亮的地方。等我们到了林芝之后呢，我们就是去了南依沟，去了南迦巴瓦峰。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去南迦巴瓦峰的时候，其实那一天我已经不太抱太大的希望，虽然整个西藏之旅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想看到南迦巴瓦峰。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因为高原它的气候多变，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一会儿又出太阳，我们想说等到车子到山顶，到半山腰的时候能出现南迦巴瓦峰吗？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看不到的准备，可是就在我们车子到了半山腰的时候，有那么十几分钟的时间，突然真的是拨开云雾见天明，就突然南迦巴瓦峰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所以我刚刚发到群里面那张照片，就是当时出现的时候我啪就拍了一张，然后十几分钟以后又开始下那种像冰雹啊雪一样的，你又看不到了。所以有的时候出去玩啊，有的人说哎，我们到林芝到南迦巴瓦峰脚底山脚底下住了很多天都没有看到南迦巴瓦峰啊、哎，我们那次运气特别好，但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像很多人去梅里雪山